0: 是啊，那么以前扇贝太贵的时候，基本上买的人是很少了，没那么多钱呢。嗯，有的时候想吃怎么办呢？有机会的话，在海边呢，就海边去捡。嗯，捡到什么是什么，碰到什么咱就吃什么。
1: 都赶海。
0: 对，也差不多啊。就有的时候不是专门为了去捡东西去，主要是咱们都上海边去玩儿。
1: 对啊，
0: 玩儿要是正好看见一个什么呢，顺便咱就顺点儿。海螺呀，扇贝呀，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儿。没打算去捡海货，就是去采采海水，捡捡贝壳之类的，做一个什么手链啊，什么穿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
1: 工艺品
0: 啊，对，然后就送给好朋友作为一个什么留念，做一个纪念什么的。
2: 阮老师，你说这个我知道 啊，女孩子最喜欢那个捡贝壳的，左挑右挑的，看这个好看，看那个也好啊，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然后呢，回家用那个线呢穿起来，有戴着的，还有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反正我看他们弄的那个东西可好看了，羡慕。
0: 是，就是那次去，我也想弄一个，但是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漂亮的那个贝壳没捡到多少，能吃的扇贝、蚬子，还有海虹等等，这些个海货可是捡了不少。
2: 不更好吗？
1: 对呀，那是收获不少啊。
0: 收获是不少，但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赶海，没带装备呀，那装海货的袋子也没拿呀，光顾了捡了。后来没办法了，就去跟别人借了一个袋子来装的。不过回去之后啊，立冬啊，吃的是挺好的。
2: 那肯定。哎呀，借什么袋子？那裙子一兜不就完了？不过这么说哈，自己刚才想过这个东西吧，它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跟买回来它不是一个味道。
0: 我看你那是纯纯的心理作用。你看呢？
1: 估计也是，
2: 真不是心理作用，阮老师。立冬，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赶海的时候，哎，你仔细的品一品啊，那味道真的不一样。
0: 是吗？那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带我孙子去赶海，我好好的去尝一尝，看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呢，不管是自己赶海捡的，还是去市场上买的，还是去饭店里吃那个做好的，多吃一吃扇贝，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1: 您这么一说哈，那我们就知道了，扇贝的营养肯定也不少，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0: 说的没错，扇贝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这个含量是超过了干贝和牡蛎，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组成是接近我们人体的需求的模式，所以咱们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呢，吸收率是非常高，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免疫力的提升也就非常多，像一些生病之后的恢复啊，或者是经常生病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补充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2: 那除了优质蛋白还有别的吗？哎呦，
0: 你也会提问题了。有，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锌元素、牛磺酸这些的营养元素，扇贝里边别看它小，都有。
2: 哎，
0: 而且这个扇贝呢，它是少数的富含维生素 B12 的海洋食材。维生素 B12 要是补充足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啊，就能参与红细胞的生成。大家想，那这么一来，对于贫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呢，扇贝里还有锌元素，扇贝里边锌元素的含量也是高于很多鱼类的。像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哎呦，这什么，这怎么回事？拉了都两三天了，不容易好，
1: 不容易愈合。
0: 对呀，那么或者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时候补什么呢？很多朋友都问我，那老师我吃什么呀？你就补充一些锌元素啊，锌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就行啊。还有牛磺酸，在扇贝里那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帮助我们胆固醇代谢啊，那是非常大的。像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这些了啊。
1: 是，我怎么还听说啊，说那个扇贝里头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呢？它有这个东西吗？
0: 有，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重点了。扇贝里边确实含有 BPA、DHA 这两种欧米伽三

脂肪酸，嗯，它的含量还不少呢。哦，欧米伽三最近两天我说的比较多，嗯，因为呢有朋友问啊，问了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们有问，我就有答

0: 补充一些 Omega 3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对一些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有的人说我酸呐、啊，我有什么堵啊，我血液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脂啊肪啊比较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我们多补充一点 Omega 3能够帮助我们减缓或者是改善这些问题。那要是说我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问题也没有，那补充一些 Omega 3它也会帮你预防这些方面问题的发生。
1: 嗯，有问题的能够啊帮助改善，没有问题的呢还能帮助预防，这 Omega 3呢也真是太好了。不对呀、啊、应该说这扇贝太好了吧。
0: 那是有一句顺口溜，它是这么说的、扇贝鲜，营养全， Omega 3藏里边，护心健脑好处多，是美味健康两相欢。哎，不过刚才Omega 3可不仅仅是扇贝里才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深海鱼里边都有，
1: 都有
0: 啊，比方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都含有 Omega 3，这些鱼类你多吃点，对咱们的健康真的是很大帮助。
1: 大家多吃一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吃扇贝吧，毕竟今天扇贝我们都拿来了，你说是不是？嗨，
2: 这您还不明白吗，阮老师？这个刚子同志哈、啊，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让您做这个扇贝呢。
0: 啊，我明白，就是我如果不做您拿来的这个扇贝，回头你再带回去，他今儿没得吃。是这么说，你要是这个意思，你直说就行了。我已经答应给你做了，你肯定今天能吃得到。
1: 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就不说别的了呗，直接做一道。扇贝西兰花，你们俩看怎么样？
1: 哎呦，还真没吃过，今天正好尝一尝。
0: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扇贝西兰花。需要的食材有：扇贝肉、西兰花、蒜末、姜片、葱花、水淀粉。首先把西兰花焯水，焯水的时候呢放半勺盐和几滴油，

0: 再将扇贝也焯一下水，等到扇贝的边缘微微卷后就捞出来。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然后加入扇贝肉进行翻炒，翻炒片刻后放入西兰花，加一点点白糖提个鲜，再放入烧许的生抽和水淀粉，继续翻炒，待收汁后即可盛出。今天的这道扇贝西兰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1: 高老师
0: 啊，
1: 您这扇贝西兰花看着颜色也好吃，
0: 嗯，
1: 哎呀，一会儿吃了这味道肯定也不错呀。
0: 不光是味道不错，关键里边的营养是非常丰富。不过呢，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做的话，西兰花焯水的时候，那水里一定要放点盐和油啊，它不光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那个颜色，还能保证西兰花呢嫩脆的口感。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减少西兰花的营养流失。那么还有这个扇贝肉焯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时间长了呢营养也会流失一部分。
2: 那西兰花跟这个扇贝肉啊，它俩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是不是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有讲究。西兰花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跟扇贝里边的 Omega 3脂肪酸，它们俩在一起协同作用，一个呢抗氧化，一个呢清除自由基，一个呢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脂肪等等问题。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

0: 二的效果了。
1: 对，嗯，
2: 还真是哈、啊。那我一会儿可多吃一点啊，也帮我自己减一减脂肪。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记全，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给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角落，他说扇贝刚火的时候啊，自己偶尔也吃点，现在基本上呢，你说上哪儿都能吃到这扇贝，但是好像呢自己有点吃够了。以前呢就觉得啊这个扇贝好吃，那没想到呢说吃扇贝还能吃出这个营养，吃出健康。嗯，这个以后得多吃点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呢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心跳呢不太正常，还有那个心慌的这个时候。本来呢还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呢也知道了，哎，多吃点这个扇贝不就行了吗？不过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阮老师，就是说自己吃点扇贝是没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亲戚也是心脏不舒服，但是他吃不了海鲜、嗯、这个怎么办？
2: 嗯，这位朋友是看了节目之后自己就找到答案了。嗯，
0: 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我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以通过吃扇贝呢来帮助改善一下。其实呢这个挺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讲营养知识的一个目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讲的营养去对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饮食。只要我们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吃对身体好的食物，给身体补充相关的营养食物，那我们身体的问题呢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被改善。像这位朋友心脏不太好不太舒服了，哎，那就吃一点Omega 3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不仅仅是扇贝这一种食材啊，刚刚我也说了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都可以的。那么 Omega 3的含量呢在这些深海鱼当中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位朋友呢你都可以吃一吃。
1: 嗯，那他这位友说他那个亲戚吃不了海鲜怎么办呢？
0: 吃不了海鲜可以吃点核桃啊，嗯啊，这个核桃油啊、腰果呀、亚麻籽啊、菠菜呀等等含有 Omega 3的蔬菜坚果等等食材。如果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直接买好的鱼油来吃一吃，那鱼油里边的 Omega 3的含量就更多呀。
1: 对
0: 啊，直接补充啊，非常方便省事。
2: 嗯，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说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那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那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儿，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2: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那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0: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重油重盐的，那身体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啊、血压呀等等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他预防一下，而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恰恰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

0: 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1: 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非常感谢您呢，我就是跟着您呢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我现在身体也可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那个鱼油，哎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适合我这种刚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呀还算是健康，有一些年轻时候积攒的问题呀刚刚露出苗头，这个时候啊最容易解决它了。像我以前日子好了以后啊，经常大鱼大肉的吃啊，是无肉不欢的，糖也喜欢吃，吃的我呀各种指标啊都有上升的趋势了，检查之后我才觉得不好，后来呀跟着您学吃的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0: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就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正好能够帮助您解决那些个问题，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2: 是，他后边还有一段语音，咱们再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我觉得你选东西啊也是把好手，我家里的鱼油啊快吃没了，能不能啊让您呢帮我选一款好的鱼油，我有个老哥们儿啊也想吃，不过呀他血糖有点太高了，一般的鱼油啊还吃不了，你也帮他选一款呗。
0: 啊哈，后边这个语音留言是想让我帮你选一款鱼油，这个没问题，我帮您到外边去看一看。在这之前，您和您的那个老哥哥们呢，你们自己也去药店啊，或者网上去看一看，就选一款 EPA 跟 DHA 含量大于70%的，而且要选是无糖的，因为那位朋友血糖有问题。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老哥们吃着就放心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对，您自己啊，先去看一看。阮老师这边呢，也帮大家选一选。有好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昨天狗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1: 建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0: 卑职明白。
2: 张处长，坐。
3: 我们查清楚了，黄觉病榻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
0: 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

0: 有无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有一种可能，文天家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1: 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2: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武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0: 怎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2: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 可现在吴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齐武兄，
1: 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
2: 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是啊，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九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好，
1: 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
3: 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2: 对对对，精诚合作。
3: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4: 那吴司长呢？
3: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背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1: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宁熙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熙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

0: 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1: 好，
0: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0: 倾城睡了，
1: 睡了。妈，您放心，我跟弟弟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多时了，不行，
1: 再等。
2: 哎呀，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啊，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晨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

0: 那怎么办？
1: 一切照旧，不能发送。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郑同志再决定。
0: 是。

0: 李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1: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枪。枪男。枪脚。枪。枪小男。你们枪小男这个。
1: 没有。
0: 枪小男。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男，鱼小男。

0: 徐肖南，
1: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0: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1: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吧。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0: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0: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0: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说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0: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0: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
5: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6: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5: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6: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5: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6: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5: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静，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了。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
0: 哦，
1: 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手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尾井难死啊。
0: 好的好的。
2: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啊，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3: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3: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4: 我知道了，组长。
5: 吃饭？去哪儿啊？
6: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5: 跟谁啊？
6: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5: 没心情，不去了。
6: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5: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肖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甄房组那点奖金，他于肖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1: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0: 卖情报？
1: 根据我的观察。 于肖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嗯。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0: 张国安，哎呀，我，哎呀，我，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国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湘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湘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湘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
4: 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正回来了。
5: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6: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6: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保密局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6: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6: 哎呀，太太，你得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5: 夏经理，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别卖。

0: 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
1: 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2: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1: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2: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0: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3: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是帮你去的吗？
0: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4: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0: 我明白，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

0: 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

0: 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
8: 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进。
1: 张署长，
2: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2: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2: 于肖南。
3: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2: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2: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2: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

0: 时间就去了吴公馆，
1: 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吴公馆拿出来吗？
2: 可能他去吴公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1: 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0: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希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希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鱼肖楠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4: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2: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1: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2: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1: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3: 那这个余肖楠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4: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肖楠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0: 进。
5: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0: 余肖楠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5: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徐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2: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潜的。哎，
2: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
2: 让你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
1: 行吧。

0: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1: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0: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
2: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0: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的，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1: 是，
0: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4: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司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司长的。
1: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司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一共三张，不单卖。
7: 一大三小，
6: 说说。
8: 松开！
9: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 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

0: 吴司长破关电信，有重要情况。
1: 让他进来。报告各位长官。
2: 讲。
1: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3: 你是吴司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4: 此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
3: 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5: 张处长呢？
4: 报告。各位长官。 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5: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4: 是。

0: 太监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江方同志，余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就地正法。哎。
1: 你先坐下，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余湘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正文？啊，是。本厅长，
2: 在，此事必须彻查。
3: 是。余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就这么算了，吴次长。 让您受委屈了，
1: 感谢建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

0: 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1: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0: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1: 马上。

0: 哎，干剩了
1: 啊。张处长是有公干。
2: 请看。
1: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3: 请。
1: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

0: 发现他在山上查无处进池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云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 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顾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
1: 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父，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0: 没放在宿舍吗？没有。
1: 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0: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1: 好，我等您消息。
2: 钱，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2: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4: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3: 处长，处长，
4: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余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到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
1: 调位置不错，跟我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
3: 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余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我再说一遍啊。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1: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4: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1: 不敢。
4: 对下属。
1: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4: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

0: 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1: 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孝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2: 大牌名表，精工缔造，豪华耀眼，彰显尊贵，高端品质，传世珍藏。好消息，为庆祝大牌香诗曼豪华腕表首都入驻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总部拿出一批最新设计的经典豪华款式腕表，面向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马上就能佩戴香诗曼豪华腕表。它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师设计，匠心巨作，金光璀璨，尊贵非凡。时刻感受大牌名表的奢华与风采。是的，你没有听错，您只要打个电话，价值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现在免费体验，立刻包邮到家。等等，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积极参与的朋友，再额外赠送价值598元的男女双款宝石钻戒，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名贵高档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商场专柜少说也得5000-6000块钱，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包邮到家，这也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也抢到了，这香诗曼啊可是响当当的大牌子，金光灿灿的，戴在手腕上那叫一个气派，现在打个电话就有了，名额不多，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这香诗曼豪华腕表啊，我是越看越喜欢，金灿灿的，戴上它呀显气质，整个人呀都精神了。我出门呀逛超市跳广场舞，别人都夸我眼光好有品位，我心里呀特别高兴。
6: 我这辈子啊就想戴块像样的表，可是一直啊舍不得买，这回香诗曼豪华腕表搞活动了，我就试着打了个电话，没花几个钱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啊，是既显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7: 不光是这金灿灿的手表，这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啊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你看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戴上了，多气派多漂亮啊！要我说呀，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肯定后悔。这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呢也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这晚了就没有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腕表世家知名品牌香诗曼，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作为品牌大礼全国派送。那今天呢，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是的，说的没错，观众朋友，香诗曼一代呀，那过去呢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是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香诗曼豪华腕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起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朋友们抢到就是赚到。
9: 说的没错，过去啊80-90年代许多的叔叔阿姨能够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呢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豪华腕表咱们呢也戴得起了。
8: 是的，虽然说咱买得起啊，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5000-6000块钱去买一块表，那很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其实心里边还是有些舍不得的。说的没错，毕竟呢咱们很多的老一辈人那是节俭惯了，所以说平时花钱都要仔细的算计啊。
9: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咱们不用再算计了。
1: 没错，
0: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尊贵奢华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任总没有听错吧？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啊！香诗曼豪华腕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还有夜光显示功能。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观众朋友，这样的大牌的豪华腕表，平时咱们去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个好几千块钱。但是各位，今天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的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
0: 没错啊，那是相当的划算呢。咱们这款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诗曼的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
1: 是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香诗曼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诗曼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立刻拥有，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所以说喜欢大牌豪华腕表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腕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5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一分钱不用花，立刻给您送到家。瑞士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今天卖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这次啊，厂家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抢到手，还送一对啊价值580元的男女宝石戒指，这种好事啊可不常有，哥哥姐姐们呀，赶快打个电话。
4: 我们老两口啊，省吃俭用一辈子，从没有想过戴上这么气派的豪华腕表。这次啊，香诗曼豪华腕表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抢到手，可算让我赶上了。我赶紧啊打电话订了2块，老伴儿戴一块，我戴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这去年呢，闺女带着我们老两口啊去香港旅游，非要花10000多给我们买表，啊，就是这个牌子的。我当时啊死活不同意，觉得啊太贵了，没必要。这回好了，一分钱不用花就拿到手了，多划算呢！这另外啊，这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宝石戒指，这我跟老头子呀都戴上了，多气派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让咱们给赶上了，我太高兴了。
4: 是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

0: 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上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5: 你有话直说，
6: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9: 赌什么？
8: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6: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0: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8: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3: 他，富贵险中求。
8: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8: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即将开跑。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张处长，
1: 哎，坐。
0: 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感谢您帮忙。
1: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1: 还不是胡正明和于教练的事儿。对他们的审讯非常不顺利，但丁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但丁长都急眼了。
0: 那您觉得于肖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
1: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0: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1: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呢。
2: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3: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2: 于肖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肖南本人。
3: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
2: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1: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4: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5: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
4: 制造证据。所以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1: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4: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西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西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

0: 嗯，
1: 季府要来啊。嗯，又生病了？嗯，多少岁？好，生病了。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没事儿，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1: 有事打招呼啊。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是不满意的。
0: 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2: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司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0: 也只能这么办了。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0: 我又想破了骨头肠，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
1: 经审理，于肖楠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
1: 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升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啊？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
2: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3: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这周工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3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4: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您姐夫不同意。
3: 我姐和青莲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没法纪了。
5: 坐，姐夫。
3: 你怎么才来呢？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
5: 聂希呢？还没到吧？
6: 一会儿就到。
3: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5: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6: 先吃。建成，
5: 快吃吧。
3: 孩子们也饿了。
6: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3: 您是来了。
6: 嗯，
5: 吃点吧。
3: 哎，
5: 嗯，
6: 好。
7: 小心一点，不行。
1: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0: 陪着工作走不开。啊，我
1: 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0: 可以吧？
1: 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了，李文员。
1: 不用，好好休息。
7: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0: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1: 为什么没打？
0: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0: 你陪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啊，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李行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
1: 那没说。好，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2: 季福，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3: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直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4: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
5: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3: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5: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3: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5: 妹妹多大？
3: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5: 季福，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6: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7: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0: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面，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0: 我是要报仇的，
2: 报什么仇？
0: 你们杀了我哥哥！
3: 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2: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3: 聂旭，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你先听我说，好吗？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 是被国军记录的。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记录的。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记录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 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欣，把枪放下。 叶欣，把枪放下。 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属，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 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1: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

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里，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行了，早点回去吧。
1: 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了。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没什么。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费劲？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
1: 他会变回林晴的。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

0: 起，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

0: 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

0: 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回去下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太好了，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他来武功馆一趟。
1: 古正文判决了，相结义和胶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0: 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1: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0: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定记得当。

0: 嗲伊，伊要坐空嗲陪，陪陪甲空嗲阿阿爸两支台，空嗲阿公诶大大仔。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唱。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1: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4: 妈，歌怎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经济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

0: 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好久不听了。
0: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1: 我就来一首，来。
2: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
0: 哎呦，
2: 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
3: 老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4: 阿姨，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3: 秘局的歹徒古正文、吕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5: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3: 不了不了。
6: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3: 好，
2: 请请请，来，你这请。
0: 哟，那个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1: 段先生好。啊，
3: 陈太太你好。
6: 你们俩认识啊？
3: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6: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这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了，哎，走了。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谢谢。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
1: 嗯，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您

0: 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2: 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1: 不用不用。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1: 玉葵，你听我说。
0: 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1: 玉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招待所碧葵，我是想说，
2: 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招待所的。
0: 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1: 是我的疏忽。
0: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干什么去？
0: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
0: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1: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0: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3: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陈芝，停车！陈芝，玉葵，啊，你怎么过来了？啊，
0: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呀，不用，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0: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4: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
0: 那你
4: 冷了，
0: 我送你回去。
4: 走，
0: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4: 哎呀，没有，一点都没有。
0: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4: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6: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7: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5: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6: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8: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9: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出来。
8: 回基隆？
9: 嗯。
8: 这么突然？
9: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8: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

0: 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兴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大尾巴，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好的，谢谢。
2: 你再去给我盛一碗
0: 啊！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0: 这节骨眼儿！
2: 哎，
1: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1: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2: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1: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2: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3: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啊！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1: 老郑，
2: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你就放心了。
4: 大哥到了，就这。
2: 好，谢谢。
4: 还有多远？快到了，跟我走吧。
5: 老陈，
4: 嗯，怎么了？
5: 那肚子疼。
4: 肚子疼？
5: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2: 行，你快点回来啊！
5: 我很快。

0: 快到了吗？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对。
1: 阿晨，你倒是没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太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罪者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太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太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0: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

0: 就直说吧。
1: 啊，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0: 您的意思是，
1: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0: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
1: 啊，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1: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0: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1: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1: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0: 同意了，同意了。
1: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0: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1: 送死吴司长。
0: 不用，留步，留步。
4: 谢谢吴司长。喂，
5: 周总长，
4: 建鹏同志，
5: 想找你要个人。
4: 您请讲。
6: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0: 专心开车。
6: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0: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6: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0: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1: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7: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3: 是。
7: 是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3: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1: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4: 是。
8: 是。
3: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7: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万，
4: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稍
0: 等。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占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妃？
6: 喂，国家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6: 好，稍等。稍等。
0: 喂，
4: 敏源，是我，
0: 吴司长，
4: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7: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4: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4: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4: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0: 好。
8: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9: 一进金楼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10: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9: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

0: 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砰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
1: 啊，
2: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

0: 其中一，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1: 对，哈，
2: 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 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

0: 大伙儿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

0: 经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3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中午好，预计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上饶、鹰潭这八市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北的这些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随着主雨带北台至长江以北，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都会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此次降水过程趋于结束，需要注意的是，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哎，
1: 您终于回来了！谢老弟啊，
2: 组长，
1: 喝呢是吧？啊，
2: 您终于回来了啊！
1: 您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2: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谢谢组长，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谢谢组长。
1: 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2: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 人被二处扣押了。
2: 那行李呢？
1: 也送到二处了。
2: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 我当二队队长？
2: 怎么了？
1: 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2: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3: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1: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3: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2: 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司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 您还是怀疑吴司长？
2: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老生啊，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哦，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德总。
1: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谢谢
2: 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 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0: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
1: 过年的时候，他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2: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1: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2: 就是嘛。
1: 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有眼能游回去。
2: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

0: 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跟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0: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你是不是想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旧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

0: 组长，他都招了。
1: 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2: 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1: 注意隐秘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2: 明白，我这就去。
3: 方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
3: 驻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明元回不来了。
2: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正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参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

0: 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
1: 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2: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逝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0: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止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2: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
0: 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2: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0: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笑>
2: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笑>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总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
0: 是陈政长官在把着，
2: 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0: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2: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好。
3: 将军。
4: 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儿啊！
5: 必须说他要是不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卫星相机，用不惯那东西。
6: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
4: 我推荐你去，
5: 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
4: 明早即龙出发。
5: 谢谢学长挂念。我推荐你去，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4: 嗯。
3: 那我去收拾。
1: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

0: 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1: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贝尔不打，失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2: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3: 作战室在哪
2: 儿？2楼。
3: 去作战室，
2: 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3: 带他们。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2: 是，
3: 陈将军，
2: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
1: 嗯，
0: 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您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1: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秉仁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哎
1: 呦，这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哎，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5: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台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形同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在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对，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哦，太好了。
2: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备份物资的重点。
3: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记得你今天说要给我带那个做好的扇贝来，让我品尝品尝
2: 啊。对，您还跟我们说了，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
1: 扇贝呢，拿出来让我尝尝啊，我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0: 阮老师，这个情况有变，扇贝您可能尝不到了，不过新鲜的扇贝我倒是带来了。
1: 你带新鲜的扇贝来干什么呀？我知道了，不会是你不会做吧，或者是你没做，然后呢直接把扇贝带过来让我来做呀？
0: 哎呀，不是阮老师，扇贝我做了，做的是蒜蓉扇贝，但是那个成果吧不太好说。
1: 哎，不对呀，我觉得你那个成果应该还行啊。
2: 成果还行啊？阮老师，您看到他做的那扇贝了？
1: 看是没看到扇贝，但是我看到蒜蓉的呀。就刚才在那边，我看见有一个小盘里装着做好的蒜蓉，我尝了一口，米多没好，
2: 味道还
1: 不错。对对对，不过呢，就是光看到了蒜蓉，没看到扇贝，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刚子把那个扇贝给藏起来了呢？
0: 啊，阮老师，你刚才看到那个蒜蓉了？啊，
1: 看见了，怎么了？
2: 不是，你没扔啊，我让你把它处理了，你没扔啊？
0: 我想着扔。

0: 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1: 两位打住，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打什么哑谜呢？好好的蒜蓉扔了干嘛呀？多浪费呀！
2: 这个事儿吧，啊，你是不是你一言难尽呢？啊，您还是自己看吧。
1: 哦，还有视频呢，
2: 你看看吧。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是
2: 怎么地了？老远就听着你在这唉声叹气的，这啥呀？这是蒜蓉啊！你正常，你看见吃的，你不都得是两眼放光的吗？
4: 你就别打趣我了，我正犯愁呢。啊、
2: 不是愁啥呀？这个蒜蓉做的不好吃吗？来来。这不挺好吃的吗？挺好啊，你做的吗？
4: 想什么呢？啊、这蒜蓉是我买的。
2: 你买的？啊，不是你买它干啥？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答应阮老师说今儿做一道蒜蓉扇贝，让他来尝一尝，是不是啊？就做的这个。啊，那不挺好的吗？这个蒜蓉味道不错呀，对吧？你直接做就行了，有什么可愁的？你不会是你不会做，是不是啊？反正是，话都说了，牛都吹出去了，海口都夸下了，现在反悔，嘿嘿，有点晚了。
4: 哎呀，你倒是让我说句话呀！啊，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蒜蓉扇贝我做了，但是做砸了。啊，蒜蓉都黑了，不能吃了。
2: 有
4: 扇贝都浪费了，所以我就没带了。
2: 没带了？哦，那你怎么跟阮老师交代？
4: 你看，这不就是因为答应过阮老师吗？所以我就想买点蒜蓉扇贝给阮老师尝尝呗。啊，
2: 那你这可是有点做弄虚作假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说你哈，弄虚作假这可不好。
4: 那你别管，嗯，反正让阮老师吃上好吃的不就行了？
2: 行行，我不管。那你都想好了，你在这愁啥呀？
4: 别提了，我买的明明是蒜蓉扇贝啊。
5: 到时候就这样。
2: 你买的这个叫蒜蓉扇贝啊？不全是蒜蓉吗？哪有扇贝啊？哎，有，哎嘿，找着了嘿。就这个，你不说我以为是蒜蓉呢。但是人说的也对，看见没？没骗你。这
4: 你可别气我了，我想买的那是一整个扇贝啊，我以为那一小袋里边是一个扇贝呢啊，现在想到商家把那扇贝都切碎了。嗯，
2: 对对对，
5: 你说乍一看这是不是就是蒜蓉啊？这哪有扇贝？
2: 不是，那你找商家呀。
4: 现在关键找商家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给阮老师做扇贝的事儿，现在啥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2: 你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跟你说妙招。
4: 啥妙招？
2: 你想听啊？你呀，就别整这些个弄虚作假的事儿，就直接跟阮老师实话实说。你说我做了，但是没做成功，今儿呢就没带来，带不来成品了。正好，我今天也巧了，我也买了点扇贝。一会儿呢，你就把那些扇贝你给阮老师。你说阮老师，你看我都做的都失败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这不就行了吗？
4: 哎呀，这么好的，你也买扇贝了啊？你这个主意靠谱，
2: 是不是？
4: 哎呀，那哥咋谢谢你呢？哎，过两天请你吃饭，吃大餐，
2: 吃大餐，没问题。那我等着了啊。行，这给你啊，你把它收拾收拾。节目要开始，
4: 行行，准备好了啊！我收拾收拾，我收拾收拾。
1: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感情我刚才吃的那个蒜蓉是买来的，怪不得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不过刚子，我要说你两句了，我今天吃不吃这个扇贝，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太好，下回就不行喽。
2: 其实吧，这个阮老师你也不能怪他啊，他也是想着对您的承诺，不是吗？
1: 这个我知道，不过下次就不能这样了，直接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呀。再说了，刚子，你是什么样的做菜水平？那个菜做的那个叫菜呀，我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吧，我一开始我就没怎么期待你今天能给我拿来做好的扇贝让我尝尝，哪怕我就想你拿来的这个扇贝如果没做好做糊了，我都觉得正常。
2: 要不说还是您了解他呀。
5: 哎呀，李东阮老师，你俩就别再挤兑我了、啊、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哈，买的那个蒜蓉扇贝还有切碎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扇贝也好，扇贝肉也好，那都是一个是一个的，是一个一个卖的呀。
1: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一个一个卖的、啊、就像你们东北的那个烤扇贝、
5: 啊、对，
1: 还是

0: 海边用那个盐水煮的，还有各个地方炒菜用的，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扇贝。
1: 对，一整个扇贝肉它得是。
0: 对呀，不过你俩别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能吃到这个扇贝了。嗯，每个城市也好，是小摊儿也好，
1: 对，
0: 也都有扇贝的身影。
1: 夜市上，
0: 对，
1: 也有，就好像到哪儿都有这个卖这个扇贝的。嗯，不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你不知道扇贝是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1: 对，
2: 给我的印象啊，扇贝好像是突然这一下子它就火起来了，尤其是北方啊，那就是从烧烤开始火起来，那个烤蒜蓉扇贝那简直了，别提多好吃了。嗯，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烤扇贝的时候啊，那价格可贵了，十来块钱一个呢。
0: 啊，这么贵啊？
2: 是啊。啊？
0: 那也就只有你舍得吃了。换成是我，我是宁愿自个儿买点我自己做，我肯定比小摊上卖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1: 您看您说这个话，他不是不会做吗？
2: 就是。
0: 那也是。不过扇贝呢，它贵一点它也正常。你们俩要知道，这个扇贝曾经可是被列为是海珍之一的。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的养殖、运输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才让这个扇贝呢逐渐的从珍稀食材转变为餐桌上的常客的。哎，我跟你讲，早在数千年前吧，就是现在在宁波这个地方，这些人呢就已经开始吃扇贝了。就在海边捡到这个扇贝，还有其他的就带着壳的那些个海鲜，怎么吃？当时就拿火烤着吃。
2: 八千年前啊，那么早啊？
0: 是啊，这八千年前宁波人早早的就开始吃扇贝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吧，大家都知道运输不发达，没有办法储存，所以呢，即便这个扇贝的味道是稀的嘞，就是也没有办法让内地人吃到，只能是在海边的人经常可以吃一吃。别人要想吃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扇贝呢也就成为了高档宴席当中的佳肴珍品了，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到了明清时期了，就扇贝的那个柱还被誉为叫海八珍当中的珍品呢。由此可见它这个奢华的地位呀。
1: 扇贝里边那柱
0: 是，
1: 它不就窑柱吗？
0: 是啊，是非常贵的。
1: 贵，
0: 就是到现在它那个窑柱的这个柱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1: 好像是。
0: 我告诉你，因为窑柱呢，咱们买回来的基本都是干品，十斤新鲜的扇贝能晒出差不多一斤的干货，所以就算是现在扇贝养殖非常多了，窑柱的价格它也是很珍贵的。不过呢，这个扇贝的价格呢降下来，主要还是产量它上来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量的统计，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扇贝的产量是多，20多吨，20吨左右吧，但是现在知道多少吗？
2: 多少？
0: 你是经常吃扇贝烧烤，直接飙升到200万吨了。嚯！这个全球的占比呀，更是高达了80%啊！
2: 啊，这么多了啊！怪不得价格下来呢，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0: 是啊，那么以前扇贝太贵的时候，基本上买的人是很少了，没那么多钱呢。有的时候想吃怎么办呢？有机会的话，在海边呢，就海边去捡。捡到什么是什么，碰到什么咱就吃什么。
1: 赶海。
0: 对，也差不多啊。就有的时候不是专门为了去捡东西去，主要是咱们都上海边去玩儿。
1: 对。啊，
0: 玩要是正好看见一个什么呢，顺便咱就顺点儿。
1: 对对对。
0: 海螺呀，扇贝呀，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没打算去捡海货，就是去采采海水，捡捡贝壳之类的，做一个什么 手链啊，什么穿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
1: 工艺品
0: 啊，对，然后就送给好朋友作为一个什么留念，做一个纪念什么的。
2: 嗯，阮老师，你说这个我知道啊，女孩子最喜欢那个捡贝壳的，左挑右挑的，看这个好看，看那个也好，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然后呢，回家用那。

0: 那线呢穿起来，有带着的，还有挂在墙上当装饰的。
1: 嗯，
0: 反正我看他们弄的那个东西可好看了，羡慕。
1: 是，就是那次去，我也想弄一个，但是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漂亮的那个贝壳没捡到多少，能吃的扇贝、蚬子，还有海虹等等这些个海货。可是捡了不少，
2: 不更好吗？
3: 对呀，那是收获不少啊。
1: 收获是不少，但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赶海，没带装备呀，那装海货的袋子也没拿呀，光顾了捡了。后来没办法了，就去跟别人借了一个袋子来装的。不过回去之后啊，立冬
0: 啊，
1: 吃的是挺好的。
2: 那肯定。
0: 哎呀，借什么袋子？那裙子一兜不就完了？不过这么说哈，自己刚才想过这个东西吧，它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跟买回来它不是一个味道。
1: 嗯，我看你那是纯纯的心理作用，你看呢？
3: 估计也是，
0: 真不是心理作用，阮老师。
1: 嗯，
0: 立冬，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赶海的时候，哎，你仔细的品一品啊，那味道真的不一样。
1: 是吗？
0: 啊，
1: 那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带我孙子去赶海，我好好的去尝一尝，
0: 嗯，
1: 看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呢，不管是自己赶海捡的，还是去市场上买的，还是去饭店里吃那个做好的，多吃一吃扇贝，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3: 你这么一说哈，那我们就知道了，扇贝的营养肯定也不少，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1: 说的没错，扇贝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这个含量是超过了干贝和牡蛎，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组成是接近我们人体的需求的模式，所以咱们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呢，吸收率是非常高。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免疫力的提升也就非常多，像一些生病之后的恢复啊，或者是经常生病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补充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0: 那除了优质蛋白还有别的吗？
1: 哎呦，你也会提问题了。有，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锌元素、牛磺酸这些的营养元素，扇贝里边别看它小，都有。哎，而且这个扇贝呢，它是少数的富含维生素 B12 的海洋食材。维生素 B12 要是补充足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啊，就能参与红细胞的生成。大家想，那这么一来，对于贫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呢，扇贝里还有锌元素，扇贝里边锌元素的含量也是高于很多鱼类的。像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哎呦，这什么，这怎么回事？拉了都两三天了，不容易好，
3: 不容易合。
1: 对呀，那么或者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时候补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那老师我吃什么呀？你就补充一些锌元素啊，锌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就行啊。还有牛磺酸，在扇贝里那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帮助我们胆固醇代谢啊，那是非常大的。像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这些了啊。
3: 是，我怎么还听说啊，说那个扇贝里头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这有这个东西吗？
1: 有，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重点了。扇贝里边确实含有 BPA、DHA 这两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它的含量还不少呢。欧米伽三最近两天我说的比较多，因为呢有朋友问啊，问了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们有问，我就有答。欧米伽三它对于血脂的调节、代谢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我们有些朋友体检出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啊，还有像我一样上了点年岁的，我们就应该多补充一些欧米伽三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对一些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有的人说我酸呐，我有什么堵啊，我血液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脂啊、肪啊比较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我们多补充一点欧米伽三，能够帮助我们减缓或者是改善这些问题。 那要是说我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问题也没有，那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它也会帮你预防这些方面问题的发生。
0: 有问题的能够帮助改善，没有问题的呢还能帮助预防，这欧米伽三呢也真是太好了。不对呀，应该说这扇贝太好了吧。
1: 那是有一句顺口溜，它是这么说的，扇贝鲜，营养全，欧米伽三藏里边，护心健脑好处多，是美味健康两相欢。哎，不过刚才欧米伽三可不仅仅是扇贝里才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深海鱼里边都有，
0: 都有
1: 啊，比方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这些鱼类你多吃点，对咱们的健康真的是很大帮助。
0: 大家多吃一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吃扇贝吧，毕竟今天扇贝我们都拿来了，你说是不是？嗨，
3: 这您还不明白吗，阮老师？这个刚子同志啊，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让您做这个扇贝呢。
1: 啊，我明白，就是我如果不做您拿来的这个扇贝，回头你再带回去，他今儿没得吃。是这么说，你要是这个意思，你直说就行了。我已经答应给你做了，你肯定今天能吃得到。
0: 太好了，
1: 那接下来我就不说别的了呗，直接做一道扇贝西兰花，你们俩看怎么样？
0: 哎呦，还真没吃过，今天正好尝一尝。
1: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扇贝西兰花。需要的食材有扇贝肉、西兰花、蒜末、姜片、葱花、水淀粉。首先把西兰花焯水，焯水的时候呢，放半勺盐和几滴油，

0: 再将扇贝也焯一下水，等到扇贝的边缘微微卷后就捞出来。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然后加入扇贝肉进行翻炒，翻炒片刻后放入西兰花，加一点点白糖提个鲜，再放入稍许的生抽和水淀粉，继续翻炒，待收汁后即可盛出。今天的这道扇贝西兰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1: 高老师
0: 啊，
1: 您这扇贝西兰花看着颜色也好吃，
0: 嗯，
1: 哎呀，一会儿吃了这味道肯定也不错呀。
0: 不光是味道不错，关键里边的营养是非常丰富。不过呢，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做的话，西兰花焯水的时候，那水里一定要放点盐和油啊，它不光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那个颜色，还能保证西兰花呢嫩脆的口感。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减少西兰花的营养流失。那么还有这个扇贝肉焯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时间长了呢营养也会流失一部分。
2: 那西兰花跟这个扇贝肉啊，它俩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是不是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有讲究。西兰花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跟扇贝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它们俩在一起协同作用，一个呢抗氧化，一个呢清除自由基，一个呢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脂肪等等问题。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1: 对，嗯，还真是哈。那我一会儿可多吃一点啊，也帮我自己减一减脂肪。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记全，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角落，他说扇贝刚火的时候啊，自己偶尔也吃点儿，现在基本上呢，你说上哪儿都能吃到这扇贝，但是好像呢自己有点吃够了。以前呢

0: 就觉得啊，这个扇贝好吃，那没想到呢，说吃扇贝还能吃出这个营养，吃出健康，嗯，这个以后得多吃点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呢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心跳呢不太正常，还有那个心慌的这个时候。本来呢还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呢也知道了，哎，多吃点这个扇贝不就行了吗？不过呢，今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张老师，就是说。自己吃点扇贝是没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亲戚也是心脏不舒服，但是他吃不了海鲜，这个怎么办？
1: 嗯，这位朋友是看了节目之后自己就找到答案了。嗯，
2: 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我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以通过吃扇贝呢来帮助改善一下。其实呢，这个挺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讲营养知识的一个目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讲的营养去对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饮食。只要我们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吃对身体好的食物，给身体补充相关的营养食物，那我们身体的问题呢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被改善。像这位朋友心脏不太好，不太舒服了，哎，那就吃一点Omega 3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不仅仅是扇贝这一种食材啊，刚刚我也说了，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都可以的。那么欧米伽三的含量呢，在这些深海鱼当中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位朋友呢，你都可以吃一吃。
0: 嗯，那他这位友说他那个亲戚吃不了海鲜怎么办呢？
2: 吃不了海鲜可以吃点核桃啊，这个核桃油啊、腰果呀、亚麻籽啊、菠菜呀等等，含有欧米伽三的蔬菜、坚果等等食材。如果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直接买好的鱼油来吃一吃，那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更多呀。
0: 对
2: 啊，直接补充啊，非常方便省事儿。
1: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是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那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那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2: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儿，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那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2: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重油重盐的，那身体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啊、血压呀等等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他预防一下，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恰恰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1: 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

0: 回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2: 阮老师你好，我非常感谢您呢，我就是跟着您呢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我现在身体也可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那个鱼油，哎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适合我这种刚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呀还算是健康，有一些年轻时候积攒的问题呀刚刚露出苗头，这个时候最容易解决它了。像我以前日子好了以后啊，经常大鱼大肉的吃啊，是无肉不欢的，糖也喜欢吃，吃的我呀各种指标啊都有上升的趋势了，检查之后我才觉得不好，后来呀跟着您学吃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3: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就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正好能够帮助您解决那些个问题，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1: 是，他后边还有一段语音，咱们再来听一听。
3: 好，
2: 袁老师，我觉得你选东西啊也是把好手，我家里的鱼油啊快吃没了，能不能啊让您呢帮我选一款好的鱼油，我有个老哥们儿啊也想吃，不过呀他血糖有点太高了，一般的鱼油啊吃不了，你也帮他选一款呗。
3: 啊，后边这个语音留言是想让我帮你选一款鱼油，这个没问题，我帮您到外边去看一看。在这之前，您和您的那个老哥哥们呢，你们自己也去药店啊，或者网上去看一看，就选一款 EPA 跟 DHA 含量大于70%的，而且要选是无糖的，因为那位朋友血糖有问题。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老哥们吃着就放心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0: 对，您自己啊，先去看一看。阮老师这边呢，也帮大家选一选，有好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本来是用来夸赞女性内外兼修、持家有道的话，但用在今天来调解的高先生身上再适合不过。对内，他把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1: 他练摊嘛，陪了他半年，带他去看几十公里路，每天提起送他，他说他手痛啊，摸不得人说呀，内衣内裤全部是我洗。
0: 对外，他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
1: 经济就是压力再大，从来都没让我们老婆就担心，都是我个人在周转，在想办法。
0: 甚至岳父瘫痪十年，也是高先生这个女婿全权包揽，亲力亲为。
1: 基本上每年都要住两三次院，再大的雨啊，晚上一打电话呀，随时我们马上开车回去。每年住院拉屎拉尿，这床上全部是我在照顾。
0: 这样一个顾家、孝顺、无怨无悔付出的全能丈夫，陈女士为何会视若无睹、毫不在意？
1: 我们这样子的付出，在她心目中是没有看见的。
0: 陈女士直言，因为丈夫有承诺在前，她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
2: 是他给我一个承诺，他伤害了我。
1: 当时我跟他表态的，认错了的，才把这事情扩下去了的。
0: 高先生究竟犯过什么错，让他在妻子面前如此卑微？为何他三十多年的全心付出都无法抚平陈女士心里的伤痛？
2: 我以前都个客服，我都把他搞得地方，你
1: 是
2: 就是在这个家吧，你搞不定啊！我真的是服了你离婚啊！
0: 今天，陈女士当真打算放弃婚姻吗？最终，负罪三十多年的高先生是否能够完成自我救赎？陈女士又能否放下委屈与挣扎，重新接纳丈夫？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负罪丈夫的救赎。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陈女士和高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跟他认识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在一起的，他就是打人骂人，从不给你当面解决问题。像他不要骂人，不要打人，还有个就是说有事情当面解决嘛，就是这样子。我还是想哥哥哥的嘛，我们肯定都不是一个频道。
3: 高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1: 从结婚到现在打人，我承认，在年轻的时候，在三十多岁以前，三十岁以后都是照到他的心情去做。
3: 他的诉求我不可以。他跟你提过离婚这个事儿吗？
1: 经常提。家里面一解决事情的时候，一沟通的时候，就把陈年老账的翻出来说，
3: 就提离婚。
1: 还有个就是说，对，
3: 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1: 可以啊，我同意。脾气暴躁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是吧？
3: 双方的问题。
1: 对，是双方的原因。
0: 高先生直言，三十多年来他任劳任怨的付出，对妻子的需求也是有求必应，不敢怠慢。他不明白为何妻子还是执着要离婚，可对于从一开始就被迫进入婚姻的陈女士来说，在这段婚姻里她备受煎熬，到如今失望抓狂的地步，都是源于丈夫一触即发的暴脾气。
2: 说到说到就把他的底线给他起来了，挑战老子的极限，他就这样子就说到了妈妈辈子都没，他就这样子说。
0: 按理说夫妻发生吵架很正常，为何陈女士却到了忍无可忍、几近崩溃的地步？陈女士说，他们吵架的频率高得可怕，吵架的缘由更是千奇百怪。就在两天前，夫妻俩甚至因为陈女士的一句话，当即大吵了一架。
2: 前天我们来的时候，我说去买一点水果，他说就骑个车车去买，我说到哪里，他说到双南去买，我就只是这样子幽默地说，我说你能不到台湾去买吗？脸色一下就下来了，就跟我很凶那个样子，最后我说我去买，我就把娃娃就给丢给他，他结果我去忙忙去买，买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到地梯那里去了，恨不得把我吃了，把宝宝弄到那里，把这一盆菜水流滴大了，油汤油水的，我说那个那么多油在地梯上怎么办，你刚刚都是那个样子，你自己能决定，你现在你自己不晓得，这好冲就走了。哎呀，我说天哪，我就在那里又要哭了。
3: 因为你刚才说 我就说你怎么不去台湾买呢？你认为你是在开玩笑是吗？
2: 对，当时肯定是我的问题，那换一句话肯定他要好一些。
3: 他很容易被你所说的话立刻就点燃了情绪，对吧？
2: 对，
3: 很难控制住。
2: 对，我就说你是你找幽默一点情商高一点的话，你说那我去台湾了是不是呀？
3: 就是即使可能我说的话你不爱听，但是你如果你对我包容一点，这个事儿就算了。
2: 对，
1: 我包容不是没有包容，说实话哈，我们孙子那天不好医院去看，在11点钟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语气就不对了，他就说我好像我请到没回来，我是不是看的人比较多，号排在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感受到他就是在生气了，
3: 是有埋怨的感觉。
1: 对，回来的时候他就给孙子买点水果，我说好，我说我把他送在那个地铁口的时候，我说我去单车去买，我们互相不折腾，他就不行，他说那不是在台湾去买嘛，就在语气，我听到就开始生气，他非要就是在从地铁口那个停车场下去，就走路上去，来回走10多20分钟吧。我以为他就是说在前面地铁口等，我又拎了一个大箱菜，我搬了一个大盆。他来了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又更生气啊，他就问我怎么处理掉。我说你用不着问我，你自己处理掉就可以了。
3: 他刚才说，你那天其实你只要回答一句化解这句话，你觉得你。

0: 能做得到吗？
1: 老师，我承认我没有那个情商，但是他要求了，本来我们不是一个频道的人，知道吗？同样就是在身上面找问题，这种情况哈，经常性的。我现在报酬说比以前修改了很多，说实话，家里面办事都是依照他的心情的去做事。
2: 高先生承认夫妻俩确实争吵频繁，可问题并非出在他

0: 除了要忍受着丈夫的暴脾气，夫妻俩还时常为了家庭经济争得面红耳赤。
1: 跟他妹妹一起，那个账是到妹小姑子那里，最后分钱的时候要分到我这里，他就转给我了嘛，他就时常就想把这个钱就拿给他。
0: 提到家庭经济，本就心酸的高先生更是有苦无处诉。他说，妻子在这个家的经济自主权相当高，可谓是说一不二。有一次，儿子做手术急需用钱，妻子却死咬着不肯松口。即便如此，高先生依然没有想过拿回经济大权。
2: 他一直说那个钱是他挣的。我们以前是做餐饮嘛，做了十来年，我的妹妹啊，看到我们做餐饮是太辛苦了，就把我们带出去跟着她一起做服装。做服装的时候，老婆在说她在守店，我啊就是基本上说的上是店里面的保安、卫生员，做卫生进货拿货退货，基本都是我。
3: 就是你的意思是其实是大家一起努力做的。
2: 对，就是说她说的意思就是钱是她一个人挣的。分账的时候，我当时我妹妹她问过我，到这个钱是给二姐还是分给我，我说你分给二姐吧，我就没过那个事情。那一年是那时候是我们儿子做一个手术，社保就是报不到的，我们那个是全自费的，大概是要七八万。说交钱的时候，他不拿钱出来。
1: 不是，先去检查，检查要400多块钱，你叫我给，我说你那里有钱不是吗？我就不想我这个钱几十万拿来打散了，真正要用的时候我会拿出来，我当妈妈又不是傻子。
2: 那个钱分给你的，我哪里都有钱嘛，我钱根本够都不够用。
3: 你觉得他把钱看得很紧是吗？
2: 对，他就是不给儿子交住院的钱了。
1: 没有好不好？
2: 他自己拒绝走了。娃娃的事情，他这样子作为一个母亲来说都不支持了，是吧？
1: 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生的，我不痛。我想到要给几万、十万的时候，肯定我这里给就是了。你这个零钱，你在这里挂号，你就把你这个钱给了嘛。
2: 那是住院的时候要交几万的时候，不是几百块钱的时候。
3: 家里的经济是掌握在你手上的，
1: 当时钱是在我这里，
3: 现在还是由你掌握。
1: 现在没有，现在一直就是他那里了。他一直想要那个钱在他那里，我就顺便看那个戒指，我说那你给我买那个戒指，你就当那个家，这个钱就给你。他说好，他就去，真的就叫服务员给我拿出来那个戒指，28000多，我都记得。现在就买了，我就把那个钱就这样子呀，就给我买，
3: 就这样拿出来了。
1: 他就又说等到买房子，就拿来买房子了嘛，就这样子呀。
3: 高兴，我问一下，你是真买戒指，还是其实是要管这个钱？
2: 一不是说管想管那个钱，我是真想给他买了个戒指。我的这个想法就是，当时我们儿子住院的时候，他钱不拿出来看，所以说就这个大事情，你都不把钱拿出来，你要什么时候你才把那个钱拿出来？
3: 就为了这个家更好的运转，钱还是放在我手上比较好。
2: 对，
3: 是这个意思吧？
2: 是。
0: 高先生没有料到，妻子掌管多年的经济大权会突然落到自己手上。可对陈女士来说，这一点儿也不突然，因为比起经济权，她更想要的是丈夫的包容和关心。然而，遇到任何事儿，夫妻俩想的从来不是休戚与共，而是各自为营，吵字当先。接下来，在家庭经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人的争吵彻底达到了顶峰。而高先生再一次承受了来自妻子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2: 儿子开个奶茶店，两三年下来就亏了60-70万，说着我们现在就是手里面都没有钱了，我们现在都是负债，实在那个资金周转不过了，实在没办法了，要涉及到我们就是卖房子了，得谁给他商量。但是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就不干了，就抱怨了，但是他辛苦挣了个房子钱，他们两窝都没得了，就吵了一趟架。
3: 他跟你吵什么呢？
2: 他说我把那个钱就是说好像没有计划好，就是亏了那么多钱，他有点不接受了。以前带我们一起住在店上的，然后他就是就分开了，就跑到家里面去住了。
1: 那天晚上说这个经济的问题，就说轮到要卖房子了，我说我不想卖，我看我儿子就在笑嘛，我儿子反正不是很成熟的那一种嘛，我说你要把那个店子早上早点去，于是要好好经营嘛，能挣一个比是用一个强嘛。我想我们两个应该是一个战线，就说教育儿子，儿子毕竟两个娃娃了，就该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结果他的思想就跟儿子一个思想，就来对我，这就挑战我的极限了。我就说肯定我不想卖，卖了我的窝就没有了。虽然现在还有一套房子，但是是儿子的，不是我的，他就是来攻击我。反正那天晚上就闹得很凶。
3: 你那一天。

0: 天会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是因为他说的方式不对，还是因为要失去房子了，你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失控了？
1: 是他的方式，他跟儿子一个在线来攻击我，他的语气，你商量过说卖了个房子，我也同意。
0: 高先生，当他知道这个结果以后，其实他心里是很难过的。
2: 我理解，对对。
0: 他在这种很低落的情绪下，他是希望你能够跟他一起，也在这个时候说：“是呀，儿子，你看你真的你要好好努力啊。”而你没有这一番。
2: 百分之百跟他是一个战线的。
1: 没有，好不好？
2: 百分之百一个战线。
1: 我是傻子啊。
2: 我
1: 一千多个客户我都把他搞得定吧，你就是在这个家吧你搞不定啊，我真的是不让你离婚啊，我真的是。
2: 你是在外面表现都是很好的。
1: 他就是想我在外面也要笑脸，回家也要跟他笑脸，我说我哪里办得到，我在店里面我也要得到。
0: 这个事情后来是解决了吗？是房子卖了吗？
2: 没卖，到现在没有卖，相当于我们在承担那个问题。花呗是每个月的烧之前就是要还个几万，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的把他的花呗钱再套得出来还了进去，我马上又套出来还他。他马上就说我们马上都要拉货了，我不套了，知道吗？就马上我们离婚，肯定生气啊，这个钱是我们共同贷的债，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说他可以嘛，我就没去找他了，但我没那里去借了几万块钱。
0: 你是不想帮他周转吗？是真的不想？
1: 我内心是真的是要跟他挂上句号了吗？
3: 在高先生的心里，自己明明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可妻子一不如意就把气撒到了他的头上，甚至想要放弃这段婚姻，这让高先生气愤不已。一想到自己过去30年为妻子和这个家的付出，高先生当即就要为自己鸣不平。
2: 他面瘫嘛，陪了他半年，带他去看几十公里路，每天去送他，他说他手痛啊，摸不得人睡啊，全部都是我洗啊，内衣内裤全部是我洗，其实洗衣做饭洗碗拖地全部是我，他想吃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0: 在各方面就是你会把他先排在
2: 第一位。对，
3: 高先生认为他对妻子的照顾是分内之事，不值一提。可婚姻里还有一件事倾尽了他十几年的心力，妻子怎么都不该熟视无睹。
2: 爸爸生病越来越严重了，第二天我就把他带着华西医院去看，等床位等不下来，我们就转在我们那个地区最好的医院，转过去仍然是下病危通知书，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说的不用看了，免得就说人财两空，
0: 就是放弃的意思，
2: 都说放弃了。
0: 然后
2: 当时我们就是两个就在车里面抱着哭了一场，我们就说死马当活马医，坚持治疗，然后就把他爸爸就抢救过来了。过后基本上每年都要住2-3次院，给他哥哥姐姐打电话，没有时间回来，全部是我们在照顾。再大的雨啊，晚上也打电话呀，随时我们马上开车回去。我们没有电报员，每年住院拉屎拉尿在床上全部是我在照顾，真是我答应的事情我都说愿意去做。我们这样子的付出在他心目中是没有看见的，辛苦了啊，或者说有一家里面付出很多啊，从来没说过这些话，要不嘛。爸爸就是这样子病一来一去，就是拖了9年，老爸走了过后，他们哥哥姐姐都回来了，都说叫妈妈在他们那里去，妈妈她不愿意去，我说我们愿意接受妈妈，一样的把她送到了，我这句话表态的。
0: 他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吗？
2: 没有说什么，不是希望他怎么做，他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做语气方面啊，不是那么暴躁啊，
0: 就是哪怕他再生气，想到我这么尽心尽意地对待他们，也稍微收一收脾气就好了。
2: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2: 是的，
1: 这是你给我的承诺。
0: 他为你爸爸做的那些，他刚才的讲述对不对？
1: 对呀，是他给我一个承诺，他伤害了我。
0: 你说是交换的意思吗？
1: 哎，对，就用这个好像是个筹码的那一种。以后爸爸妈妈，反正我后面照顾他嘛，他就这样子跟我说嘛。
0: 所以没有呈现他所想要的，你对他表达一点肯定，是因为这个阻挠了你吗？
1: 对。
2: 那是年轻的时候的事情，30多年前吧。当时我跟他表态的、认错了的，才把这事情扩下去了的。我承诺，我是做到没有？
0: 所以那件事情的伤害你觉得应该要翻篇了是吗？
2: 对，不谈其他的，但是

0: 那还能摸到自己良心的，我对他好不好嘛？真的对他好，
1: 是发自真心的感情。
0: 是的。
1: 你能接受到这一点吗？
2: 我觉得我没有接受。他要来脾气就来脾气，三五两句，随时都怕踩到他那个地雷。不管我跟你分开了以后找谁，我觉得你那个脾气主要就是要收敛。
0: 真的是我们分开了过后，看谁过得幸福。
1: 你愿意走这一步吗？
0: 他知道安心了，我愿意。
3: 高先生承认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情感上犯过错，可妻子因此直接抹杀了他30多年的付出和贡献，把他承受的苦与累当成理所当然，他着实觉得憋屈委屈。所以当妻子动不动发脾气，他自然没有好脸色。可是于陈女士而言，丈夫对她的伤害在前，承诺在前，丈夫所有的付出就是丈夫对她的补偿和赎罪。听到这儿，观察员徐晨刚忍不住提醒陈女士，对于丈夫的付出，她应该给予客观评价，而非一再否定。
4: 你们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陈述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听上去都是言语的问题，表达的问题，在无意之中说了对方不想听的内容，导致你们产生了矛盾。如果说你们是刚结婚，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生活经验，都很年轻，也都对对方的性情不是很了解，那么我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可你们磨合了30多年呢，还在磨合吗？还在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吗？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了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仍然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妻子刚刚开始说了，你们是包办婚姻，你们的感情基础是很薄的，因为命运的安排把你们两个人绑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了彼此的一种习惯。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的，是不论对方现在怎么对我，我都会想着怎么去原谅他，理解他。不论我们双方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更多的想的是先让对方不要那么不开心。可你们呢？你们的每一次矛盾是让彼此的心的距离越来越远，是让各自看对方越来越不顺眼。妻子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要提你们最初的婚姻的基础呢？至少我看到了一点，就是你不够爱他。因为你不够爱他，所以他做的那些好你会觉得是理所应当，他做的那些不好你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这就导致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很容易把你点燃，很容易把你点爆。走到今天为止，希望你抛开过往对他的一些成见，你再来认认真真的静下心来问问你自己，这个男人值不值得我真正的去好好爱他一次了。毕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有30多年了，就算是离婚了，至少我认为你也应该给这个男人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不是就给他贴上一个一无是处的标签。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给过机会让他看懂你。
5: 你们的这个婚姻绕不开的就是情绪感知的一个错位。陈女士，你是情绪的先行人格，你需要的是情绪被看见、被安抚，情绪是被包容的。然后这30多年的话呢，你最渴望得到丈夫的，哪怕是一个拥抱，哪怕是一句“老婆，今天你辛苦了”。但是呢，偏偏我们的丈夫的话呢，他是典型的行动派。高先生，他细心的孝顺双亲，对于家庭，他也是满心满眼的在做付出。高先生也有个典型的心理盲区，就是不懂得情绪的一个共情，所以他也读不懂你的情绪需求，什么买水果呀，类似于这样的争执，本质上根本就不是应该走哪条路去买一个水果，而是陈女士，你希望丈夫一句温柔的，一句体贴的，一句暖心的话语。但是先生在面对妻子的这种情绪的宣泄呀，他不会去进行安抚，只会防御型的去反击。所以后来你看啊，包括你们卖房去还债呀，在高先生的眼睛里面，他就觉得妻子的话呢，事事掌控，事事否定，他下意识的话呢，就会用这种暴躁、回避、冷战去保护他自己。

0: 长期得不到正向的反馈以后，他给自己建立了心理防御的一个外壳。所以的话呢，陈女士，你越强压他，那他就越怎么样，反弹的厉害，这个就针尖对麦芒了。所以长期以往，这种言语攻击就会形成你们婚姻当中的常态化，到后来的话呢，就没有情感了，那就形成了情感淡漠，让小事就不断地放大成了所谓的大战。
1: 首先从县长陈述的信息来看，我们高先生在家庭里边绝对是一个高分男主人，但是我们陈女士嘴里所陈述的高先生，热暴力、冷暴力、语言暴力、情绪不稳定、投资失败、不认可自己的老婆，完全两个版本。我认为你们之间的矛盾有一个大前提，高先生30岁之前正在你们包办婚姻，没什么很深的情感的时候，无论是你的热暴力还是你的出轨，对于一个初进婚姻、对婚姻充满期待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讲，都是致命伤。冠以一个前提之后，高先生的这种行为的属性便变成了你是应该的，你是在赎罪，你是曾经为你的过错买单，你是那么承诺我要补偿我的，那我要时刻拿眼睛监督你，你到底做得咋样？你做到了的是你应该应分的，你做不到的部分就是你对我的加持性的伤害。那么高先生的心态是什么呢？我是犯过错，我伤害了你，但是等我30岁之后，我懂事了，我想做一个成熟的男人了，我愿意负起责任了，能给岳父端屎端尿，伺候在床左右，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亲生儿子也未必能做得到。但当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在你的眼里，如果只变成就是他应该的，就甚至是他在赎罪，那么他吃的这些苦，他受的这些累，他算什么呢？在你的面前我犯了错，你便剥夺我婚姻的自主权，你便剥夺我终身快乐的权利，他会没有情绪吗？他会没有脾气吗？所以啊，你们两个其实都不是以正常的心态在过你们夫妻的日子，那这种心态落实在任何具体事件上都是矛盾的交锋点，都是情绪的交接处，大家都很难平和。30多年了，我希望今天的调解能成为你们过去伤害事件的一个终结，放掉过去吧，不管发生多大的伤害，30多年够了吧，相互这么折磨，两败俱伤，付出的代价岂不是更多？
2: 对于伤痕累累的两人来说，要想继续婚姻，必须要先放下过去的情感阴影，调整相处模式，重新出发。密室里，陈女士的情绪稍有平复，她告诉廖希玉，只要丈夫的脾气能改，她还是愿意继续婚姻的。
3: 就是说反正脾气大家都放下嘛，
4: 就是希望他的脾气不能这么大，不要动不动就发飙。如果你们两个在长期抬杠，你不退你也不让，你只会让这个男人脾气越来越糟。老公今天脾气这个样子跟你有关系？
3: 接受，我完全接受，我这个人一直爱唠叨，我是该翻旧账。
4: 一，你记住，从今天开始你要做个学会示弱的女人，她有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记住不要跟她对着干。假如说他发脾气，你就笑一下嘛。哎呀，老公，你想说两句，我就让你说两句吧。
3: 我今天到你这里来，我的心已经就是很多负能量都放下了。
4: 今天这个心里的结打开了。
3: 打开了，打开了，
4: 真的是
3: 我就放下了。
2: 至此，陈女士的心结终于解开，她表示愿意放下过去，学会控制情绪。过去30多年，陈女士虽然从未向丈夫表达过感谢，但其实一直心存感激。
3: 都不容易啊，我们两个人走到现在，背后没有人给我们支撑。2000年我们就开始做生意，我还是起早贪黑啊，我就没时间看我父母嘛，又有电话打来的话，我就叫他回去。
4: 对，你还是很感激他。
3: 肯定感激，他是一个还是很好的那个啥男人嘛，还

0: 是挺孝顺我父母。其实我不要多了，我就是一句话，老婆，哎呀，哪个你安慰我一下，抱我一下，互相关心就要需要这一点。
1: 有时候脾气暴躁的男人，他有可能是很多的压力。从今天开始起，也不要太累了，好吧？人累、身累、心累，脾气就会不好。要分解自己的这种压力。
2: 廖希怡劝告陈女士，要学会从生意场上抽离出来，减少生活中的压力感，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而在密室另一边，高先生依然很委屈。在高先生看来，妻子不该拿年轻时犯的错一直审判他。
3: 像这三十多年，我还不给，还不算处理得好吗？如果说我们好了一两天，那么其他事情又没完没了的。
4: 就希望，妻子不翻你的旧账，是不是这个意思？
3: 这是一个，二个，他从来不管是在家里面、外面，从来没给过我面子。总来说就是说脾气来了就来了，好吧，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4: 我相信你的老婆的话呢，她是希望被你呵护宠爱看见的。
3: 说实话，我还是呵护她的呀，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达到她的要求去做。
4: 我在行为上面表达我的关爱，但是嘴巴上面的话呢就不说一句我爱你。改变说话模式，你像哈，在家庭里面的话呢说一句亲爱的老婆我爱你，辛苦了，早安晚安。
3: 我们老婆她就喜欢，就是她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些话，要不。
2: 这时廖希玉的到来让高先生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将内心的委屈彻底宣泄了出来。
1: 他也从来不去赞扬你，你也没去肯定他，你互相踩对方。我理解你可能压力太大了。
3: 其实我在
1: 不语
3: 就经济压力再大，我在想办法，就怎样把我们的家里面维持起走，没让他出去过，害怕他是受到一点伤害，让他受到点委屈，知道吗？
1: 这就是爱，晓得吧？
3: 是，
1: 这就是爱。
3: 其实我随时随地都害怕他生气，是他先生气，我怎么不跟他冷暴力嘛？一跟他沟通的时候，全部就拿出来说。
1: 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好吧？当你这下很生气的时候，给自己倒数五个数，抱下他。可以靠近他一点，好吗？
2: 廖希玉告诉高先生，跟妻子相处要学会巧妙化解负面情绪，及时安抚妻子。那么高先生学会了吗？陈女士又能否真的放下过往，重新接纳丈夫？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我们回来以后还是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打算。
0: 我也有缺点，我以后改正我自己，不要翻旧账，这是我最大的缺点。老公你辛苦了，我先来抱你。
5: 先来抱你。
0: 其实我知道他对我的父母付出，以后说话你要笑，你看我也要笑，我也要笑。
3: 一直看你都笑，要不？
0: 好，我希望你认可我，我们要互相读懂对方的内心的需求。
3: 好，
0: 少发脾气，我也少翻旧账。现在不翻旧账了，没有旧账翻了。从这里出去，我们新的谈恋爱了，好不好？
3: 好，谢谢老婆，这么多年跟着我也辛苦你了，也让你吃了不少的苦，也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这是我做一个男人没有做到，向你说声对不起。
0: 改了就是好宝宝了。
3: 要谢谢金牌条件，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0: 心结打开了，现在我开心了，我回去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老公？
3: 好的，好的。
6: 两个人放掉情绪，多以善意看对方。还有一个语言上要说一点含糖量高点的，因为你做的再好，如果语言伤人，你做的也是没用的。所以你俩说话上都要注意相互关爱嘛，好不好？
3: 好
6: 好好，好，带着老婆回去吧。
0: 谢谢老师了，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辛苦了，
3: 谢谢老师，
0: 辛苦了。
2: 在调解末尾，陈女士率先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主动递出拥抱。而面对自省，踏实悔改，而另一方愿意放下伤痛，选择接纳，更是弥足珍贵。夫妻本是休戚与共的整体，愿陈女士彻底与过往和解，放下心中芥蒂，看见伴侣的改变与付出，以崭新的心态重新经营感情。

0: 也愿高先生继续扛起家庭责任，坚守忠诚与担当，与妻子一同携手守护小家，在往后岁月里相守相伴，越来越好。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6: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7: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

0: 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又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

0: 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2: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

0: 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1: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0: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1: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1: 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1: 放心吧。
2: 嗯，
1: 拜拜。
2: 拜拜。

0: 生。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罗次长，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0: 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正方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这封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0,000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运营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进。
1: 组长，黎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1: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0: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

0: 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2: 阿成，你把林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任务，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池塘，别让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0: 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公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4: 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

0: 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

0: 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看什么情况？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1: 红日照遍两。

0: 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怎么回事？
1: 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消息真放松，子成。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趁房租。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行。
2: 我听到这事儿，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3: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4: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剩下死了个人，
1: 我以为你是你。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至少你赔个照啊？
1: 你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我被他踹下车了。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事？
0: 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 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
2: 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人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1: 那行，
2: 你也直接跟吴队长说呀！
1: 没有证据，
2: 你解释呀！
1: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2: 啊！
0: 我不能死啊！我哥哥还是三级。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3: Ha ha ha.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叶副官。
0: 包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0: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老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儿。
1: 何姐，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2: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那几句话，组长，快写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里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外。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1: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1: 你在抗命吗？聂希，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
0: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1: 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1: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千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2: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3: 部里面。
4: 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0: 总长，您费心了。
4: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 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0: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4: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司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位东瓜找小明，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司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特别想家，他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 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跟紧了。

0: 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0: 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 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为啥咱们吃紫补堂？
6: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

0: 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8: 你有话直说，
9: 给你一场富贵。
8: 你懂吗？
1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2: 赌什么？
11: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6: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9: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8: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6: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6: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硬核突围即将开跑。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

0: 我们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 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1: 老陈，来，好，来来来，我不要你，老陈，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

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这个老邓人在哪里？
1: 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这个产品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柔行，一个是台北的钱长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柔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钱长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 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
2: 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这公子，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谢谢。
1: 哎，陈太太，
2: 金老板在吧？
1: 哦，在呢。啊，
3: 哦，陈太太。
1: 喂，建昌行，
3: 是个新情报啊。
2: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1: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0: 还是一起走了。
1: 再走来不及了。我要把这个报告，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
1: 老郑不在，没看到。
0: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1: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1: 老郑，
3: 老郑啊，
1: 来了，老郑。哎，你干什么？
2: 组长，
4: 组长，没有人。
0: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停一下。
2: 王队长，你。 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整不整齐？整齐，非常整齐。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
0: 好。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
2: 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0: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对，没错。
4: 快，
0: 你把组长送回去。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聪明。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 走了，
2: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0: 陈太太联络我了，
1: 请把我送出去呢。
0: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2: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0: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2: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0: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戚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
4: 妈，你怎么受伤了？
3: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4: 你消下炎就可以。
3: 行吧，
4: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0: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0: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0: 是，好，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总，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

0: 开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1: 要不和你一起？
0: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啊！
1: 师傅。
0: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2: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1: 没有啊。
0: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1: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多事？
0: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1: 不可以。
0: 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1: 又不是很远，我去就回来了。
0: 听姐夫的话。
1: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0: 你放心啊。
3: 您要怎么弄？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二十六号。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
0: 先生，二十六号我没有人呐。真的？
3: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0: 哦。
3: 来，谢谢先生，谢谢。
0: 馄饨就放在这里。
3: 好好，谢谢。

0: 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2: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

0: 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量食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食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食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抢

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

0: 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

0: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 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它。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0: 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 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我
1: 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 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高人？什么高人啊？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 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 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
3: 哈哈哈哈，
2: 好好笑啊！
3: 喂。
2: 你好，这里是红祥绸缎庄，
3: 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2: 妈，找您呢。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哎，
3: 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2: 可以啊，那就3点半左右吧。
3: 好的。
2: 啊，谢谢。
4: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73，好。

0: 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龙准，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甄房组合作。那老郑说什么了吗？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0: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可
1: 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哦，对了。 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事儿回去休息，我自己休息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哎呦，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希呢？
0: 聂希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艾菊啊，
1: 嗯，
0: 老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小强哥哥，
1: 小强哥哥，
0: 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哥哥，小强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1: 他工作了。
0: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玉溪哥哥调了新工作嘛，也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0: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强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志坤，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0: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是用着顺手。
0: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西。叶西，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李青告诉我老生被捕了。

0: 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1: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0: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1: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2: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3: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2: 来，妈，我敬您一个。
3: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1: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0: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1: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0: 那就先等等，赶紧回去吧。

0: 思念煮酒红啊，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情意那个重啊，那个重啊，啊一别长天啊，哎呀，
1: 阿菊，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

0: 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着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

0: 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

0: 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

0: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爱到了难以忘，难以忘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

0: 爸爸，您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1: 因为好听。
0: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1: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满被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李爱郎。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3: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3: 侦防组里看大戏呀、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3: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4: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杨文慢走啊。哎，
1: 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1: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1: 招呼一下。来，这边。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我紧张。
3: 老样子。
2: 那您吃吗？
3: 哦，当然。
2: 那您想吃点什么？
3: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2: 对，好的，您稍等。
3: 麻烦了。
5: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6: 牛排。
5: 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

0: 分熟呢？
1: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
2: 好，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0: 好的。
1: 你吃过？
2: 也没有啊。
3: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煮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谢谢。
3: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那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4: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0: 哎，
1: 怎么样
2: 啊？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君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

0: 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1: 八条，
0: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2: 玩
0: 吧。
2: 不，我加棒就好了。
1: 哎呀，没事。哎呀，
2: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0: 也是啊，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3: 对，
0: 我打了一个西风。
2: 西风，那该你了。六万。

0: 我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是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你错了，罗总。懂了就好。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好。还在打风呢。
2: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佟一色，哎呀，
4: 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听了，还被你调一色都听了。
3: 多大，多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2: 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那不行，吴太太，那可不行啊！
2: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2: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4: 哎呀，不行，
3: 这种嘛，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哎呀，多玩几盘啊！
2: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
4: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2: 不行，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4: 安琪，安琪，
2: 哎，
4: 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
4: 过去了。
2: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4: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4: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3: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生早点休息。
1: 好。

0: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1: 你现在确认没有胃吧？
0: 我确认。
1: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0: 明天，对，这是情报，我行，拿好。明天你也希望我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啊，必亏回来了，
0: 先出去，拜。
2: 过来，朝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葵，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
0: 你自己保重。
3: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才走啊？阿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4: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葵误会。
4: 吴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0: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丁。
2: 燕尾丁。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我试试。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

0: 谢你，碧葵。
1: 谢谢。

0: 是。
1: 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
0: 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
1: 小宝，快过来。
2: 小宝，
0: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
1: 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0: 阿菊啊，我准备去几天花莲，都说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3: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
3: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
1: 小宝，小宝，
2: 小宝，
1: 今天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
3: 啊，妈，
1: 好看吗？
3: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1: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
0: 我走了。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嗯，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不知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知道了。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这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

0: 不很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世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世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沈世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世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

0: 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穿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穿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施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施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施施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身上施施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施施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施施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穿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穿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穿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

0: 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
3: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禄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身上史诗号百岁食禄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啊？
2: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
3: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

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趣卫视金牌小姐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拿下江南盐业。
6: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9: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一架国产直升机飞上蓝天，背后要跨越多少道难关？曾经核心技术被国外牢牢封锁，有着30多年党龄的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无人涉足的研发深水区，一点点啃下了硬骨头，完成了我国直升机自主创新的跨越式突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景辉，读懂他藏在玄翼之下航空报国的滚烫初心。
1: 这架机马上要开展相关的这个天网台实验。我是邓景辉，一直扎根直升机的一线，从事直升机的科研活动。1986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西景德镇602所，成为玄翼系统研究室设计员。当时航空科研基础薄弱，记得第一次承担攻关任务，我做的是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所里没有大型计算机，我编好程序，带着项目去上海上机计算，一礼拜后却算出错误的结果。最后呢，我是发现了有一个单元的节点编号输反了，所以又去了上海。因为它那个24小时运转嘛，你不断查问题，查问题修改进去再算，算完以后结果不对再修改，那一周是非常难熬的。终于如愿以偿，圆满完成任务，这是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是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一次次试错，一次次复盘，我慢慢沉淀进步，逐步扛起核心攻关任务。1996年，凭借多年扎实工作，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记得在入党宣誓的时候呢，我也把航空报国作为我终身奋斗的一种理念。这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代表了我们航空人、航空共产党人的一种坚定的一种信仰。而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啃下自主研发硬骨头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许多的直升机都是国外的直升机，那个时候感触非常大。国产直升机因为缺乏核心技术，无法在高原、冻雨、结冰等复杂极端环境飞行，而想要研制出高原直升机，首先必须攻克旋翼防除冰关键技术。这是一项只有几个发达国家才掌握的顶尖技术。开始，我们曾主动寻求国外企业技术合作，

0: 不同意，不能合作。实践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所以，解决这项核心关键技术，只有通过自主创新、自古华山一条道这个信号，必须我们自己解决。
1: 他肯定是让我们这个团队比较宽心，他说不要想的那么难，不就是个加热毯吗？战略上藐视敌人。
0: 2010年，直二零型号全线启动，一场从零起步的硬核攻坚正式打响。
2: 它的压力比我们要大得多啊，它更多的是从顶层的策划层面，然后整个这个路径方面，还有这个实现的这个技术的保障的条件方面，它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去解决问题。
0: 科研攻坚容不得半点马虎，我对团队技术细节、数据逻辑要求极为严苛，每一组数据、每一项设计都要溯源求证，反复核验。
3: 大家就堵着这口气嘛，就一定要干成功嘛。当时就是他都是一路带领着我们，重要的一些问题吧，他都是冲在一线跟我们一起解决，跟我们制定相应的改进方案，然后解决措施，到整个机上的一个验证的一个闭环。
0: 为拿到最真实、最精准的极限数据，我们奔赴黑龙江漠河开展高寒试验，最低温都在凌晨3-4点。我们就得每天2-3点起床做准备。在低温条件下，我们这个热锁贴住冰点熔的这个金属件以后会粘住，撕下来就一层皮就没有了。在外场试验过程中，极端环境的考核是极其复杂的，所以我们为了得到宝贵的数据，也是试上高原、试进高海。
2: 每一个飞行驾驶之后，他还要到飞机上面，特别是有些关键的这个期间上面，他要去研判一些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建立了一套这个防出兵实验的一个体系，包括实验的这个环境，整个为我们国内的直升机行业的这个发展是起到了巨大的这个作用的。
0: 离开高寒试验场，我们又赶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从驻地到试验场一天来回就要6个多小时，克服缺氧、路远、高寒等重重困难，我们日复一日扎根试验一线，打磨技术细节。20个月，600多个日夜，我们终于彻底攻克旋翼防除冰核心技术。曾经拒绝合作的国外企业主动找上门，提出开展技术合作。记得当时我也是骄傲地回答 ：“No, you have no chance， 你没有机会了。”突破卡脖子、短板，更要敢于领跑前沿。我们还下决心突破电传飞控，这项技术是第四代直升机的核心标志。全世界也只有2型直升机采用，风险极高。业内有人建议保留传统机械备份，稳妥规避风险。那当时我就觉得不死心，不甘心。那我就采用了大量的数字仿真，就办十五仿真，十五仿真，用另外一架飞机改装成电传飞控来进行验证。通过拿到这一手的资料，我觉得风险是可控的，我们就一步到位。就直接采用电传飞控系统，回过头来看看，不后悔，也没有遗憾。针对直升机行业普遍存在的震动难题，我再次带领团队大胆创新，在直二零上首次采用震动主动控制技术，彻底取代传统被动减震模式。科研攻坚不能赌运气，必须谋定而后动，留足兜底方案。我们预判可能这架直升机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震动问题，所以我们在直升机的旋翼顶部预设了一个震动减摆器。研发出来以后，这架直升机的震动水平已经在我的预设范围之内，所以这套研发出来的新的减震装备就没有装上去。我们的工作量实际上是翻倍的，甚至是更多，因为我们做的预案有可能是一个是两个，这样呢大家平行在走，在短时间内要研制出一款高性能高水平的直升机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历经10年的日夜攻坚，2018年直二零迎来设计定型审查。
4: 现在二零通过这个设计定型，是以零问题零建议，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都能整个这个眼睛里面是含着泪水的，所有人都在这个非常非常那个热情的在鼓掌，那个鼓掌久久就没停下来。

0: 2019年国庆阅兵直20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这是国产航空装备自立自强的最高光时刻，但我没能亲眼看见。
1: 是玻璃体出了问题，他看不见，他实际上在这之前可已经有这些症状，有这些问题，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坚持干下去了。
0: 当时呢，我是做了手术，只能用耳朵去听。当播音员说到飞旋的铁翼让我陆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也是感到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自豪。于是我们研制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的直升机。扎根江西航空科研40年，我们的初心一直没有改，就是要研制出更多好用管用的直升机装备，来护卫祖国的山河，护佑人民的安宁。
2: 回望邓景辉走过的路，从80年代伏案手绘一张张图纸，到如今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设计，从对外寻求技术合作屡屡碰壁，到攥在手心的全套自主核心技术，整整40年，他始终坚持做好一件事，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直升机。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一步一个脚印的担当。一名党员，一名航空科研人，他把全部的热爱、一生忠诚写在了祖国的万里长空之上。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4: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宜春新余检查调研时强调，深入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7次全体会议，陈永琪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宜春新余检查调研开发区改革创新和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整改成效，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
1: 尹红来到宜春经开区，实地查看开发区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设施配套，要求加快盘活利用闲置厂房、设备等资产，严控开发区盲目扩张，不断提升土地使用效能。在宜春经开区管委会，尹红考察创业投资公司，查看便民服务热线台账，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产业项目提供便利化、专业化、高效化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在新宇高新区，尹红考察海源复合材料科技公司，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强技术创新，拓展产品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新宇高新集团，尹红希望加快转型发展，在产业投资、资本运作、供应链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切实增强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调研中，尹红与社区市和开发区平台公司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开发区改革发展和专项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开发区与行政区的权责关系，有序剥离社会事务，做实做强开发区平台公司。要提高产业培育水平，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聚焦主导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要加强招商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主动适应招商形势变化，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想方设法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要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专业能力本领，充分激发开发区干事创业活力。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整改整治，以务实过硬的业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
1: 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我省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开展靶向攻坚，努力提升在全国科技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叶剑春指出，要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对照我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科学编制我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要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牵引性的重大任务，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精准对接、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持续加力做好科技资源整合工作，确保创新平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促进发展。要深入实施2030启航计划和2030先锋工程，以科技赋能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细分布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引导各类企业找准研发攻关需求，为企业提供应用场景，不断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格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出席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现场领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与振奋，更深感责任千钧。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是党组织对一线基层党

0: 建工作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充分认可与深切鞭策。
1: 我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扎根乡土，立德树人，用心办好教育，以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效，践行一名教师、一名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鲜明特质，句句直抵人心，催人奋进，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3: 特别是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刻阐明了机关党建的核心使命与实践路径，令我深受启发，深有体悟。
4: 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铿锵话语令我内心充满自豪，因为理想而心潮澎湃，因为信仰而踔厉奋发。
5: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更是一份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动员令。
6: 总书记坚守为民初心、实干兴邦的重要论述，明确了共产党人使命担当，为我们高新区工作定向领航，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一线、服务企业的信念。
2: 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社区，亲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见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大家都深有感触。
7: 105年的党史就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8: 105年来，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家政服务、养老陪护等民生行业不断迎来扶持政策，让我们普通务工者有了稳定收入、体面保障。
9: 我们正值今天国泰民安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的、干出来的。
10: 我们继续把党的奋斗热忱讲给年轻人听，教育后辈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2: 走在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1: 我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优化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努力为老年人多办好事实事，
12: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心用情做好职工帮扶、普惠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等工作。
1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强建筑工程总承包，做优城市更新、做砖建筑服务业，加快向现代化城市综合服务商转型，打造全省建筑产业链组企业，
14: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做实网格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难题，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
15: 挖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到田间地头，聚焦粮食稳产保供、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一件一件盯住办，一项一项抓落实，把工作实际书写在干破沃野的丰收图景里。
1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来自5大洲21个国家的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究班走进瑞金于都，寻访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实地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密码与伟大长征精神。
2: 在瑞金叶平伊苏大旧址，研修班一行探寻人民政权的诞生与初创历程，在红井感受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为民初心。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林焦长期研究中共党史，此前他对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认知都来自书本，而这一次实地走访让所有理论认知变得直观、鲜活、可感。
17: 我很感动来到这里，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探索与尝试。
2: 在

0: 于都长征第一度，研修班一行被再现悲壮长征岁月的实景演出《告别》深深感染。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一批批重温入党誓词的党员队伍让大家驻足凝望，深受触动。一路走一路看，连日的红色巡访让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伟大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们以手写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时，研修班也在于都河畔举行了一场特别座谈会，抒发对百年大党辉煌成就的由衷赞叹与美好祝福。
1: 今天拥有1亿多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长期规划和政策连续性。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计划、纪律、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2: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安哥拉独立后，数千名中国建设者远赴安哥拉，中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我国战后重建。今天我想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3: 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4: ！Happy birthday CBC！
5: Happy birthday CBC！
6: Happy birthday CBC！
7: CBC for young。
8: 6月30日，全省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聚焦政治铸魂，深化党建代工建、工建服务党建机制，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要聚焦素质强基，紧扣1269行动计划，促进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做优赛训体系等，锻造适配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大军。要聚焦服务提质，畅通职业成长通道，用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产改工作，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省领导王少玄、夏文勇出席并提出要求。
8: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扎根红土地30多年，率领团队突破生猪种源技术壁垒，让中国生猪种业摆脱进口依赖，挺起自立自强的脊梁。
0: 晚上9点，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依旧灯火通明。黄路生和团队正跟一家企业进行线上会议，讨论一项前沿生物技术。
9: 我们就是想通过基因编辑猪的话呢，把基因编辑猪的骨头能够移到人身上去。
0: 黄路生出生于赣南的小山村，在1995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专业领域第一位前苏联及俄罗斯正博士学位。因为认识到我国在生猪领域的短板，黄路生毅然回到江西农业大学投入研究，决心要打破我国商业化生产猪种的核心种质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打好基础才能管住长远，为此他和团队踏上全球种质资源采集、表型精准测定的攻坚之路，足迹遍及全国所有省份以及世界15个国家，建成全球最完备的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
10: 他告诉我们，现在看不出它的珍贵，占全世界人1/3的这种资源构建起来，将会有就是未来的这个研究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0: 有了海量资源库，黄路生带领团队成功自主研发了中兴一号家猪基因育种芯片，他们还将专利技术向中国种猪企业免费开放。
9: 我们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这个专利费。尽管我们没有从这里面得一分利，至今为止，但是我们研发的成果也是老百姓的这些纳税人的钱支持的，所以我们无偿回馈过去，帮助中国的生猪种业做强做大，帮助这个支持老百姓吃肉无忧，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依托黄路生团队的核心育种技术培育的华系种猪，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占全国出栏总

0: 量的 53.4%。 黄禄生不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也坚守三十讲台，用家国情怀浸润青年科研学子。实验室已有十多位海外留学博士像候鸟一样飞回农大。
1: 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尽量帮助别人，如果再有能力的话，就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那黄老师自己的话也以身作则，这些话的话在我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
2: 第一点就是要爱党爱国，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你同时也要有国际视野，有卓越的能力。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知农爱农，然后强农兴农，把农业这个产业做得足够强大，让老百姓衣食无忧。
3: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水利厅介绍江西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相关情况。今年我省提前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排查水利工程4.2万处，整治防洪隐患2000多个，完成173处水毁项目修复，落实3万多名5级山洪联防责任人，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累计发布各类山洪灾害江河预警超377，提前转移群众3665人。截至目前，全省水库累计蓝蓄洪量35.44亿立方米，蓄水174亿立方米。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总体平稳。
4: 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同时后期可能面临旱涝急转或者干旱风险。省水利厅将密切监视雨水情，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密关注小型水库、山塘、山洪灾害危险区、中小河流洪水、在建涉水工程、小水电站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前谋划蓄水保供工作。
0: 昨天下午，遂川县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促，街上路人纷纷就近躲避。正在公司前台值守的女孩罗玉婷无意间发现窗外公园堤坝上一名老人独自在雨中缓慢行走，
5: 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
0: 罗玉婷快步冲进雨里，一路小跑到老人身边，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这一幕暖心画面被罗玉婷的同事拍摄下来，发到社交平台后迅速刷屏。不少网友留言称赞这份朴素的温柔。大家都说，一把小小的雨伞传递出普通人最质朴纯粹的善意。
3: 长干高铁小江村隧道日前贯通，这是长干高铁全线贯通的首座隧道。长干高铁西起湖南长沙，中至我省赣州市，桥隧比达86%。此次贯通的小江村隧道位于莲花县，为单动双线隧道。税路通加油干，塔吉克斯坦国别主题活动近日走进景德镇，23位塔吉克斯坦政府官员与国内税务部门及企业代表聚焦营商环境优化与跨境投资贸易财税政策协同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昨天我省北部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进贤央塘水库站还出现了246毫米的降水。预计明天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以北，此次降水过程趋于结束，只有赣北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受副高东退影响，西部的这些区域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前期暴雨落区集中在赣北地区，累计雨量大，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

0: 暴雨季到风险高，提醒大家出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如遇积水路段，请绕行，切勿冒险涉水。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甘江新区雷阵雨，24到34度。九江阵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瑞昌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庐山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桂溪阴转多云，24到34度。鹰潭阴转多云，24到34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乐平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上饶阴转多云，24到34度。德兴阵雨，24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阴，25到33度。丰城阴转多云，25到34度。樟树阴转多云，25到34度。高安阴转多云，25到34度。抚州晴，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新干多云，25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5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昌阴转多云，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
3: 为什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6: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火给了。
5: 不能动俺麦子啊！当初小鬼子征了俺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年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这主意谁出的？太出去了！
6: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7: 磕头啊！
8: 我记着，多留麦秆，少留头。
9: 好。
6: 时间到了。

0: 哎呀，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的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咋提前来了？哎呀，是不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
1: 哥，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2: 把脸涂黑，鼓起来，鼓起来，鼓起来！
3: 看看麦子。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5: 你有话直说，
6: 给你一场富贵。
5: 你懂吗？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9: 赌什么？
8: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0: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1: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8: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12: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即将开跑。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

0: 05周年。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

0: 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7: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8: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

0: 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3: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诗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4: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急得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6: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7: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待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6: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充分，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

0: 各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广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

0: 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

0: 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 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了。
1: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2: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4: 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5: 不是，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嫂子，您又糊涂了，这是俺们姑姑要的孩子。
6: 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
7: 嫂子，俺寿亮县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发生啥事了？
5: 在俺费家能有啥事儿？
7: 苏苏
5: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7: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5: 行，还收拾收拾。
8: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5: 啊，去看看。
9: 哎，
7: 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嫂别受着风。
5: 啊，真得去看看，
7: 别
5: 放心。
7: 哎，
10: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看。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娘，慢点，慢点！你奶他喝，哎呦，喝上了！哎呦，秀啊，你终于说话了！
1: 阿弟叔叔，谢谢你们，谢谢娘！
2: 哎呦。喝上了多么苦啊！你看他喝的美的，
1: 嗯，
2: 多好！你看看乖乖，你看看，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
3: 俺看呐，小丫头喝羊奶，就叫羊丫吧。
4: 羊丫，羊丫好，
2: 怪顺嘴的，羊丫。
4: 咱以后就叫羊丫了啊！
2: 羊丫喝羊奶，哎呦，你看。哎呦，饿的，你看喝的，你看。
5: 俺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亲属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3: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
4: 咋了？你轻着点，别吓着孩子。
3: 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4: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但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咱这一把岁数了，拼了也就拼了，那咱这帮孩子咋办？
3: 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咋样？
4: 翁大脚，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还全村跑？就不说你能跑，那老的病的他们咋跑？远的不说，就拿那铁头娘来说，傻条没了以后，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你让他咋跑？
3: 俺这不是着急吗？
4: 俺知道你是着急，俺也着急。这全村的人啊，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要能跑的，早就跑了。你倒是提醒俺了，你刚刚跟俺说，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3: 嗯。
4: 俺觉得可行。
3: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4: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3: 俺确实见过。有一年下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俺们去扑麦火，越扑越旺。
6: 先烧麦穗再烧麦杆，就说是天火烧的。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样了？
3: 俺媳妇想出来的。
4: 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7: 这年年这

0: 之后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片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
1: 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2: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
3: 是他全家的口粮。俺去说，俺去劝我哥。
4: 二叔，这次让俺去吧。俺爹现在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这次俺去说的话，兴许他会同意。
1: 秀秀，你去说是最好了。咱要是决定要干，就得快。后天就是芒种，
2: 每年芒种后，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
1: 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李军和飞霜保家的地瓜窖子都很大，也够隐蔽，而且里边还有火坑，俺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坑麦子。
2: 还有，让夏明他们小哥几个。
5: 在山上放哨，一旦发现鬼子伪军，还有保长的影子，赶紧回来报信。
1: 嗯，
2: 这回干下来，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要是不信，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俺老了。
1: 一腔子血，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可你们，
3: 二叔，
1: 俺这一腔子血，也他娘的给小鬼子背着呢。俺只要想到小鬼子吃不上咱的麦，就算去黄泉路上，也是笑着去的。
3: 就算去黄泉路上，俺要多带几个鬼子垫背，俺早就想过来抢鬼子的皮。好了，都别说这些了，咱都得好好的。 老天爷保着咱呢。
2: 对，没事的，没事的。

0: 这头，把这一把也磨一磨。
1: 娘，您这次就别去了。
0: 不行，这一次俺必须去。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0: 秀，俺秀回来了。
1: 俺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
0: 跟爹回屋，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
1: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就在这说吧。
0: 好，就在这说。好。看看咱家这些个粮顿子啊，都空了。也有些年没装满了，这天上的小日本啊，把俺的地啊都给霸占了，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秀秀，秀秀，知道这是为啥？说明粮顿子空了。这再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装满了才有好日子，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才有奔头。不是为了俺自己，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为了所有姓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吃的不多了，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顿子装满了，装满了，俺困觉就踏实，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俺就敢跟你娘说，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
1: 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俺提俺娘了。
0: 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
1: 您的心思俺明白。您这粮顿子囤得满不满也别算上俺。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
0: 你十几年没进家门，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
1: 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
0: 秀儿，你记着，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
2: 谢谢。哎，吃完多了就好。
3: 大舅，人到的差不多，开粮吧。
4: 开粮！
5: 等一等。
3: 二叔，大舅，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粮，咱都要祭拜天地。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开个粮。
4: 请天马头，封大脚，开粮。

拜天。

0: 忙中日，小心火烛，多进水源。忙中日，弯腰割麦，丰收连连。
1: 五谷生生，把人唤。
2: 对，
1: 报告。废刀连。石榴花开，麦少黄。
2: 麦冬时节，农人忙。
1: 镰刀稳，割麦准。
3: 大来宝，入谷仓。
1: 纪念勤劳，不守望。
4: 破例归来，
5: 废儿娘。
1: 多留麦秆。
6: 少留头，开镰！开镰！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活给了。
5: 不能动啊，麦子啊！不能动。当初小鬼子征了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年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6: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
5: 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烧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
6: 这主意谁出的？忒出的！
5: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你糊涂啊，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那就是损失啊。 至少损失1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呢？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儿。这事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姐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6: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
5: 大脚跟
6: 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
5: 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
6: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 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们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
5: 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 你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6: 那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吧。

0: 好，记上，多留麦秆，少留头。好，来，宁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多留麦秆，少留头。
1: 肚子再多留，再多留。哎，这边两个，可以走了。
0: 留头，
1: 慢点。
2: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0: 哎，
1: 秋，
2: 你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
1: 来几个人，把地上的麦穗捡一捡。
3: 队友，喝点水吧。
1: 哎，
2: 还不喝？
1: 大家伙抓把紧，天亮之前，前面那片麦地咱得割完。
4: 好。

0: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等着这麦子烧了，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
1: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这烧天火都见过吧？
2: 见过。
0: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
3: 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行，麦都割完了，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4: 还有啊，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
5: 对，放心吧，孙兄。
4: 放心，孙兄。哎，
3: 快点！
4: 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
3: 来，抓紧！
0: 小妹子，快点啊！快点，快点！慢手，慢手！哎，坤，
4: 小妹子，快点啊！
0: 哎，抓紧了啊！哎，
3: 快点，快点！
0: 哎，
3: 往里，往里啊！
0: 时间到了。

0: 这真烧了，是，他们真给烧了。筐子，哎，走，咱走。你走慢。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罗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
1: 哎，真烧了，啥事都不敢商量啊。
2: 是不是也得去呀、啊？大伙儿，都仔细点儿，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
3: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4: 老爷们儿都去歇着吧，就让俺们来。

0: 给我来俩。
1: 来。

0: 小鬼子提前来了。
1: 夏冰，我刚回地里报信儿。嗯。哥，你们几个盯着。何云，快回村里报信儿。嗯。回去帮忙。
2: 把东西收好，准备回了。
0: 还有碗吗？
3: 都收拾好了啊，都拿好，别落下哈。哎呦，把筐都拿好了。
4: 可惜喽，可惜喽。
0: 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4: 俺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
2: 爹，咋了？
5: 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
6: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2: 俺赶紧回去把轿子收好。
0: 你自己注意啊。哎，
2: 走。
0: 大家伙准备哭卖了。
7: 大家把身上脸上都涂黑了啊！
0: 准备，
7: 大家
0: 准备起来，
7: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0: 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一起哭，
8: 好。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啊，把头涂黑，
7: 全都涂上，
8: 都涂上。
4: 二弟啊，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的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咋提前来了？哎呀，是不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
1: 哥，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0: 俺的麦子，俺
4: 赶紧的，赶紧的，去回去。沏茶，拿桌椅。哦，
8: 好。
0: 我的妹子！
1: 你口头信用洗不了个
9: 目的の小学校は
1: 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いま責任者の副隊長にお調べいたします
7: ダメレダメレ
1: 让他们快都别哭了
7: 我
1: 们都赶上来
10: 是哎
1: 工队长村长叫来好
10: 快点快点都快点
1: 森林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11: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1: 不，你
11: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
1: 我们让
11: 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1: 得给头，我下边的行吗？
12: 封一安，
13: 您放心，
12: 关心不他塞，
13: 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12: 看看他自己就是他别给。
13: 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
12: 하타나로사쿠모츠오开始的行吗？
11: 太君，这边请。
1: 我现在到走，
11: 这边请。来，这边凉了。冯队长，辛苦辛苦辛苦！
13: 他娘的把事儿都往俺身上推啊！
11: 哎，不是，你熟啊，熟人好说话。来，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14: 狗日的，披着黄皮当了汉奸了。
2: 诸位乡亲，你们都看到。

0: 封你为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
1: 我好命就把嘴给我闭上。
0: 但今天，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宁有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2: 刘国长，
3: 宁学瑞，
2: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4: 还能咋回事啊，冯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南风又起，根本救不了啊。刘保长，你也是庄户人，这天火年年都有，搁这谁也救不了啊。
0: 又跟俺胡说八道，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
5: 快点！
0: 俺据说天火年年都有，但人家皇军信不信？
5: 进去！
0: 看你们的造化了。
5: 进去！快走！快呀！
0: 冯队长，你说呢？
2: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扯谎，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我下去跟太君解释一下。太君，是天干物燥。天干。这天干。勝手に燃やくるほど。这种事儿啊，年年都有。よくあることだそうです。鬼が大佐に報告しました。今日は早めに切っと。倍になります。俺は茂出木の車は食料いっぱいにしてよ。あの麦は天下で焼けてしました。俺には関係ないよ。
1: 啊，索工，你那木地吧，你马卡拉卡里偷的，我连那库鲁玛的一半地带。
2: 司令队长已经汇报给田村大佐，今日提前收割定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
3: 我们不是还有麦子吗？都搁呀。
1: 说什么呢？
3: 装满了。
2: 这可是给俩旅馆的狗粮田，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3: 说好了，还偷带。
2: 从那边开始干。
1: 是是是。
3: 哥，
2: 你的粮食不放啊。
3: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腻歪，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
4: 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呢，我劝大家一句，赶紧把没烧的麦子搁了装车，
3: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搁。
5: 走，后面，后面，不能搁，
4: 不能搁，不能搁，不能搁。
6: 哪里啊？
5: 啊，
6: 那个大麦头头，你听见没？
5: 刘保长，你收句话呀！不是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6: 俺知道，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5: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你省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安？
6: 这事别往外说呀！
7: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5: 不是，你听俺说，
6: 你
5: 给
6: 外头听俺说，
5: 给他端了喜。
8: 今天是皇帝开恩，
3: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5: 太君。
6: 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5: 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6: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俺去跟他说，俺去跟他就说，副队长等会儿啊。太君，太君。

0: 확인 돼 봤습니다.
1: 天火着起来了！天火，救火呀！

0: 喧嘩。本当に喧嘩なんですか。
1: お兄、あの二人に伝えろ。俺がシフレは欲しいです。彼と俺と約束したよ。もし俺のクロマはシフレを足りないとか、仕事が終わりだな。すべてを彼の責任だよ。
2: 彭队长，那天队长说了，他不管停火不停火的，要的只是粮食。今天的车必须得装满了，要是装满粮食交不了差，就唯你是问。
3: 崔队长，您放心吧，我保证，我把您的卡车装满粮食。
4: 不好关系，我再干一次。
1: 有了妈的，我来了库洛马尼，你担心的哟。
3: 快喽，
2: 好。今晚之前必须装满，知道吗？
3: 嗨。

0: 麦子藏起来了吧？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哎，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1: 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
2: 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我哪知道，俺知道你骨头硬，不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杀了你！
0: 来吧！
2: 我
0: 现在就崩了你这个永远便是娘的东西！
3: 走！
2: 走你了，你疯了！还是你亲弟弟，
0: 俺没疯。 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爹，娘，你们在天有灵，睁眼看看吧。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
4: 放你一马，不要作孽。
5: 你爹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
0: 你不要像你爹一样！
4: 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
0: 让，
6: 村长，村长。

0: 帮你还，你爹当年带马子屠村，你比你爹更胜一筹，给日本人当刀。
1: 让你妈！
2: 见骨头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他放过来，
1: 快滚！
3: 可以，大爹，
2: 在哪儿啊？
1: 粮食藏哪儿了？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2: 我他妈去！他妈跟俺讲条件。
1: 哎

0: 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只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600多亩，秀儿就提炼，交给民主政府吧。
5: 这是谁呀？
4: 爹，谁来了？
5: 谁来了？
6: 儿子回来了。
5: 哥，哎，爹说了，要先地。
6: 好样的，地，你现的地呀、啊、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
4: 大声干啊，
7: 这怕你听不见吗？
8: 方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好好好，
9: 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尤成华。
10: 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30多岁守寡守到老。你得活在眼下，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11: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铁童，来喝水。
12: 等会儿，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9: 你有话直说，
10: 给你一场富贵，
9: 你懂吗？
1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2: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3: 赌什么？
12: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6: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15: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2: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6: 他富贵险中求，
16: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7: 用洋人打败洋人。
6: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8: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9: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硬核突围即将开跑，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小兔崽子，把你疯狂的！你要不答应俺条件，一日粮食你也带不走。一日粮食我都带不走。哼，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
1: 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其他人的命得用粮食来换。
2: 阿叔，
3: 快抬门板，救人，快救人！
2: 爹，叔叔，程东，爹，二哥呀，你可听住了啊！ 你不能逼你哥先走啊！哥，俺怕是要先走一步了，俺乡亲们死不丢人。哥，俺家妹子，俺们做兄弟。哥，爹，我疼，疼！爹。
1: 我下来呀，爹！阿叔，错人，真的，爹！爹，爹，不能饶啊！爹说的话俺都听，俺都听，俺什么都听，爹！
3: 爹，
1: 爹，
3: 抬你们，
1: 走！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队长，这下子怎么办？
1: 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3: 俺不去。
2: 等去。
3: 等去。
2: 等去。
3: 俺不去。往你们，往你们这座是个畜生。
2: 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1: 俺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2: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自己找。
1: 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俺记住了。
0: 都他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3: 打回来。
0: 太君，
3: 你们的只敢你救冯队长、宋亮、开路，你们要是没招，火
0: 点燃！

0: 俺夫家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 换地契。
2: 换地契。
0: 还。还，俺还给你。
1: 滚！
0: 看老夫东西，
3: 凯越，
0: 儿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0: 还不打算说是吗？你们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队长来了，队长。
1: 姐夫，可玉，姐夫，
0: 不用，
1: 姐，
0: 不用，
1: 可玉，
0: 我说是吧？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等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2: 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俺知道，
0: 你们，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1: 可以不怕，放下孩子。
3: 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哥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了，甚至没时间回家看爹。大脚说他们要去端掉敌人的据点，以免夜长梦多。大脚、铁头、柱子哥和村里的民兵们都跟着走了。
4: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蛋子儿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5: 一个说没说，就啥时候回来看爹？
4: 俺哥忙着呢，他带着俺姐夫他们去打鬼子了。您别急，您先好好喝药，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一起等俺哥回来，好不？
3: 好。俺听你的，喝药。
5: 就听儿子的。
3: 给你擦擦嘴来。俺这一辈子混的，混到现在啊，连明天下锅的米都没有。你说可今回来拿啥给他吃啊？这咋了？
5: 不就是全家人的一口饭吗？俺就不信了，凑不到嘴里。比这穷的日子俺都过过，俺反而觉得现在挺好，一身轻松，啥也不想。你也别多想，听到不？越凹糟，身体越不容易好。
6: 银子，银子，
5: 你姥爷，
6: 爹。

0: 哎呦，爹，快进来，
1: 来看看他。啊，好多了。俺爹来了。哎呦，哎，可玉，
0: 跟老爷办座。
2: 好嘞。
0: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1: 爹，您坐。好好的养养吧。 你累也不分分时候啊，咱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说啥呢你？
0: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可月，去门口，把你粮食扛起来，让你爹看看，让他心里踏实踏实。哎，浩辰，哎，来，俺帮你。
1: 来来来来，哎，这得有三五十斤了吧？多得有了，来来来来来，哎，哎，俺跟你说呀，这些年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再加上这次分的。呵呵
2: 现在俺家呀，大妹儿、小妮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俺就给你送过来了。你给俺送粮啊！哎，俺说啥来着？啊，给你跟俺儿办口饭还不容易？ 这下好了，可心回来也能有吃的了。嗯，哎呦，你看你爹，咋的？错了，整错了。你看看你爹啊，哭了。哎，等我。长春和俺哥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
3: 粮食也抢回来了，别走，别走！
4: 这之后，说是部队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八路军队伍又成功的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走，
3: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逆位一直没有找到。 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让俺们锄地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

0: 外面打灯关好了吗？关好了。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给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
1: 肯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被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0: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1: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0: 哼，哎，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

0: 外人，你气死我了！赶紧进城吧，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1: 哥，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
0: 等俺回来？啥意思啊？
2: 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轮不到你做鬼，
3: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 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按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4: 感觉，俺爹的林子很，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1: 难不过您啊，这牲口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
4: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5: 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
6: 这样才能保地保粮。知道了，爹。你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停下吧，歇一歇。
1: 还行吗？得劲儿。真好啊，都给俺种上了啊！你说共产党啊，不计酬劳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
6: 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4: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
6: 老小孩似的，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4: 秀儿，哎，让爹扣会儿。哎，爹对不住你。你说，你一次一次的蹦迪，爹呢不交份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 秀儿，哎，爹想你。你跟爹说民主政府的政策，爹都懂了。嗯，你哥来信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 团结的人，别心里热乎乎的。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建筑，给密汉加银子，爹不打算这样做。别觉着这点贡献忒小了。 有干。

0: 爹就干大事。秀儿啊，爹要献帝，献帝。来，秀秀。给你留了食物，就是存心露露井旁的食物。
1: 你这还记着呢，不要。
0: 他就该是你的。俺还给银子、可玉娘俩留了食物，给你哥小川子留了30亩。这地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600多亩，秀儿就替爹交给民主政府吧。
2: 爹，
3: 爹，哥回来了。
1: 看看，谁来了？
0: 谁来了？
1: 这是谁呀？
0: 这是谁呀？
2: 谁呀？爹，
0: 谁来了？
1: 谁来了？
2: 儿子回来了。
1: 哥，哎，爹说了，要献帝。
2: 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啊！你老在这装糊涂，好样的爹，你现的地呀，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
0: 大声干啥？
4: 这怕你听不见吗？
0: 真死我了！
2: 咱呀，回家呀，还是转转？
1: 回去吧。
0: 俺不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俺不回去，
2: 俺不回去。
0: 秀儿啊，哎，俺想上那儿去，
1: 上那儿去，
0: 山顶，俺想去那儿，站得高，看得远。
2: 俺推你好不好，爹？哎
0: 哎，大军，哎，你推，他推，俺不放心。
4: 俺扶着您，您放心吧。
2: 走了
0: 啊！我会腰又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哈，兵荒马乱，银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脚啊，哎，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打完小鬼子还得好好种地，不是？你心里有地，我爹才会对你好。哎，小小，哎，跟着你哥，带着你妹他们。像你和大爵一样，好好过日子。
1: 好，爹，俺们好好过日子。

知道他走得没啥遗憾，尤其是献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安详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

0: 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河岸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
1: 当选
0: 成了村农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封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
2: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尤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悄没声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县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到时候他一走，你就好好打算打算自己的日子。
3: 儿子都能去上学了，俺就好没事的在家里种田等他呗，自己还有啥好打算的？
0: 按礼数来说，俺其实该叫你一声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3: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3: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3: 哎，大闺女。
0: 小娘。
3: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3: 谢谢秀。
0: 占俺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3: 哎，
0: 听俺一句，你得活着眼下，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3: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3: 我成费银子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0: 嗯，
4: 你们慢点哈，大家伙儿歇一会儿吧。
2: 啊，
4: 来喝点水吧。
2: 哦，好了，来来，
4: 来喝水了。
2: 来来来，喝水，喝水，
4: 来喝水。来，
5: 来了。
6: 辛苦啊。
7: 没事。
6: 老娘，
8: 这人是差不少啊。
2: 俺不喝。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0: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6: 你咋才回来呀？
0: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6: 把师妹给拖了个着凉。
2: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呀，一下就是七八天。话匣子说明后两天还又再不排，那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6: 我要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2: 树高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俺，一会儿就回来。
6: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给老影风花的注意点啊。
2: 放心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6: 多大了还照顾？
2: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
0: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1986年春，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宁家大院以及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辟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不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

0: 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劲儿啊，你们都散哪儿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
2: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

0: 咱爹回家。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哦哦，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
1: 走吧，秀又睡觉了，走走走。

0: 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要喝酒了？把你爹
1: 使的，爹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俺带着小独角下地去了。

我认识俺妈，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0: 秀，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我们把韩连城门子的人老爷、我们事儿来敬海盐的商队山西吉祥号，烟引子在此，联络桥开门，宴了引子，我们好头爹啊！想好我们车头里的枪票是龙泉和宝贝了，上当天地玄黄马海没风乱了啊！
1: 站住！
0: 我也没学过烧炕，你逞什么能啊？

0: 哪位是常四爷啊？
1: 乔老二正是的，先生贵姓？
0: 在下古平原，帮徐管带办事的，过来拜会一下。
1: 好，这样。

0: 姑娘，这炕都是通着的，灶上做了饭，屋里也就热了，别给自己呛着。
1: 行，
2: 四爷这是做了什么生意啊？年关将近了，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
1: 吃马帮饭，穿四季衣。哎，家里女人死得早，姑娘就在马队里养大，到老了，弄套宅子置点地，谁曾想啊，一辈子是跑腿饭的坐地户。

0: 不是外行，拉了饥荒，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想到关外来运趟海盐。
1: 寨主催得紧，赶一赶，年前能回去。出门在外啊，全靠朋友。古先生有什么提点的地方？赶去不去？
2: 四爷是老江湖了，提点攀不上。我也不是什么先生，就是一个流犯。徐管带看我能写能算的，就让我帮他招呼一下往来的商户。四爷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1: 银谷堂。
2: 不错，流犯们一路发配至此，若侥幸还能再活下来，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有？都是军屯，就被分配到那儿。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打狼、打老虎，当那黑瞎子，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装到笼子里拉去木兰围场，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
3: 还有去挖参的，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稍有不慎，就成了那野物嘴里边的干粮。这还真不是人待的地方。
2: 可在这宁古塔，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不孝敬，过不去。
4: 来碗酒。
2: 李少爷，你这练的什么功啊？
5: 练什么功啊？
1: 搭把手，搭把手。
4: 你衣裳呢？
6: 刚才进去耍钱，让人当了洋务了。我明明是对虎头，对面是对铜锤，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银票搜了，衣裳也给扒了。
1: 衣服，
4: 跟我进去，先把衣裳赎回来。
1: 赎？
7: 哟，古爷，来挑新鲜来了，古爷，来，刘强。
1: 古爷，
2: 实不相瞒，高堂老母体弱多病。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怕是都没办法见他最后一面了。当年我在考场受辱，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
8: 好。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一点见面礼，留着傍身。

0: 哎，李青少爷，你还未成亲吧？那自然是没有。那便好，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不成个亲再回去，太可惜了。
1: 你这说什么酒话？
2: 妙计呀！
0: 来，
2: 妙，
3: 随我进城，
0: 给你挑个好的。
3: 为什么非得是我呀？
0: 不是你五选连号的李青大少爷，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
4: 说，这是京城五省连号的李青大少爷。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

0: 过去吧，都给我下去。
1: 姑娘，您能不能先下来？
2: 我不下去。
3: 昭君姐姐，要不您先回去，梳洗打扮好了，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
2: 我就不下去。
4: 恭喜恭喜！

0: 你说只带两个人走，
1: 母子俩都得带走，留下谁也活不了。

0: 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若在一起，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
1: 顾兄，
0: 李公子，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咱们中原再见吧。
2: 刚来宁古塔的时候，我还纳闷呢，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也不看押起来。后来我想明白了，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逃都逃不出去，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
0: 听天由命吧。
2: 你要答应跟我回南，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
0: 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但若是做了反贼，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苏小姐的一番美意我心领了，咱俩的账清了。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

0: 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爹，可以进城了。
6: 有马队

0: 刘四嫂在哪里干什么？还请少伯顾大。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非要来讨个说法。
1: 苏家嫂子，先把尸体还回来嘛。
2: 他儿子不是死了，是逃了，这仗还没算呢。
1: 苏家大嫂，顺风起，别查得太足了，一命抵一命。刘四哥已经还清了，不如这样，你画条道下来。
3: 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我一定做，信不信？
4: 这事儿你管定了是不是？
3: 记在凝固他，都是苦命人。让一步吧。你去应了我一件事，我拍手便走。我的印，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去玩，你让我这个做镇守将军的，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啊？
4: 愿替大人解忧。
3: 人死了就死了。
5: 那个人生还我呢，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大人饶命！我不知道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是不知道。大人明鉴，再过点时间，我好好查，好好查。
6: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主，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一场看似普通的车祸，两车相撞，三人受伤。
1: 人怎么样了？
2: 人流血了，
3: 流血了，错了。
0: 那个看起来伤得最轻的老太太，却在凌晨突然离世。更奇怪的是，她的儿子连夜带着遗体消失了。
4: 脑子也没有想太多，家里边人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了。
0: 他到底在躲什么？还是这事儿另有隐情？法医远赴千里，打开真相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藏在胸口的定时炸弹。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今天要说的事儿呢，得从一起交通事故讲起。两车迎面撞上了，三个人受伤送医，看起来嘛，伤得最轻的那个老太太反而在凌晨突然离世了。更蹊跷的是，他儿子呢连夜带着遗体消失了，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着，连警方都有点懵了，这到底是在躲什么呀？是意外，是故意，还是另有隐情呢？哎，我们一块来看看吧。这事情呢是发生在这天晚上9点钟，上海市奉贤区的交警呢接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报警。他们赶到事故现场一看呢，有一辆黑车跟一辆白车迎面撞到一起了，两辆车呢都损毁严重，更严重的是呢，现场还有多名伤者。
1: 人怎么样了？
3: 流血了，错了。
1: 麻烦通知一下120啊，到兴奋公路那个红河卫桥这里过来，然后再叫下检测站过来来牵引两辆，牵引两辆啊。
5: 现场一共有三名伤者，都是女性，都是白色轿车上的乘客，两个年轻的嘛，头破血流，这血啊流得满脸都是。看着都吓人，另外一位老太太嘛，倒是看上去情况还好，只是脸色有点差，站在一旁呢，自个儿还能走动。当时呢，大家都在等救护车，交警也不敢耽误时间，马上呢就调查起事故原因了。
1: 我是奉贤交警的民警，那谁呢？
6: 我。
5: 穿黑色上衣的就是报警人陈师傅。那个白车的司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说自个儿呢好端端的开着车，那辆黑车呀突然就逆行过来了，对着他就撞上了。
7: 这么等我反应过来，车子已经到我面前了，我骗也骗不了了，我就刹车了嘛，让他嘛，谁知道他我还带点刹车，他加速了嘛，就直接就过来了。
5: 陈师傅都在刹车避让了，对面呢反而是加速撞了过来，这显然就不正常啊。警察当时就找到了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吴某，吴某嘛倒也没跑，他还留在原地。可是警察一看他那模样，就猜到事故原因了。
1: 等一下，来，你先过来跟我来。
6: OK，
1: 你先过来。
6: 哦，
1: 你先跟我来吧。
6: 来，
1: 走，喝酒了。
5: 大的酒味儿，黑车司机整个人呢都迷迷糊糊的，一时答非所问，这明显就是喝酒喝大了呀。随后的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吴某的这个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啊严重超标，属于醉驾。这毫无疑问的哈，这是害人害己了。由于碰撞位置在副驾驶那边。双方司机呢都没什么大碍，可是白车上的三名乘客无辜受伤了。还好这时候救护车来了。
8: 看来你到了救护车上面有什么？哪个不舒服啊？
9: 救护车来了呀！
1: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后面一个，两个，三个。
5: 经过简短的交谈，医生了解了三名伤者的情况。坐在后排的丁女士说呢，她是和家里的亲戚一块儿带婆婆去医院看病。当时呢，副驾驶上呢坐着她的婆婆李阿姨，丁女士和亲戚坐在后排。结果呢，车祸发生的时候，坐在后排的两个人呢，因为没系安全。

0: 在伤得最重，满脸是血，看起来嘛触目惊心，
1: 脸上都是血，所以副驾驶的李阿姨呢就让后排她的家属啊先上了救护车的。
0: 在场的人呢都对李阿姨印象深刻，她是受了不小的惊吓，但还是能正常交流的，说话条理清晰，看起来嘛确实是伤得不重。由于救护车上位置有限，她就主动让两个年轻人先上救护车。
2: 我婆婆那边在现场的话，她外伤没看到有什么的，状态是就是人整个人精神什么都是很好的。
3: 所以说最好留给你儿子的医院安了电话，所以最好你们就先去医院去吧，那好吧，先去医院去吧，那
4: 一二三，走走走。
0: 由于放心不下李阿姨，其他人们还留在现场陪伴她，直到他也被送到医院，这才散去。当天晚上，伤者在医院接受了救治，交警们也马不停蹄地调取视频，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完整过程。这是事发当晚的画面，出事的是一条双向两车道。事故发生的时候，司机陈师傅呢正由南往北行驶。肇事司机吴某呢则是由北向南行驶，他突然越过了中间的实线，对着陈师傅迎头就撞了过去。尽管撞击位置被行道树遮挡了，但依然可以看出白色轿车紧急制动了，但是因为车速较高，再加上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导致黑色客车在原地弹跳了几下，偏移到了对向的非机动车道上。
5: 两辆车都是右前侧撞毁，一辆车开到了对向车道，也就是涉嫌醉酒驾驶的那个驾驶员。按照我们常规的初步判断，是两个严重违法，一个是逆向，第二个是醉酒，那么是初步判定就是主责以上。
0: 这个时候，肇事车主吴某呢，在医院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每百毫升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高得离谱，比法律规定的醉驾标准呢，超出了好几倍。于是呢，吴某在懵懂当中呢，就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直到事发五小时之后，他才逐渐清醒。
6: 现在清醒啊？
7: 很清醒啊？
6: 清醒的啊，可以接受讯问啊。昨天醉气多少还记得吧？
7: 拘留多久？
6: 拘留多久啊？看你撞的这个人怎么样？
7: 有撞到你吗？
6: 你撞到车了？车里的人有事情啊？
7: 我不知道啊。
6: 你不知道不要紧呀，事实是这样呀。
0: 吴某这个样子真是让人气儿不打一处来，他难道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啊？不知道这个醉驾的危害，背后的原因呢，我们稍后再说，先讲讲那三名伤者的后续情况。这个时候呢，医院那边传来了一些十分意外的消息，那两个看似严重的后排乘客经过救治没有大碍了，皮外伤缝了几针就没事了。可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李阿姨啊，却突然不幸离世了。怎么会这样呢？医生也感觉到有点疑惑。据说晚上10:17，李阿姨被送到医院，那个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不适，医生给她做了初步检查，也没发现什么致命的外伤。可是一个多小时之后，她突然陷入到了昏迷状态，毫无征兆。等李阿姨的儿子黄先生赶到医院的时候，李阿姨已经被推进抢救室了。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抢救，最终回天乏术，不幸去世。
5: 据了解，死者是于凌晨2点多在医院经抢救无效离世。
0: 这实在是太意外了，也太遗憾了。可是警察听医生说到这一节的时候啊，突然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李阿姨既然去世了，那她的儿子黄先生呢？他当时人到哪儿去了呀？难道不该联系警察，要求查明真相，进行追责吗？医生接下来所说的内容啊，再一次让警方震惊了。李阿姨的儿子竟然连夜带着母亲的遗体啊，离开了医院。
1: 但是我更没想到的是，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家属已经把他的遗体已经拖走了。
0: 这不合

0: 厂里啊，自个儿的母亲出了车祸，送到医院之后突然去世。正常人的反应应该是留在医院，要求查明死因，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呢。可这黄先生倒好，人不见了，电话也打不通了，整个就一失联。这天夜里，意外一重接了一重，让这起原本普通的车祸陷入了难以理解的境地。直到第二天下午，警察终于联系上了黄先生，而他人呢，已经在山西老家了，李阿姨的遗体也被他带过去了。而黄先生的解释啊，简直是令人哭笑不得。他说，为了尽快赶回老家安葬母亲，这十几个小时里他都是在开车，所以错过了警察的电话。这老母亲死得不明不白的，做儿子难道就不想调查清楚啊？黄先生在电话那头呢，既悲痛也真诚。他说，我已经知道母亲的死因了。这怎么回事？
1: 身体不舒服的，我是去医院看看，然后就打着滴滴去的。那天我有事，整个身体状况是还好的呀，然后人是好好的。
0: 既然黄先生也知道母亲离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为什么事后不予追究呢？黄先生表示啊，其实转折就在车祸之后。原来这个车祸一发生之后啊，李阿姨来到医院，医生给她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么一查嘛，就查出了一个噩耗，她已经患上了肺癌，而且已经是肺癌晚期了。黄先生赶到医院的时候啊，才知道这个检查结果。那时候母亲已经在抢救了，所以母亲去世之后呢，他想当然的以为母亲的死是疾病带来的，就听从了老家长辈的意见，想让母亲尽快入土为安。
1: 脑子也没有想太多，家里边人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吧，赶紧回来，我就是哄着赶紧回去，赶紧回去。
0: 原来如此。黄先生是觉得母亲死于肺癌，这才放弃追究真相。可是老太太的死因还真不一定啊。
2: 那死者头面部和胸腹部是有一定的外伤的，同时死者患有冠心病和肺癌晚期。那死者具体是由于外伤还是疾病导致死亡呢？我们初步没办法给出结论。
0: 所以呢，警方希望黄先生同意给老太太进行尸检，查出真正的死因。可是没想到黄先生再次拒绝了。他认为不管母亲死于疾病还是车祸，可能都是命运的安排，再去追究又有什么意义啊？何必让母亲的遗体再受伤害呀？这话说的让人挺共情的。可是警察接下来的这段话呀，把黄先生说通了。
3: 不就这样下葬了，死亡的原因就没有办法查实了，这对于呢家属的一个赔偿啊，以及肇事司机的一个定责啊，都是至关重要的。
0: 是啊，那儿还有个醉驾的肇事司机呢，不明真相，怎么给他定责呀？怎么警示他人呢？黄先生沉默了，同意了警方的要求。于是呢，交警带着法医和司法鉴定人员，马不停蹄的就赶往山西，对遗体进行了死因鉴定。
2: 因为这个死者的话，他之前是受过车祸，导致一个头部的外伤和胸腹部的外伤，所以我们对头颅里面是否有出血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对他胸腹部的一些内脏器官哪些地方有出血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0: 法医鉴定发现，李阿姨体表没什么开放性的伤口，但是脏器受到了不小的伤害，那显然呢是碰撞带来的巨大冲击造成的。
2: 死者的心包是有血液和凝血块的，然后通过进一步的发现，他这个血液是从哪里出来的？是通过主动脉根部的一个破口导致出血。
0: 可是这是否说明是车祸导致的破裂呢？还真不一定，因为这地方太隐蔽了，一般不容易被外力撞击到。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真相往往藏在极其细微的地方。法医反复勘验，终于发现李阿姨的这个胸骨上啊，有一个异于常人的细小差异。她的这个胸骨后侧对应破口的位置啊，有个0.7厘米的凸起。
4: 根据这个破口的位置，根据她这个骨骼这个异常地方的位置，那我们倾向于外力和她这个骨骼是在她这个破裂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0: 谁能想得到呢？

0: 牙医的胸骨恰好比别人多突出了一点儿，平时嘛是不显山不露水，可关键时刻就成了致命的威胁。再加上他本来就患有肺癌，血管脆弱，这一撞内外夹击，最终的检测报告显示，李阿姨符合在自身疾病的基础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而导致死亡。也就是说，她的死亡啊，确实是跟车祸有关。
1: 有了这份报告呢，家属呢就能够根据这份报告，拿到他们应有的赔偿。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马不停蹄赶过去呢，也是值得的。
0: 到了这一步，黄先生终于明白了警方的苦心，而吴某某也真的是摊上大事儿了。他从涉嫌危险驾驶罪变成了涉嫌交通肇事罪。
2: 死者的那个报告能够认定这个吴某的交通肇事行为与死者的死亡后果具有刑法上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检察机关能够认定吴某构成交通肇事罪。
0: 吴某被依法批准逮捕了，听说了这个罪名啊，他也震惊了。
3: 想过是醉驾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已经是生活常识了。吴某就不懂啊，还是心存侥幸啊。哎，可是吴某的回忆再次让人震惊了。他说自个儿啊，从没有过这个醉驾的侥幸心理，他一直都是个谨慎的人，连他自个儿都不清楚怎么就闯这么大祸了。
4: 那个喝断片的，你也不知道你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心里也没个底，也很害怕。以前也没有过这样子，因为以前的话，喝酒我都不开车，很不值啊。那么漂亮一个家庭，而且刚刚事业的上升期，结果去搞一杯酒，搞成这个。
0: 吴某说，醉驾前的若干个小时啊，他已经断片了，最后的记忆还停留在饭桌上，后边的事儿一片空白，根本就不记得是什么驱使自己闯下大祸。那么醉酒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呀？是什么让个原本谨慎的人如此失控了呢？

0: 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在上海奉贤，驾驶员吴某深夜醉驾，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因为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刑期和沉重的赔偿。可是吴某呢，却在犯事之后啊，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和懊悔当中。他恐惧的是，自己明明是个很有自控力的人，平时连酒驾都没有过，怎么会突然就做出这么不可理喻的事情呢？那这事儿啊，恐怕还得从头回忆，从吴某还记得的那顿饭说起。事发那天晚上，吴某在一家饭店订了个包房，约上几个朋友聚餐，为的是给一个远道而来的人接风。
2: 就我们一个老乡从那个广东来上海了，那晚上我办了一桌，早一点过来一起聚一聚。他说我们也很久没有喝过酒了。
1: 哎，喝酒不是错，朋友相聚喝两杯正常不过，错的是喝了酒还开车。既然吴某自认为是个有原则的人，那他又为什么会失去原则呢？哎，吴某说，因为那天堵车了，因为他住在郊区，进城的路堵得厉害，他这个做东的人呢，反而迟到了15分钟。一进门呢，朋友们就开始起哄了。
2: 我晚到了嘛，然后他们就开始调侃嘛，晚到罚三杯嘛，那我也犟嘛，三杯就三杯嘛，三杯白的下去，你不死都烧烧烧一半了。
1: 实际上，这三杯下肚之后，他就蒙圈了，脑子就发晕了。
2: 然后后面白酒喝完了，他们还给我拿了啤酒，因为你知道，到气氛上来了，有时候你管不住。
1: 饭局还没结束，吴某就已经失去了判断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记忆。他做出了自个儿也意想不到的危险行为，拿起车钥匙就

0: 走向停车场，把车子发动。这我到现在都已经想不清楚了，没有记忆，完全找不到那片记忆了。喝酒不要开车，在侥幸心理完全不能有的，因为你喝酒了，你绝对干不过你的潜意识。你酒精把你的意识麻痹掉的话，你不知道你后面会干嘛。
1: 吴某说：“醉驾是自己的潜意识行为，对此他深感懊悔。可是大错已经铸成，以他人命已经没了。他除了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还连累自个儿的亲人。”吴某的亲人一直在设法赔偿李阿姨一家，买房买车能凑的都凑了。吴某也表示不会回避这份责任，该赔多少赔多少。
0: 只能就是说尽最大的努力去赔偿人家，够的话那出来了。 一年省个30000-50000，再去赔，对不对？哪怕是赔个10年、赔个20年，那也赔得完了呀。
1: 又要说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三杯酒，一个迟到的面子，换来的是一条人命，两个家庭的破碎，以及自己的前途尽毁。 那个0.7厘米的胸骨凸起是李阿姨身体里藏着的定时炸弹，而吴某端起的那酒杯啊，就是他亲手点燃的引信。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或许都没有这颗定时炸弹，但是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无数这样的隐信。这人呐，真的是需要看清自己，预判后果，千万别让自己成为那个点火的人。
2: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
1: 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啊，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扇门，隔开两种世界。一边是安稳生活的期盼，一边是奔波路上未知的风险。在路上的每一份辛苦，都不该承受无措的伤。
1: 2026年7月1日起，江西正式实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全覆盖，个人不缴费，平台来承担，每单必保，人人有保障。一键报案，快速认定，待遇直达，医疗、伤残、死亡多方面保障。7月1日起正式实施，江西为您保驾护航。
2: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3: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4: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5: 你有话直说。
6: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9: 赌什么？
8: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6: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0: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8: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2: 他富贵险中求，
8: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7: 用洋人打败洋人。
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7: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硬核突围即将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

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回顾自己走过的17年婚姻之路，胡女士说，她是眼睁睁地看着越走越难。
1: 从失望到绝望，他就来一句：“你去死啊！”我冲出去，正好有个车那里，还好刹车刹得及时，他一点都无动于衷。
0: 面对心如死灰的妻子，李先生却矛盾重重。他一边积极挽留，一边声声质问：“
2: 我知道我错了，你说如果认清了，他还会把这一切责任都归结于我吗？”
0: 李先生如此矛盾的表态，难道另有隐情？深陷绝望的胡女士又将如何破局？而伴随着调解进程的展开，李先生的一句话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2: 既然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我可以成全你们。
0: 夫妻俩的情感生活究竟经历了什么？
3: 他有家庭，他有婚姻，他为什么来安慰你呢？
4: 你可能没有恶意，没有坏心，但是狼有。
0: 究竟什么才是夫妻俩婚姻生活的破坏者？两个人情感的覆水真的难收吗？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谁才需要回心转意？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两位当事人，一位是胡女士，还有一位是李先生。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们结婚有16、17年了，从失望到绝望吧，不想跟他继续过下去了。最后给他一次机会，看看他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嗯，
2: 不可能说是单方面的原因。这段时间呢，在改变自己，尽量的去怎么说迎合他吧。但是我感觉他都是无动于衷。
5: 你是想离婚，还是不想离婚？
2: 10几年夫妻朝夕相处，
5: 嗯，
2: 对吧？人家说了日久生情，你就再怎么样，时间长了在一起10几年。感情肯定是有的。
0: 李先生放不下17年的感情，放不下身边的妻子，一直在改变，寻求和妻子复合。可胡女士态度明确，日子过不下去，今天是给丈夫最后一次机会。究竟李先生犯了什么错，逼得妻子非要分手呢？接下来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真正出现问题的人不是眼前这个积极认错的李先生，而是扬言要离婚的胡女士。李先生说，这一切还要回到1年前，在外务工的胡女士回到老家陪读，从此他们的家就变天了。
2: 孩子中考嘛，中考他回来陪读嘛，没事了就在那打打麻将嘛，那是一个男的嘛。我回来了嘛，早上那个男的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宝贝在干嘛，然后我就质问他嘛，
5: 嗯，
2: 然后他只是敷衍我，就是说一个朋友之间的玩笑，他让我爱想怎么想怎么想，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婚。最后我就把他叫他把那个他的微信删掉了嘛，
5: 嗯，
2: 没过几天他又可以说一删掉之后他又加上去了，应该是
5: 用这个事情就是以他要离婚而收场吗？
2: 他要离婚，后来没办法了，我就把他父母叫过来了。
5: 嗯，父母怎么说的？
2: 他父母劝说了，劝说了就反正暂时说好了嘛。
1: 那就是单纯的聊天而已，那会他非要那么想。
5: 被他发现那条信息是什么宝贝呀、啊、这种发信息的方式任何一个人看到都会不舒服的。
1: 我知道他看了会不舒服，那只是聊天，那会没有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他不相信。我跟他可以说10几年了，一天到晚没有几句话说，
5: 嗯，
1: 甚至5句话都说不上。他玩他的手机，我玩我的手机。我答应他了，不跟他来往了。后来，
0: 胡女士大方的承认。

0: 承认这就是一个聊天的朋友，丈夫介意不聊就作罢了。当时李先生也因为身体原因刚做完手术，在家休养，也不愿动气，想的也是静待一切恢复平静。可谁都没料到，他亲眼所见的一幕将他的心中所愿打破了。
1: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在楼下徘徊，一个人在那徘徊，打电话发信息，又不知道给谁发信息，我就看了，我就下楼看了一下，转身之后我看到他跟着那个男的上车去了，我就打电话叫他回来，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出去干嘛、然后他就把车停在前面，然后自己下来了，
2: 回来了是吧？
1: 对，他说只是跟他去聊天，那天晚上的前天晚上我给他发视频，他们也是两个人在一起，我就拿他手机，我就查他的通话记录，每次打电话都是我妻子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也是他找他的，早上六点多钟打电话，有的时候八九点钟还在打，中午还在打，下午吃完饭了又在打，这我就不断的逼问他嘛，他才承认这个事情。
2: 承认什么事情？
1: 他跟他有关系吗？我就问那个男的，我说你也是有家庭的人，我也是有家庭的人，对吧？你们两个人这样子一天到晚打电话，又是出去，到底是干什么？他说是我老婆找的他，我老婆给他打的电话，我老婆找的他，跟他没有半点关系。我当着他面打的电话，
2: 他都听到了对方怎么说的，
1: 听到了，但是他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以为那个男的对他是真心的，他开始他装作没听到。我后来我就跟他重复一遍，他出来冒这个疑来，他会后悔的，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3: 我先说他发现我那个跟他频繁聊天记录说起吧。那一次是因为他打了我，所以我才打电话找的他。十几年呢，对他太失望了。在他身上看不到希望。
2: 你自己身上你觉得有问题吗？你是这样表达的？
3: 我承认我对不起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发现我跟他出去坐他车出去，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因为在外面嘛，十几年都在外面，家里也不认识什么人，就是跟他打麻将认识之后，就说看看在我们那个县里头看看做个什么生意。
1: 你想一下呢，一个男人事业在事业最失败的时候，身体又出现这个事情，然后家庭又出现这个事情。
2: 我刚看到你上场来都是拄着拐杖上来的啊。
1: 对。
2: 生什么病了？
1: 股骨头坏死。
2: 还在修复期是吧？
1: 对。
0: 李先生很无奈，明明妻子已经答应了他不再和对方再有瓜葛，可事实却是两个人藕断丝连。更叫他生气的是，妻子还是主动的一方。既然妻子选择优柔寡断，他只有亲自动手斩断这段不光彩的关系。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我就叫他出来，我就说离婚可以离婚，他都既然已经说了嘛，那个男的可以去离婚娶她。他也可以去跟他结婚。
2: 这就是你打电话叫他出来以后谈的内容是吧？
1: 对，谈的内容。我说你既然已经答应娶她了，我可以离婚。你也可以去离婚，你们两个去结婚。既然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我可以成全你们，对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两个在一起只是聊聊天而已，他有苦衷找他去诉说，他愿意听，他去找他呢，他也愿意接受，就这么一回事。男人嘛，不就是那么一点事吗？
2: 这是他亲口说的原话。
1: 对，
2: 他说这些话，你老婆也在现场听着。
1: 对，
2: 你老婆没有任何反应？
1: 没有。你送上门来的，你听这个话，如果是认真的，他会这样说吗？这不是玩玩而已，应该是。
2: 胡女士，你满心想要跟他倾诉，有那么强的倾诉欲望的这个男人，在你面前说出这样一个类似比较轻浮的话的时候，你内心在想什么？
3: 就上次聊完天之后我们就断了呀，然后过了第二天我就跟他去收租了，一直没有联系。
2: 你听到这话的时候，你觉得这男的什么意思？
3: 他说玩玩就玩玩呗。
2: 你怎么想这段关系的？
0: 或许感受到了自己对待情感的草率，亦或是难以接受被骗的现实，胡女士用一声叹息回应了主持人对这段感情的追问。在一番思索之后，她决定也把自己这十多年的委屈和大家说一说。她之所以向外寻找温暖，那是因为她和李先生的婚姻早已寒冷如冰。
3: 我们在北京有十几年了，2008年就跟他去了北京嘛。比如说我今天我多买一点菜，他就会说啊，今天过年了你买这么多。我多买点水果，他就说啊，今天过年了你买这么多。那我做什么事他就看我不顺眼，什么都得管。他吵架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刷抖音刷得挺好笑的，我就在那里笑，然后他就那种鄙视的那种语气说啊，不知道在那里笑什么，就那种语气。今天换套衣服啊，他就会说啊，今天一天到晚24个妆，不知道穿出去干嘛，就那样。
2: 一个是嘴巴说话不好听，还有一个让你觉得他这个男人好像也不会关心你，也不会夸奖你，只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3: 从来没有过。有一回甚至我跟他吵，我说天天跟你吵，我还不如去死。然后他就来一句，你去死啊。然后我们那个门脸正好是马路挨着马路嘛，然后我冲出去正好有个车，那里还好刹车刹得及时，他一点都无动于衷，还是我房东看见，他说你干嘛呀？最近打我一次，就也是半夜，我说我去车上睡吧，然后他不让我换好衣服了，推了我一下，然后我说我不想跟你睡，我去车上睡，然后他又用力推我一下，正好挨着我靠着那个床，还好我倒退了一步，然后坐在那个床边上。我见他推得这么厉害，就是旁边正好有一个那个塑料凳子，我正好要拿起来。他说你还拿凳子弄我呀，然后一个巴掌给我打的半天才缓过来，打我打懵了，就他把我这十几年的感情都打没了。
2: 那是他第一次对你动手吗？
3: 以前也有。
2: 都是因为这些生活当中一直积累下来的事情，导致你对这个男人其实就很失望。
3: 对，
1: 他是我
2: 说话不好听，
1: 说话不好听，对，因为我这个人确实是怎么说呢，直来直去的，不会说，不会拐弯抹角说什么好听的话。
2: 那我就问问你，你觉得这么多年你老婆身上有什么优点？
1: 有优点是有
2: 的。什么优点？
1: 非常勤快，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的观念里面是，怎么说呢？男人管外面的事情，女人管里面的事情。
2: 男主外，女主内。
1: 对，有，因为我们两个人吃饭呢。有的时候你做个15个菜30个菜15个菜晚上吃不完，他就不过夜的菜都倒掉浪费。所以我就偶尔说说一句，他就以为我说他浪费。
3: 是偶尔吗？
1: 说他那个呢。
2: 有没有想过，就刚听到他说这个话以后，这种不会正面的去鼓励去表达去夸人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1: 以前没有。
2: 现在感觉到了。
1: 对，
2: 他刚刚说的你打他那一巴掌，
1: 我做完手术之后的事情嘛，那是。我就拄着个拐杖站在门口嘛，我就拦着他嘛，他硬要走，我就把他推到旁边去嘛。他说我要怎么他呢，因为我看着呢，旁就离得这么近呢，我就把他往旁边一推呢。他说你想塞死我怎么的，可以说是他现在都动的手。
2: 但确实动手是不应该的吧？
1: 对，动手是不应该的，我知道我错了。
0: 没有一句暖心话，没有一声肯定，丈夫还学会了动手。胡女士说，这就是她十多年婚姻的写照，也正是这些原因促使着她不停地为彷徨的情感找寻出路。近两年夫妻情感婆媳问题的叠加，她的情绪糟糕透了。
3: 她在我这住了有自从买房子之后有6-7年呢，一直在我这住。然后她弟弟两个也是在这里吃饭，在我这里吃饭。每次只要我从外地回到家，然后家里都是弄得乱七八糟，我都得花一天的时间去搞卫生。然后他弟弟正好也买了房，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叫你妈去你弟弟那边住吧。然后他就不愿意了，他说现在孩子大了用不上我妈了，你就要赶他走。以前跟他妈拌嘴啊，他也会跟他妈站一边，然后来说我呀什么什么的。
2: 从来没有帮过你吗？
3: 没有。
1: 昨天晚上还在讨论这个事情。
2: 嗯，
1: 昨天是我弟媳妇要叫他过去嘛，因为我那个大侄子现在要读高中了嘛，读高中就不在家了嘛，就剩一个小的在家里，一个小的在家里，一个大房子在那里，他一个人他不放心，他叫我妈妈爸爸妈妈去那边住，然后我妈妈说，他说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因为在这里毕竟住了这么多年嘛，
2: 嗯，
1: 怎么说要有感情，他这个人反正只要是你稍微有一点不依他，他立马脾气就来了，不管针对谁，哪怕是你亲娘在这，他也能给你翻脸。
2: 因为他也一直说了，就是在跟你妈妈的问题上，你永远是帮着你妈妈，没有帮过他。
1: 我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的事情，我只是跟他这么说，从我们搬进这个房子里面来以后，爸爸妈妈一直在这照顾两个孩子，对吧？
2: 嗯，也很辛苦，老人家。
1: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吧？你叫我怎么去出去见人，怎么去面对他们两个？
3: 这叫赶走吗？去你弟弟那边住是叫赶走？
1: 是，你认为是不叫赶走？他们在这住了几年，从我们买房子一直住在现在，现在他们两个都身体情况不好，你突然间你来一个叫他们走，是以前他们是老人家，可能是卫生把家里事弄得乱七八糟，对吧？你打扫回来是累了，你有点怨言，我能理解。但现在这个情况，我妈妈前刚刚从医院出来没几天。
2: 你还是很心疼妈妈的，
1: 不是说心疼，
3: 你看一说到他妈就
1: 不是心疼不心疼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能做。
2: 嗯，
1: 你还有两个孩子，爸爸妈妈去那边住了，吃饭是不是一个问题？现在是我爸爸妈妈在这边住，我两个侄子天天跑过来骑车过来吃饭，因为牙又比较远嘛，有三四里地嘛。然后爸爸妈妈去那边住了，是不是两个儿子每天都得骑车去上那边去吃饭，完了吃完饭晚上还要回来睡觉？
3: 我承认他爸妈对我也挺好的，我们在外面就是过年回来有时候买菜呀、啊、什么的，他就我愿意买他就去买，不愿意买的话他爸妈都会把菜买来，就是你中午做个饭呢、啊、什么的，我承认这点他这个挺好。
0: 胡女士是一个纠结的人，她看到了公婆的好，却又不愿体谅公婆的为难，感情上和丈夫一直沟通不畅，却没能直面沟通，进而选择了一条错路。她的这种状态不仅为难自己，也是在为难丈夫。
3: 都跟那个男的断了，然后他刚开始吧，天天在那个抖音上就给我发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外面的男人怎么怎么地啊，就是一时新鲜啊，怎么怎么的，就给发这个，我很反感。我说我都断了，你还发这个干嘛？你是不是揭我伤疤？不是在我伤口上撒盐吗？
1: 你说如果认清了，他还会把这一切责任都归结于我吗？
2: 所以不是你没有放下，而是这件事情，他从根上他自己没有道过歉。你是这个意思吗？
1: 也可以这么认为。
3: 我都当着我爸我妈还有他的面，那天在我家里我说那一跟他断了，以后跟你好好过日子，还要我怎么承认错误？
2: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想翻篇，但是你的老公并没有从这
3: 他是过不去，嘴巴上说答应了，心里还是过不去这道坎。
0: 在胡女士看来，一切都过去了，丈夫应该既往不咎，可在李先生心里，真正不能翻篇的人是妻子，因为至今他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夫妻俩眼下的困局应该如何破解？谁才是那个应该回心转意的人呢？
4: 整个婚姻过程双方都有过错，第一个方面呢是指法律上的过错，第二个方面呢是指你们经营这段婚姻的过错。先来说法律上面的啊，首先你打老婆是家暴行为，说直白一点是违法行为，能听懂吗？
1: 我知道。
4: 如果你老婆真的要跟你离婚，你属于过错方的，过错方你是需要赔偿的，或者是你需要少分财产的。女方其实你也阐述到了一段感情的外遇，法律上也是一种过错，不管是在我们的民法典里面还是在相应的司法解释里面，都是一种过错啊。他的过错不在乎你的理由，都是因为男方的错才导致今天，那他本身他是一种结果，并不会因为这是男方导致的结果还是女方导致的结果而改变他是不是一种法律过错的结论。 那么我更多的想说的是二位的一个情感上的过

0: 不错，我们还是先说男方吧。刚才说你说话是不是有这个言语上的不太关心，我说话就是不好听，那你说话不好听你不能改吗？你说她漂亮温柔贤惠，饭煮得好吃，小孩带得好，你说一句怎么了？那你到底是想过还是不想过呢？你想要让普天之下的人都知道你老婆错了，你是对的，她是错的？
1: 没有，
0: 没有就更好。你特别需要他，特别是在你刚才最开始说现在处于事业的低谷、人生的低谷、身体的低谷的时候，你特别需要他。你就是自己离不开他，你就是内心很爱着他。
1: 对，
0: 没错吧？那你说出来呀。女方之前的那些犯过的一些错误，这确实是一种过错，不用去逃避，也不用去找借口。刚才我们在台下有个交流，他可能经济来源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事业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他生病在住院的时候，他这时候非常需要你的，非常非常需要你，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你犯了一个错误，那你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他的敏感来源于他害怕失去你，而他为什么害怕失去你？来源于你犯过的错误。女方，虽然你嘴巴上说你要跟他离婚，但是我感觉你对他也还有依恋的。
2: 你老婆一上来就说了一句话，我是从失望到绝望。一个跟你结婚16、17年的一个妻子，她从失望到绝望，绝对不是因为某件事，她可能是长期的累积的一个反应。她说我想去死，您说的是吗？要死就死吧。她就真的拿开门就往外闯了，不是邻居，不是那个车，她可能就没了。所以如果你想修复这个婚姻，请你好好的思考，我在这个婚姻里面我应该如何调整。你说话的表达是对方能够喜欢的吗？如果你的好仅介于你自己认为的好，那不一定是好。语言行动的方面的你需要做一些调整，不仅仅是说我原谅你了，我们重新开始，理解他的感受，然后好好的去相爱。胡女士遇到问题很容易放下跟对方沟通的机会，去找一个外在的人去支持。我觉得你一定要反思，当你老公跟对方打了电话以后，对方说了是你主动找他，你说了一句话是说他会后悔。我想到底是你后悔还是他后悔？我告诉你，是你后悔。你以为他会后悔吗？本身这个男人来到你身边就不带着什么好意，他有家庭，他有婚姻，他为什么来安慰你呢？你真的要反思你的行为。
3: 男方抬起头来，你的身体不失，骨头坏死，对吧？现在你经过了手术以后，现在正在是疗养的阶段，不怕的，医学非常的发达，没关系的，振作起来像个男人。我觉得这场病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一点担忧，我觉得你很纠结，究竟是要放弃这段婚姻，还是进行和解？和解嘛，你们两个在一起无休无止的争吵，分开离婚对孩子又有影响，你把这个恨推给了你的妻子，这个女人不是还坐在你身旁吗？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个女人跟着你风雨同舟，你是要理解她的，她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指责她。你始终翻不了篇，如果真正原谅她，不是口头上说我原谅她，你一直在纠结着他，当你指责他的时候，当你去抱怨他的时候，我跟你讲，实际上你的伤口也在隐隐作痛。你一定要学会翻篇，告诉妻子，你真的能回归好好的回家过日子，那好，我需要怎么做，你需要怎么做，你才会真正的摆脱出来。
4: 如果真的要给爱加一个天平的话，他对你的爱比你爱他要多。那你可能奇怪了，那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啊？他很蠢，蠢在话说不到点子上，该说的都没说，女人需要的东西没有，我就是条件不行啊。如果他真找到好的，我让给他，听起来多伟

大的爱啊，你说都爱一个人爱到什么程度能没有恨，真的挺可悲的一个男人。但是我敢替他保证，他对你的这份爱是真的。

0: 干嘛呢？给你连普法带教育，给你连什么，他不放心呢。我老婆漂亮呀，她要的并不多。她上场的第一句话，我记得主持人问她的时候，你觉得问题怎么产生的？她就说两个人都有问题。她没有咄咄逼人的抓住你的原则性问题不放，都是你的问题，没有。这就足以让我们推测和判断出，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细节，还有很多很多他可以控诉你的，甚至可以把你踩死的地方，他脚下留情了。如果你能看到这些的话，你愿意坚定的和这个男人爱你一样，去把这些碎片捡起来，重新拼凑，我觉得有希望。胡女士，我也不是过多的责怪你，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边界感，不要认为聊聊天，聊来聊去日久生情，因为外面的人放了一个钩子啊，放钩子上面就肯定会挂块肉，其实那个男人早都听烦了，你跟我说你们家这破事儿，但是我得耐心呐，我得装知心大哥呀，我才能笼络你的心呐，所以慢慢的你会进入一个一个的圈套，然后又痴情奔赴，想得很好，所以那段也是你不成熟的地方。那既然知道我们内心不是成熟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我忽然就变成熟了，怎么办？注意点和异性的边界感，你可能没有恶意，没有坏心，但是狼有。
1: 调解员北辰直言不讳，胡女士要拿出勇气直面问题，只有这样，夫妻俩的情感关系才能真正缓和。密室里，廖喜玉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胡女士：“
2: 不能去背叛情感，这点我要批评你，知道吧？要在场上，他的头一直是低着的，我总觉得是你的这种背叛的行为深深地伤害到他。”
1: 在廖喜玉看来，身体的病痛会让李先生更加敏感，胡女士强硬的态度会让李先生不安情绪陡增。
2: 目前自己这个他这个身体状况
3: 好迷茫，
2: 对，他一个是迷茫，二个是敏感，三是他的这个不安全的因素是占据了他的全部，他很恐惧，你知道吧？所以他这生活在这种忐忑中，对你来讲，我跟你讲，你也很难受啊，知道吧？他就是来密切的监视你，看你的行动，来监督你，是吧？一言一行就在他的掌控之中。
1: 理解丈夫的心理状况，才能在夫妻沟通的路上不走弯路。而明确的态度，就是给丈夫吃了颗定心丸。
2: 你有提升修炼自己，我来到这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吧？你看我的。是吧，我们两个孩子高二的初二，我希望你能真正翻篇，如果你还就做这个事情不放的话，对你的身体对我的伤害同时是要大的。
1: 在廖喜玉的指导下，李女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密室的另一边，段志明首先关心的是李先生的身体状况。
4: 搬东西干活反正都没事，
5: 搬重活都没问题。
4: 对，没问题。
1: 在得知李先生的病情稳定后，段志明很欣慰，他希望李先生真正的去理解妻子，走进妻子。
5: 你妻子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真的是有点懵懵懂懂，就是碰到事情她自己好像自己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是有点弱的。
4: 对，
5: 至少化解自己情绪的能力有点弱。你要去试着去看她的这个人，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状态，就是她的这种情感她特别需要找另外一个人去依靠，找另外一个人去倾诉。
1: 李先生对段志明的分析十分认同，他进一步告诉段老师，妻子还是一个小女孩的心态。
4: 他说一直说我不懂得浪漫，他说我不舍得给他买礼物，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就应该简简单单，没必要那个你天天你要爱我的爱来爱的死去活来的，我感觉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没有错，
4: 对，
5: 然后你觉得应该这样啊，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因为夫妻是两个人过嘛，你得问问对方希望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4: 我知道
5: 啊，女人真的跟我们男人不一样，就是多好。
1: 改变的前提一定是认识到问题。密室里，夫妻俩都认识到了自己应该如何处理和对方的关系。密室回来，他们会有怎样的表态？这对曾经对婚姻绝望的夫妻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一起期待。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

0: 审决定。
1: 老公，谢谢你把我带到金白条件，也谢谢你这六七年、十六七年对我的包容和爱。
2: 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1: 我答应你，好跟你好好过日子，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
2: 我知道这些年你也受委屈了，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
3: 我再叮嘱两句啊，然后就夫妻双双把家还。我不担心女生啊，我相信她啊。男生为什么我说我要叮嘱你几句呢？因为你还是不够自信，因为你还是，我担心你爱得比较卑微啊。我说的这个不是让你变得强势，是希望你真正变得强大，内心强大起来啊。无论是有伤或者有问题，记住那都不是你的短板，只有内心的残缺才是短板。昂首挺胸的，那样你才能够给你的妻子安全感，好不好啊？自己的气场要足。嗯，好，那就带着媳妇儿回家吧。
4: 调解结束了，夫妻俩的心不再相隔千里，紧紧地靠在了一起。对于胡女士来说，认识问题，勇敢调整，她缺少的是解决婚姻困局的智慧。对于李先生来说，十七年的婚姻生活，最大的敌人则是他的一成不变。我们相信

0: 这里是呼和浩特著名的快销子，这条街上有100多年的老味道，这里的美食更是雷家有志的小丑。早年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老话，开锅见效，意思是外甥用家的酱牛肉煮熟了，一揭开锅，整条街道都是香的。我叫刘凤昌，今年67岁，是外甥用酱牛肉的第四代传人。外甥用酱牛肉的特点是口感劲道，肉质软烂，汁香丰腴，老汤酱香浓郁，回味甘香。酱牛肉是家族的百年传承，历经一股百年老汤，需兴业寿合一，奉行三必原则，每日必开汤，一日不可间断，每日必清理，不能有残余的肉渣和调料渣，避免糊锅，每日必撇油，开始简单的三步，离不开我们手艺人每天不断重复的努力和坚持。
1: 这样子给我留个手，拿走个碗的。
2: 好。
1: 这也真是难。
2: 谢谢啊。

0: 朱浩江流柔，雪彩极为关键。描写南蒙古大草原上的这种黄牛、白牛，三年的肉牛品质最佳。
1: 要牛的前腿腱子和后腿腱子，这个部位的肉吃到嘴里头又有筋又有肉。
0: 经过12个小时，两腿浸泡过的腱子肉需要在1小时内完成加工处理，拔去腱子肉上的残留的油脂，避免乳酸堆积。大的厚腱子肉需要切3刀，每刀只割断1/3处，这样做便于入碗快手。每一个百年老店都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八角、肉桂、沙仁，各种调料的不同配比，是各地暗藏玄机。凉水下肉，保证肉质的嚼头。这里有个诀窍是腱子肉一定要把骨塞满，这样肉质才能更容易软烂。一撮的浮油容易封住老汤表面，需要及时撇去，保证老汤鲜香回味甘甜。经过小火冻煮4小时，捞出小腱子肉，6小时捞出大腱子肉，一锅汤汁煮出两个味道是绝活。小腱子肉偏咸，口味和年轻人吃；大腱子肉偏淡，口味和老年人吃。长时间的冻煮让牛肉发出根本性的蜕变，软弱精致。我家每天最终浇制而成的酱牛肉只有50斤，来晚了不一定能买到。朋友却说把店开得大一点，多供应一些肉，多争气。家里的公司不是要把老字号做成加工厂，不能让资本的介入，市场的变化毁掉了昔日传下来的精致招牌。我心目中对老店的理解是店名不大，安分守己，守着小店把酱牛肉的品质做好，让制作工艺和不变的味道一代一代流传承下去。

0: 蒙古族啊，祖祖辈辈都是来烤牛肉吃的，当粮食吃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我父亲给我们烤的牛肉是最好吃的。成吉思汗征战的时候，他把这个牛肉干晒成干干的，磨成粉，就是左面是牛肉干粉，右面是炒米。他的就是后边就是粮食问题，他不用发愁了。我现在选的都是咱们当地的黄牛，它这个肉质和饲养的肉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因为我们这是散养的牛肉，用的都是后腿肉，像那个大米龙啊、小米龙啊，还有黄瓜条啊，拿过来以后清洗，清洗完了以后咱们就分割，传统的用人工用刀去分割，这个肉的顺丝儿切，顺丝儿的话比较好吃。切好了以后，我们去拌料，就是一把盐、酱油，别的没有，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让人们吃个绿色食品，让他们吃个放心食品。把所有的料拌完了以后，放滚水机里，完了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腌制。那时候果肉机里面一个多小时以后拿过来以后煎好了以后我们才挂上，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必须的就是用这个自然风，而且在室内，你看我们这个窗户啊，全是室外四面全是通风的，三伏天从来不晾，因为没等晒出去呢就变质了，它味道就不好。有阳光的话一天半两天时间就可以加工了，它这个湿度啊我们就是一打手就知道。下一步我们就拿过来以后就烤了，像我们这是用苹果的果木烧成炭以后才能烤。你看我们就是恰到好处，就是烤金黄色、深红色为止，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肉啊就烤好了。我来晾晒，用风扇吹个得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包装。吃我们家牛肉干的时候吧，你越咀嚼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嚼出它的原汁原味啊，才能嚼出它的就是纯牛肉的黄牛肉的味道。
1: 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宜春新余，检查调研开发区改革创新和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整改成效，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
1: 尹洪来到宜春经开区，实地查看开发区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设施配套，要求加快盘活利用闲置厂房、设备等资产，严控开发区盲目扩张，不断提升土地使用效能。在宜春经开区管委会，尹洪考察创业投资公司，查看便民服务热线台账，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产业项目提供便利化、专业化、高效化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在新余高新区，尹洪考察海源复合材料科技公司，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强技术创新，拓展产品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新余高新集团，尹洪希望加快转型发展，在产业投资、资本运作、供应链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切实增强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调研中，尹洪与社区市和开发区平台公司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开发区改革发展和专项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开发区与行政区的权责关系，有序剥离社会事务，做实做强开发区平台公司。要提高产业培育水平，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聚焦主导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要加强招商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主动适应招商形势变化，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想方设法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要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专业能力本领，充分激发开发区干事创业活力。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整改整治，以务实过硬的业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
1: 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我省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开展靶向攻坚，努力提升在全国科技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叶建春指出，要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对照我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科学编制我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要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牵引性的重大任务，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精准对接、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持续加力做好科技资源整合工作，确保创新平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促进发展。要深入实施2030启航计划和2030先锋工程，以科技赋能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细分布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引导各类企业找准研发攻关需求，为企业提供应用场景，不断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格局。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2: 6月30号，全省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出席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现场领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与振奋，更深感责任千钧。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是党组织对一线基层党建工作、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充分认可与深切鞭策。
4: 我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扎根乡土，立德树人，用心办好教育，以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效，践行一名教师、一名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鲜明特质，句句直抵人心，催人奋进，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5: 特别是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刻阐明了机关党建的核心使命与实践路径，令我深受启发，深有体悟。
6: 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铿锵话语令我内心充满自豪，因为理想而心潮澎湃，因为信仰而踔厉奋发。
7: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更是一份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动员力。
8: 总书记坚守为民初心、实干兴邦的重要论述，明确了共产党人使命担当，为我们高新区工作定向领航，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一线、服务企业的信念。
1: 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社区，亲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见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大家都深有感触。
9: 105年的党史就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10: 105年来，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家政服务、养老陪护等民

0: 民生行业不断迎来扶持政策，让我们普通务工者有了稳定收益、体面保障。
1: 我们正值今天国泰民安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的、干出来的。
2: 我们继续把党的奋斗热情讲给年轻人听，教育后辈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3: 走在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4: 我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优化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努力为老年人多办好事实事，
5: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心用情做好职工帮扶、普惠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等工作。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强建筑工程总承包，做优城市更新、做专建筑服务业，加快向现代化城市综合服务商转型，打造全省建筑产业链组企业，
7: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做实网格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难题，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
8: 挖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到田间地头，聚焦粮食稳产保供、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一件一件盯住办，一项一项抓落实，把工作实际书写在干婆沃野的丰收图景里。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来自五大洲21个国家的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走进瑞金于都，寻访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实地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密码与伟大长征精神。
3: 在瑞金叶平伊苏大旧址，研修班一行探寻人民政权的诞生与初创历程，在红井感受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为民初心。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林焦长期研究中共党史，此前他对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认知都来自书本，而这一次实地走访让所有理论认知变得直观、鲜活、可感。
10: The first Soviet power was established.
11: 我很感动来到这里，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探索与尝试。
3: 在于都长征第一度，研修班一行被再现悲壮长征岁月的实景演出《告别》深深感染。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一批批重温入党誓词的党员队伍让大家驻足凝望，深受触动。一路走，一路看，连日的红色巡访让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伟大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们以手写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时，研修班也在于都河畔举行了一场特别座谈会，抒发对百年大党辉煌成就的由衷赞叹与美好祝福。
12: Today more than今天，拥有1亿多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长期规划和政策连续性。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计划、纪律、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13: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安哥拉独立后，数千名中国建设者远赴安哥拉，中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我国战后重建。今天我想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14: 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15: Happy birthday, CBC.
16: Happy birthday, CBC.
17: Happy birthday, CBC.
18: CBC for young.
9: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扎根红土地30多年，率领团队突破生猪种源技术壁垒，让中国生猪种业摆脱进口依赖，挺起自立自强的脊梁。
3: 晚上九点，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依旧灯火通明。黄璐生和团队正跟一家企业进行线上会议，讨论一项前沿生物技术。
19: 我们就是想通过基因编辑猪的话呢，把基因编辑猪的骨头能够移到人身上去。
3: 黄璐生出生于赣南的小山村，在1995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专业领域第一位前苏联及俄罗斯正博士学位。因为认识到我国在生猪领域的短板，黄璐生毅然回到江西农业大学投入研究，决心要打破我国商业化生产猪种的核心种质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打好基础才能管住长远，为此他和团队踏上全球种质资源采集、表型精准测定的攻坚之路，足迹遍及全国所有省份以及世界15个国家，建成全球最完备的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
20: 他告诉我们，你现在看不出它的珍贵，占全世界将近1/3的这种资源构建起来，将会有就是未来的这个研究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3: 有了海量资源库，黄璐生带领团队成功自主研发了中兴一号家猪基因育种芯片，他们还将专利技术向中国种猪企业免费开放。
19: 我们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这个专利费。尽管我们没有从这里面得一分利，至今为止，但是我们研发的成果也是老百姓的这些纳税人的钱支持的，所以我们无偿回馈过去，帮助中国的生猪种业做强做大，帮助这个支持老百姓吃肉无忧，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依托黄璐生团队的核心育种技术培育的华系种猪，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占全国出栏总量的53.4%。黄璐生不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也坚守30讲台，用家国情怀浸润青年科研学子。实验室已有10多位海外留学博士像候鸟一样飞回农大。
20: 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尽量帮助别人，如果再有能力的话，就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那黄老师自己的话也以身作则，这些话的话在我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
19: 第一点就是要爱党爱国，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你同时也要有国际视野，有卓越的能力。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知农爱农，然后强农兴农，把农业这个产业做得足够强大，让老百姓衣食无忧。
21: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水利厅介绍江西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相关情况。今年我省提前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排查水利工程4.2万处，整治防洪隐患2000多个，完成173处水毁项目修复，落实3万多名5级山洪联防责任人，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累计发布各类山洪灾害江河预警超370期，提前转移群众3665人。截至目前，全省水库累计拦蓄洪量35.44亿立方米，蓄水174亿立方米。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总体平稳。
22: 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同时后期可能面临旱涝急转或者干旱风险。省水利厅将密切监视雨水情，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密关注小型水库、山塘、山洪灾害危险区、中小河流洪水、在建涉水工程、小水电站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前谋划蓄水保供工作。
9: 遂川县整合暖心驿站、暖心休憩服务、就业之家精准就业匹配功能，让灵活就业群体就业有支撑。
21: 上午10点半，外卖骑手黄燕娇开启了日间接单工作。作为一名单亲妈妈，黄燕娇仅能在孩子入园期间外出跑单。
23: 一个月下来的话，可能就1000把块的钱也不太够用。
21: 就业时间碎片化，收入水平偏低，是县域内大量兼顾家庭与务工的灵活就业群体面临的共性难题。
7: 我们这里既是就业之家，也是零工工厂和暖心驿站。当我们了解到了黄燕娇的情况之后呢，发现零工工厂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手工活，非常适合她。
23: 我现在呢也不慌了，我有单的时候呢我就会跑单，没有单的时候呢我就会带孩子啊，然后做一点手工，让我的心里呢也更有底了。
21: 目前全县90%以上的

0: 暖心驿站叠加就业服务功能，实现休憩加求职一站式服务全覆盖。
1: 七月一号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
2: 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系统规定了八类社会救助对象，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这八类社会救助对象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七月一号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的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呢？
2: 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3: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2: 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3: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七月一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2: 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4: 那所有的指标呢，修改、确立，都围绕着一个主线，就是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进行变革，让数据的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我们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信、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1: 从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商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2: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作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 新国标适用于非循环类快递包装，而去年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已增设包装专章，要求推进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年快递使用量从2020年的59件增长到去年的141件。伴随行业高速发展，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也在持续推进。
1: 昨天，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开启了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
5: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近距离观察大熊猫生活和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他们走进熊猫学院，聆听科普教员讲解大熊猫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一起参与绘制熊猫主题画扇，体验制作熊猫窝窝头，在创作与实践中感受熊猫主题文创和科普教育的乐趣。
6: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它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5: 在皮影博物馆，美国青少年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在动手操作过程中近距离了解这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
6: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
1: 在坦桑尼亚中部多多玛省的孔哥哥村，有大约1100户居民，他们世代以务农为生。由于缺乏水利设施，这里的农作物产量低且不稳定，旱季缺水问题尤为严峻。如今，由中企承建的一个灌溉项目即将改变这座古老村落的面貌。
5: 由中铁建工集团东非公司承建的孔哥哥灌溉项目包括6公里主干渠、9公里支渠以及14公里进场道路。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依靠这一项目，当地农业将告别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向现代化灌溉农业迈出重要一步。
2: 过去我们每公顷土地每年能收获10到15袋稻谷，这个项目完成后，我们预计能收获30到50袋。这个项目将帮助我们摆脱饥饿，增加收入，让我们有能力供孩子上学，建造更好的住房。
5: 项目监管方坦桑尼亚农业部国家灌溉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孔哥哥灌溉项目覆盖约400公顷土地，是当地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也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
7: 在施工过程中，一些村民开始参与建设，其中包括掌握灌溉系统建设、水渠铺设等知识的技术人员，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从中国企业获得了许多经验。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
8: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儿基会呼吁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

0: 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德国媒体当地时间一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7月1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当地时间7月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229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1267人，已有6461人获救。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您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姚浩，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老秦啊，赶快说了吧。
1: 说什么呢？
2: 你是中共还是苏共？
1: 我说了100遍了，我什么共也不是。
0: 赶快招了，现在给你用的是鞭子，待会儿啊，可能就是烙铁啊、电椅啊啥的，大刑都在后边呢。
1: 你就是打死我，狗也不是共产党吧？
0: 你挺硬啊。继续吧。哎，对了，哎，过来，兄弟，
3: 千万别给他打死了。
4: 好，
0: 打死了就麻烦了。
3: 继续啊。

0: 给我。
1: 你接保安局蔡科长。
2: 特务科抓了你们科的一个线人。
1: 可不是嘛。我们的那个线人和他的司机都被抓来了。
2: 能确定是共产党吗？
1: 好像差不多吧。
2: 你怎么搞的？你们科的线人是共产党，你却不知道？
1: 谁说不是呢？我早上一回来就开始闹心。
2: 这个线人是你手里掌握的吗？
1: 不是，是和尚手里的。
2: 那就不要那么担心了。
1: 这人很会来事儿，平时呢跟我和吴科长走的都挺近的。昨天晚上他还给我和吴科长送礼了。
0: 对了，昨天半夜其中的一个小子在我家还接你电话来的。
2: 他们不是打算今天要跑吗？
3: 怎么跑之前还给你送礼了？
1: 祸害人呗。
2: 那也不见得，说不定他们是想麻痹你。我听刘翻译官说，早上他们俩
3: 去了警察厅，胆子可真大呀。
1: 何止胆儿大呀。哎，你也听说这个案子了？
2: 我是刚刚才知道的，但没有想到和你有关。
1: 你要没事儿啊，你就过来看看，这两块料啊，哪像共产党啊？这平时都在一块吃喝玩乐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闹心啊。
2: 就怕会这样。
1: 刘翻译官说呀，好像宪兵队也要参与这个案子。
2: 宪兵队只负责抓人。
3: 福原局长已经给特务科打过电话了，这个案子
2: 不会移交宪兵队，自己处理就好。

0: 别打了，
1: 我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了啊，就赶紧说吧。看你这一把年纪，你怎么那么傻？没有让你供出组织，只是让你说你是中共还是苏共。
1: 我什么共都不是，你让我这么交代，
2: 嘴硬是吧？
3: 手太狠了，秦先生已经被打得昏死过三回了。小孙啊，我们对你可算是非常的客气了。
4: 是，谢谢谢谢。
3: 不用谢，我们知道你只是个跟班的，所以我们也不打算用对待秦先生的方式来对待你，好吧？秦先生为什么要杀人？
4: 秦先生杀谁了？
3: 夏长文高手人呢？
4: 秦先生没杀他们，你们不是把秦先生带过来已经问过了吗？哦，
3: 那你杀他们俩是秦先生指使的吧？
4: 我哪敢杀人呢？
5: 9号傍晚，在大河旅店附近的水边，你看见高守仁喝多了在那儿吐，你就过去把他推到了水里，然后又按住他的脑袋。
4: 我没干过这事儿，刘范一宽，一定是有人诬陷我。
3: 好，那咱们再谈点没人诬陷你的事儿，好吧？来临河之前你在哪儿啊？
4: 我在牡丹江。
3: 牡丹江哪儿啊？市里还是农村啊？
4: 我在宁远。
3: 睁眼说瞎话。
4: 我
3: 你在绥芬河。
4: 我之前在宁远，之后去了绥芬河。
3: 到绥芬河干什么去了？
4: 我还是给老板开车。
3: 老板叫孙角岩对吧？
6: 孙角岩是苏联间谍，已经被处决了，你知道吗？
4: 不知道，这我哪知道啊？
3: 哦，不知道，
4: 我不知道。
3: 小孙啊，在对你大刑伺候之前，我劝你一句，不要以为受过训练，就认为自己是铁人了。更不要以为当了共产党就真觉得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告诉你，在这间屋子里没人能扛得过去，也没有什么不怕死的战士。

0: 孙希远，又一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秦德龙的情况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看他体格挺抗的呀。
1: 体格抗，但是意志不抗。张警官都说了，
2: 这秦德龙吐血都吐了这么一晚。
0: 昨晚真不该让秦德龙的老婆孩子跑了。
1: 你不是命令我不要打草惊蛇吗？
0: 那你应该派人继续的跟踪啊。
1: 可那车是奔山里去的，出了城就没法跟踪了。
0: 行了行了，淑娟，别多想，我没批评的意思啊。但是你应该知道，如果秦德龙的老婆孩子现在在我们手里，那他肯定会老实。
1: 那也不见得，上个月咱们抓的那王雅琴，加藤不是当着他的面把孩子扔到河里了，他连……
0: 你说这些共产党员啊，一个比一个死心眼，都是疯子。不过他们那种意志力还真没法比。
1: 那是，如果换成是我，别说把我的孩子扔到河里，只要把我那宝贝儿子一抓起来，立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就你这样的，共产党能要吗？
3: 所以嘛，像我这样的只能来这儿当警察，
1: 给日本皇军效力。
4: 你把皇军当人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六哥，我的意思是说那秦德龙和王雅琴，他不如王雅琴硬实。王雅琴是个农民，被共产党洗脑以后容易坚强，这个秦德龙整个就是一花花公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就必须得
4: 站好了。

0: 不用了。你慌什么呀？
1: 傅源要亲自来视察。
0: 哦，那是秦德龙的案子你办得不错，他一定是来表扬你来了。
1: 真的？那你说我怎么接待他呀？
0: 他是我们的副厅长，这有什么好接待的？
1: 可厅里没他办公室啊。
0: 松田的办公室不是闲着呢吗？可以让服务员长官去那儿啊。
1: 那可不行，服务员长官拒绝过。
0: 哦，他肯定是觉得松田是被特别处理的，他如果去那儿不吉利是吧？
1: 让他上我那办公室。
0: 你是个科长，他
1: 哦，
0: 是吧？
1: 要不让他上方厅长那儿？
0: 这样，你呀，把会议室收拾出来，照着服务员长官在保安局的样子复制一个，
1: 这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1: 服务员长官上次说了，在警察厅里没必要给他单整个办公室。
0: 哎呦，你可真够实在的呀，换成你我也会这么说的。
1: 可问题是副院长官是人，但是跟咱俩不一样啊。我听说他这人特别认真。
0: 副院长官啊，从小在哈尔滨长大，跟你我差不多。
1: 明白了，多谢老弟指点。我这就办去。
2: 我说我们发动这么多人来欢迎他，他会不会觉得太小题大做了？
0: 哎，福原这次来呀，就是冲着秦德龙的案子来的。
2: 真的？看，他会不会给咱们带什么麻烦呀？
3: 大家好。
2: 上不上前
0: 啊？上不上？
4: 林哥，进，
5: 长官好。
6: 诸位辛苦了。

0: 方厅长啊，以后我再来用不着全体出动接我啊。
1: 哎，是。
0: 那两个人在哪里啊？
2: 报告长官，在审讯室。
0: 去看看。
2: 是。
3: 蔡小姐怎么没和副院长官一起来啊？
4: 他是科长，又不是秘密。
3: 他是什么吧？
4: 别胡说。
0: 他什么都没有交代。
2: 是的。
0: 把头抬起来。

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如果您有什么话需要和我说的话，我愿意在我的办公室接待您。

0: 他是个军人。
1: 您看的没错，张法医对他进行了检查，他受过特殊训练。
2: 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您如果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愿意在我的办公室里接待他。
3: 长官，这里太热了，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2: 好，请多关照。

0: 感谢你为我想得这么周到。
1: 为太君着想，应该的，在下无上光荣。
0: 请坐。
1: 谢谢副院长官。
2: 方丁香，方院长。
3: 不是把这屋子收拾干净，让福原当办公室，是你出的主意吧？
4: 不是我，是刘翻译官，
5: 他可没这脑袋。干嘛这么拉拢刘翻译官啊？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吗？
4: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是一个挺正直的人。
6: 副院长官，这条线索呢，其实最初是唐飞科长向我们提供的。
1: 哦，是吗？
6: 这个秦德龙呢，是刑事科的线人，这些年呢，为刑事科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刑事线索。但奇怪的是，他提供了那么多的线索，却没有一条是有价值的有关共产党的线索。这一下都引起了唐科长的警觉，于是唐科长就找到了我。
0: 哦，这件事是在包里斯案子之后吧？
6: 是的。
0: 唐飞科长自打那件事之后，谍情观念明显的提高了。
5: 想什么呢？
4: 你说这事儿不会牵连我们吧？
5: 牵连什么呀？不会。刘翻译官不是已经答应说这条线索是由你提供的吗？看着吧，副院长刚会表扬你的。
4: 但愿吧。
0: 对付共产党啊，不能一味的只用酷刑。人他的意志有的时候很奇怪，挺过了第一次就能够挺过第二次，所以要学会用攻心战术。这一点你要向唐飞好好的学习。记得那个土匪头子出身的谢文东就是被唐飞科长说服了的。
6: 是的，是的，我一定向唐科长好好的请教。
0: 所以这个案子你可以让他跟你一起搞。是。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6: 我的意思是，这两个人是不是跟瓦吉木的案子有关呀？
0: 说说你的理由。
7: 上次唐科长不是说瓦吉姆可能不是苏联人吗？
6: 其实我早就怀疑了，只是当时想法还不成熟，所以我没说。副院长官，这两个人咱们是不是可以先向上面汇报一下啊？
0: 汇报什么呀？汇报这两个人是重要的嫌疑人
6: 啊？
0: 他们是中共还是苏共，你到现在都没有审出来，你让我向上面汇报什么呢？抓紧时间，尽快地拿到他们的口供。

0: 这个刘翻译官想立功都想疯了，异想天开，说这两个人跟瓦吉姆有关系。我看晚上还是你审吧，尽快的把口供拿下来。
1: 是。

0: 副院长官说什么？没说什么。他让我帮着你一起审，其他的没说吗？你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老刘啊，你想的太多了。副院长官的意思啊，让你尽快的把手头这个案子结了。
1: 赶快把精力放在瓦基姆那个案子上。真的？好，那唐科长，你现在就带人过来吧。干什么？
0: 一起搞这个案子呀！你别开玩笑了，这么小个案子，我跟着一起搞什么呀？你们加把劲儿，案子就破了。
2: 哎呀，唐科长，你就别推辞了。
0: 副院长官还让我向你多请教呢。是，
3: 副院长官倒是这么说的。这样吧，我们先熟悉熟悉情况。晚上8点过来接班。好，好。<笑>晚上8点，汤姆过来接班。
0: 夜里要是这两个家伙交代了，那这功劳不是归刑事科了吗？就这架势，这俩家伙夜里能交代，我是说万一呢？
4: 万一他们交代了，唐科长也不会跟咱们抢功，他不是那种人呢。但这个功可挺大的呀，
0: 你哪那么多废话？
4: 我告诉你，这是副院长官的命令，真的。嫌疑人呢是他们科的线人，按理说，刑事科应该回避吧，可副院长官还是。 看得出唐飞在副院长官心中的位置。

0: 哎，淑君啊，我提醒你一句，这做人呐，不能太聪明，有时候也容易耽误事儿，明白吗？
1: 是。

0: 资料给星儿哥送去吧。
1: 是。
2: 唐科长，这是李警官送来的。
3: 什么呀？
2: 特务科掌握的基本情况。刚刚我看了看，秦德龙和他的司机问题确实很严重。
3: 哎，争取我们晚上把口供拿下。
2: 好，
3: 你们先去吃饭，争取7:30之前回来。
2: 一块儿去吧。
3: 我得等电话。
2: 那我先走了。
3: 好。

0: 喂，
1: 晚上下班过来接我。今天有时间和我一起吃饭了吧？
0: 恐怕不行，我们科得帮特务科搞案子。
1: 搞案子？是刚破的那个吗？
0: 是。
1: 这个案子的嫌疑人不是你们科的线人吗？按理来说，
2: 你们科的人应该回避的呀。
0: 这是福原长官的命令。哦，这样啊。看来福原长官对你特别器重。这都怪那个刘翻译官。我不是说瓦基姆有可能是满洲人吗？刘翻译官现在看谁都是瓦基姆。他跟福原说，说什么？他抓的这两个人。
1: 可能是瓦基姆。刘翻译官这是怎么了？真以为天上掉馅饼砸他脑袋上了？哎，下午福原来视察，你怎么没跟着？我又不是他的秘书，我去干嘛呀？不是涉及苏共吗？我以为你应该。
0: 有你指导不就好了？晚
1: 上我搞完案子，去接你。那不得到半夜了？
0: 半夜就半夜呗，我到你家里。
1: 那可不行。
0: 哎，你别误会啊，我到你家里是接你出来吃饭。
1: 还是明天吧。
0: 明天半夜？
1: 白天下班以后。讨厌。

0: 你刚刚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证明你现在还是安全的。可是仅仅过去不到一天的时间，你就处在了无比危险之中。我实在是无法接受。
1: 目前我还没有什么危险，危险的是秦德龙和孙熙远，他们正在饱受酷刑。
0: 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你还在为别人担忧？
1: 他们是我的同志，
0: 我们也是你的同志。
2: 你冷静点。
0: 我没法冷静，格拉西姆将军已经命令明天就要启动那个伟大的行动了。
1: 明天什么时间？
0: 什么时间还无法确定。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两个同志已经对你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1: 威克特同志，情况没有这么严重，你听我说。
0: 他们两个到底因为什么暴露的？
1: 是孙熙远犯了错误。
0: 他犯了什么错误？

0: 在宁北出买之前，只有两个办法：要不就迅速的救出他们，要不就迅速的除掉他们。
1: 救出他们是不可能的，
0: 那就只有迅速的除掉他们了。
1: 除掉他们非常简单，但是除掉之后怎么办呢？魏克斗同志，我知道。
0: 你在为我着想，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冷静啊！他们俩现在都是什么状况？
1: 秦德龙已经昏过几次了，孙希远看着还是很坚定的。
0: 你认为秦德龙能坚持到最后吗？
1: 很难说。

0: 汤奎同志，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这么做，才能把老秦救出来。只救老秦，孙希远同志会怎么想呢？他什么都不会想。为什么一开始我要求把孙希远同志调进你们这个小组？我就是担心会出现今天这个状况。这不仅仅是救秦德龙，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你。 瓦基姆同志，行动就要开始了，我们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恳求你，立刻去执行吧。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无论用什么手段，现在你都不能暴露，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1: 我去跟他们谈。

0: 咱们今天审他们俩呀，我们主要攻心，争取用嘴。
1: 用嘴行吗？秦德龙的嘴比我都能说。
0: 试试吧。

0: 对了，如果晚上他们俩交代的话，我们别抢功，赶快给人家特务科打电话。
1: 那是为什么呀？这么大的案子，
0: 再大的案子都不能贪心，知道吗？这次我们纯属是帮人家特务科的忙，明白吧？
1: 明白。
0: 嗯。
2: 进来。
3: 哟，唐科长、吴科长，我们现在就把人交给你们吧。
2: 好吧。
0: 你就不应该争取这样的机会，太危险了。你可一定得当心啊，千万别犯我这样的错误。
4: 你批评的对，我太自以为是了。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0: 我也有责任，没听你的提醒，太小看那个刘翻译官了。
4: 老秦怎么样了？
0: 他还行，就是昏过几次。
4: 他是不是快挺不住了？
0: 那倒也没有，
4: 老秦也遭了半天罪了，现在让他出卖我正是时候。你可以借此机会立功，你的安全也更有保证了。
0: 让老秦出卖你，你想老秦能这么干吗？那不成了叛徒了？
4: 他不是叛徒，这也不是叛变，这是在执行组织的命令。万一老秦要是顶不住，把你给供出去，那就全毁了。让他出卖我，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你，也是为了保护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你别犹豫了。
0: 那这样一来，你
4: 左右日本人不会放过我的。就让我一个人跟他们整吧，反正到最后，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只能一枪，让我为党光荣献身。

0: 你还想什么呀？赶紧的。孙希远同志，这个命令我很难接受。
1: 唐飞同志，你就不要再为我着想了。这次暴露都怨我，我不应该擅自暗杀高守仁、夏长文。我已经给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用我一个人的命为党尽量挽回些损失吧。
2: 放心吧，唐飞同志，虽然我没有你重要，我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我对党的忠诚绝不在你的之下，所以请你不要再犹豫了。
3: 哎呦，找一个。
4: 老秦，我看你吃的那么香，你怎么一点都不愁呢？
5: 嗨，我有什么好愁的？你们那是最了解我了，我也了解你们啊。说我是共产党，那不是开玩笑吗？那是误会。哎，你们信不信？明天他们肯定把我放出去。
6: 科长，
7: 整啥玩意儿呢？
5: 唐科长，这是误会，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啊。
7: 什么误会啊？啊，你是不是非得让我们像特务科那样对你，你的皮才舒服啊？
5: 不不，

0: 你们俩干嘛呢？陪着他又吃又喝又玩，
1: 这口供拿不下来，将来我们科
0: 是要担责任的。
2: 这是省了他大半宿了，他的话比我还多，净说些没用的。科长，要不对他用刑吧？
0: 用什么刑啊？特务科用了这么长时间，结果什么都没捞着。
2: 哎呀，是啊，这别看他装疯卖傻的，他的嘴啊比石头都硬。真不可思议啊，秦德龙这样的竟然会是共产党。
0: 行了，别发感慨了，赶快想办法让他招供吧。
2: 科长，要不给他找个女人？
0: 找女人？弄什么女人啊？秦德龙就是在女人堆里边暴打的。
1: 找女人呢，是肉包子打狗，
0: 一去不回头。
2: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吧，你们俩去把那个孙希远给我递过来。
3: 好好好。

0: 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怎么说也是审讯室啊。
1: 没事的，就剩下我们科了。
0: 行了行了，刚才啊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
1: 给你报个信儿，你的老婆和孩子已经安全地抵达了抗联的驻地。
0: 真的？好啊。这下日本人更拿我没招了。
2: 老秦，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没想到就你这身体居然坚持了这么久。
0: 这也算什么呀？二位领导，你们放心，我秦德龙一定能坚持到底。
1: 另外，给你讲个好消息，你不用再坚持了。
0: 什么意思？
3: 上级领导已经决定了，
1: 明天晚上营救咱们俩。明天晚上7点，特务科会把你们移交给宪兵队。上级决定会在西三条路和南市街交叉口拦截你们的车队。
0: 好，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是有点危险，但是值得一试。
0: 可这么干不能把你给暴露了。
1: 不能，我已经都想妥了。
3: 唐飞同志，
4: 这件事儿我想跟老秦商量一下。

0: 究了一下，决定把你先救出去。怎么救？等天亮了，你先把我招了。
1: 招了？
0: 反正我现在也被抓了，就算把我招了，对党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2: 不，我绝不招。
0: 老秦，这是为了救你。
2: 那我不成了叛徒了？
0: 你不是叛徒，你是在执行党的命令，党不会认为你是叛徒。
2: 出卖自己的同志，这事我不干。我明白了，什么劫持车队啊，那都是骗人的。你是怕我坚持不住了，对不对？
0: 不对，你别乱想。老钱，你怎么了？
2: 请你们相信我，秦德龙一定能坚持到底。
0: 你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
2: 为党献身。我清楚，只要我再坚持坚持，敌人就拿我没招了。他们最后也只能给我一枪。枪毙前，你放心，我一定大声喊“共产党万岁”。
0: 老钱，你活着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请你执行党的命令。
2: 我绝不。
0: 你是个党员，你怎么能拒绝执行党的命令呢？
2: 孙希元同志，我也请你理解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做叛徒，我做不到。
0: 老秦。

0: 老大哥，你别有什么思想负担，让你招供，不是不信任你，上级真的想救你，想让你活下来。哎，怎么样了？
1: 啊，正审着呢。有什么情况，我给你去电话。
0: 好，好，老弟辛苦了。

0: 审得怎么样了？唐飞没手下功夫，一直在亲自谈呢。
1: 是吗？你估计今天晚上能拿下口供吗？
2: 不好说。
0: 这样，书记，
1: 你今天晚上别睡觉，
0: 给我盯死了，
1: 一有情况马上通知我。
2: 放心吧。

0: 娘的，你知道花天酒地，我什么事儿不干？哎，过去我秦德龙也顶多就算一个小混子，可现在我左大爷，现在我也抗日救国了。
1: 真是憋不住了，
2: 小孙子，你说你啊，吃完你就拉，你喝完你就尿，这一个晚上了，你都上了几趟厕所了？
1: 对不住啊，二位警官辛苦了。
0: 你说你整那些没用的干啥呀？你要是真觉得我们辛苦，你就表示表示呗，啊，也不让你出卖组织。你就说你是中共还是苏共，行不行？
1: 那有啥不行的？一会儿我上完厕所，我就说。
3: 真的？真的？嗯。
2: 那走。好。
4: 抢！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5: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7: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6: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打个电话抢名额。

0: 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

0: 大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位参精丸，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位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9.9，赶紧抢！9.9，抓紧抢！
2: 玉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玉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俊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9.9，赶紧抢！9.9，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俊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俊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 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郡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郡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

0: 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唐飞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坚持到最后。可你们要是不相信我，我马上自行了断。

0: 你要总这么说，我没法不想歪呀。
1: 喂，
2: 唐科长，怎么样了？
1: 哟，你还没睡啊？
3: 我都睡了一觉了，你还没审完吗？
1: 对啊。这样吧，等会儿我给你回过去。

0: 你先回去吧。
1: 我挺委屈的，我心想，这哪来这么多共产党啊？
0: 哎，现实就是这么无情啊！
1: 蔡小姐，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秦德龙，这平时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竟然是一个共产党，一个个的还都挺顽固。
0: 这都半宿了，我这嘴皮子都弹软了，他愣没开口啊。
2: 你不是说过吗？共产党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0: 行了啊，行了，
1: 你再让我喝一口，
2: 喝一口，你就说吗？
0: 说什么？
2: 当然是说说，你是中共还是苏共呢？
0: 我是中共。

0: 今天晚上啊，我估计是够呛了。
1: 我这么苦口婆心的劝他们，
0: 他们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
2: 你别着急啊，
3: 唐队长。
0: 哦，你先睡吧，啊。

0: 唐科长，
1: 唐科长，秦德龙他已经招了，
0: 是吗？
1: 他承认自己是中共。
0: 那你这样，赶快去通知特务科。
1: 别呀，咱们接着审呗。
0: 快去。
1: 是。

刘范一馆，这么晚了还把您弄来，太对不住了啊！哪里哪里，您辛苦了啊！哎呀，酒菜不赖呀、啊，金先生。 来，我敬你一杯。

0: 别虚头巴脑的了，我有条件。
1: 你说。
0: 我不想和你说。
1: 那您想和谁说呀？
0: 和今天来的那个最高长官。
2: 秦先生，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
0: 太晚了是不是？没关系，那我就明天再和他说。
1: 好吧，我现在就把长官给您请来。
3: 恭喜两位，
4: 能再给上级打报告，你一定会写到这一点的。
3: 我们只是尽了我们一点职。
5: 秦志忠是你拿下的吗？

0: 我是中共。
1: 哦，具体职务的？
0: 以前
2: 是临河市委书记，
0: 现在是中共满洲省委副书记。
1: 哦，秦先生，你的职务不低呀。
0: 不过过去我也就是一个支部书记。
1: 哦，那看样子这两年你一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
0: 那是那是。
1: 那具体说说吧。
0: 哎，我现在要说的可都是秘密了。

0: 继续说吧。
1: 其实啊，我加入中共，那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将来共产党掌握了天下，那我不就成了汉奸了吗？可一入了党之后，我就后悔呀。我想，这事儿要是给太君你们知道了，那对我来说就不是后路，那就是绝路了。
2: 秦先生，你刚才说这两年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3: 秦德龙真是喝多了，就他那熊样，他会是满洲省委书记？
4: 他说的是副书记。
5: 切，那也不可能。
4: 他刚才说他是咱们这儿临河的书记，对吧？据我所知，
6: 共产党有的地方书记还确实兼任着满洲省委副书记。
5: 那真要有这回事的话，刘翻译官，你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哎呀，功劳是我们大家的啊，你就是这点厚道，有福同享。
1: 由于我的这个壮举，他们提拔我做了
7: 临河市委书记。
2: 哦，那么之后你又是如何被提拔为满洲省委副书记的呢？
1: 去年啊，我去了一趟大日本帝国的东京，我去了皇宫，我把那个枪，
2: 你喝了多少？
1: 一斤多点儿。哦，太君，对不起，我刚才冒犯了天皇。
2: 你没有喝多，喝多了我会看得出来。最多的时候喝过多少？
1: 三斤，二两。
2: 你在没有喝多的情况下面对我的枪口，你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秦先生，你赢得了我的敬佩。好了，接下来你不必再有什么供述了。
1: 太君，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好了，
1: 真的是
2: 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会生气了。

0: 方厅长，明天上午把秦先生送到宪兵队，特别处理吧。是。哦，刘翻译官，特别处理之前，不要再让秦先生受任何的痛苦了。 唐科长，秦先生为你们科创造过不少的财富吧？
1: 是。
0: 明天买一套新的内衣内裤，送送秦先生。

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福云那小子，你可得小心点。刚刚他跟我说，如果你要想叛变的话，我还可以把你拉回去。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思？说实在的，人一辈子就2万多天，早晚不都得死吗？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不在乎了。再说了，我现在去死，那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在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怎么样，
1: 大人？让兄弟把魏哥来盯紧了，有什么情况火速上报。
0: 啊？
1: 你照做就行了。

0: 耗时死之因，刚过24小时，这么重要。
1: 吃饭啦！
0: 对不上。
1: 嗯，啥对不上？啥呀？嗯，我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我就一巴掌呼上去。
2: 敢跟我对不上？
1: 啊！你去哪儿？哎，大晚上的，你多传点儿。
2: 好。
1: 啊！啥干过呀？

0: 是我，若兰。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获的干贡乳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的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获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1: 好了，我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守卫24小时哨岗。
1: 林队长，每天只剩一班，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抗爷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2: 是什么？
0: 怎么回事？
3: 县长，抗爷，
4: 队长。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女儿病了。
5: 规矩就是规矩。
6: 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
5: 跟他一样的下场。
2: 等会儿。
0: 怎么了？
7: 丁哲瑞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瑞来识破了。
0: 怎么识破的？
7: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绘制的机器，但是因为时间紧，干锅的收量跟产量配不上，只有这一个破绽。
1: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2: 闭嘴！
1: 是。
0: 放了，你亲自去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
7: 明白。
3: 你脑子进了多少水？这点事儿也能办砸了？说话！
0: 康爷，这事过去之后，我任您处置。但是现在能不能让工人们先撤？
3: 现在撤就等于往沈腾南枪口上撞，不能撤，死守。
0: 我是怕他们会硬闯，
3: 我就怕他们不闯。
0: 您是想？
8: 凡是离工厂100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6: 那沈图南，
3: 哈哈，沈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咱们是例行公事，枪子不长眼，误杀。
0: 那宋先生那是怎么交代啊？
3: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0: 警察局军法处，早就蛇鼠一窝了。
1: 那就照先生说的，在闸北展开地毯式搜索，
2: 不信搜不出来。
3: 理论上可以，但实践上来不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毁掉证据，我们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0: 什么意思？
3: 尾号665，东方收电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1: 有水流吗？
0: 不用，让他们跟着。

0: 只要沈腾南和玉儿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
1: 黄包车，
2: 去哪儿？
1: 七宝街。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就看聪明了。你涨工资了，怎么就还得住在这儿呢？如此陋室，破破糟糟，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一人吃饱全家饿死。
0: 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1: 是。哎，先生。工作，我给您倒茶。
2: 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沈先生，我的恩师。
3: 沈先生好。
0: 你好，
3: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
0: 你认识金晨？
3: 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我们俩聊得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
0: 你听着吹牛。哎，不用不用不用。
3: 哎，您坐着说话，来来来，狗仔倒水。不是，我是听狗仔他爹说的，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哎，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儿，您尝尝这个味道。您别客气啊。嗯嗯。
0: 挺好的。
3: 你喜欢呀？这有点少了，您这都带回去，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姑仔。
0: 你叫狗姑仔？
2: 是，
0: 江西的李云。
2: 对，
3: 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姑仔，贱名嘛，好养活。狗姑仔、牛姑仔、尿姑仔，细狗多的是。
0: 那以后我也改口吧，我就叫你狗姑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
2: 谢谢先生，
0: 不谢狗姑仔。
3: 狗姑仔，叫呗，狗姑仔，狗姑仔。

0: 吃吧。
1: 那看着还不错。谢谢。辛苦了啊，牛小姐。
0: 我不是什么小姐，你叫我春苗就行了。
1: 行，叫你春苗。给我讲讲呗，他小时候的事儿。
0: 他
1: 那么紧张干嘛呀？小时候。

0: 做了多少亏心事儿？
1: 没有，狗仔呢，他就是胆子有点小，他连树都不敢爬的。他每次想吃果子，还得管我叫声姐，让我去给他摘。
0: 小时候挺精啊，小子啊。
1: 小时候是精，现在不行了，太莽了。
0: 为什么说他现在莽
1: 了？压个车子，还出车祸了。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太亏了呀！你说你赚几个钱？
2: 那个央行的公事，
0: 怎么？志明，
1: 嗯，
0: 这事确实是怪我的，我太大意了，没有保护好狗姑仔。
2: 先生，这事不能怪您。
1: 你只是个打杂的，你不是警察，你也不当兵，你干嘛冒那种险呢？您说是不是啊，沈先生？
3: 刘春苗，你少说两句吧。
0: 嗯，春苗说的没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身涉险。当然没办法，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图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就必须要一心同工，死不选种。
1: 原来你是红军啊！
4: 刘春苗，
1: 幸会啊！
4: 啊！你坐下，刘春苗。先生是国民党。
1: 不好意思啊，我说错话了。
0: 没事儿。春苗啊，
1: 哎，
0: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红军啊？
1: 嗯，您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听红军也说过，
5: 一心同工，
1: 什么什么重的，我当时我娘听得眼泪哗哗的流，恨不得让我当时就跟他们入伙。
2: 对不起，先生，刘春苗他年纪小，他想到什么说什么。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正好也想听一听他想说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江西的底层民众对红军到底是什么看法。嗯，
5: 他们
6: 都是土包子，
1: 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春苗，
1: 嗯，
0: 我要听的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跟我说说实话，说错了没事，我不怨你。你不要看他，对我说就好，说吧。
1: 我在老家听我们长辈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魏若来，
1: 让我说他。
3: 先生，对不起，先生，接着说。
1: 我爹还说了，说这个国民党里啊，
5: 全都是往兜里揣钱的人，话说得好听，但他们的政策落不了地。
1: 不管是什么政策，到了下头都变成了坑害百姓的恶政了。这些年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想造反呢？那但凡是能有口饭吃，那谁想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啊？
5: 穷人
1: 都是被国民党逼上梁山的。

0: 我当时一路跟着那辆车，顺着沪太路进了闸北，最终到了这儿。斜桥制铁厂，铁厂的外围布的都是暗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盯得很紧。先生，我觉得真正的假币窝点很可能就在这儿，
1: 但是现在警察局和军法处都靠不住，只能找宋先生去调动税警总队的人了。致电宋先生，
0: 是。

0: 没人接，先生，再打。 还是没人接，
1: 先生，这宋先生是不是故意不接我们电话？
2: 不会，这个案子是他亲自交由我做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但我们不能再闹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转移的。
1: 傅云啊，哎，去。

0: 给宋先生的秘书留个言，让宋先生看到留言之后立刻派人增援。
1: 好的，金总。
2: 先生，我还可以去通知我的黄博士兄弟们，他们可以在邪教场的门口接应我们。
1: 好，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毕竟我们手里连枪都没有。
0: 谁说没有枪？坐。

0: 干嘛的？
1: 央行奉命搜查。
0: 不行，谁都不许进。
1: 让开！哎呀！哎！
0: 快！师傅小心！

0: 申淼他们已经进去了，
1: 楚淼他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2: 我拦不住呀！
1: 人呢？人呢？他从后门溜进去了。
2: 豪
3: 子，
2: 走吧，全放下！
3: 放下！
1: 咱老子一枪打死他！
4: 豪哥，
1: 把枪都放下！
2: 各位兄弟。
1: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替人卖命，这个案子，申某只抓主犯，从犯不究。

0: 政府明令禁烟，你们还敢这么干？
1: 胆大包天！
2: 风险越高，利润越大，他们就是疯了。
0: 一群祸国殃民的渣子，把他带回去。
3: 欢迎若来，把这些烟土和假币全都带回去，作为证物。
4: 是
5: 是，
6: 来，兄弟们，
5: 打！
6: 好，
5: 来来来。
7: 余副局长，我们是央行的，罪犯已经抓到了，别开枪，别开枪，
8: 抓到了，
7: 快，
9: 快，
7: 余副局长，
8: 抓到了，抓到了，
7: 走，走，
5: 别抓，
7: 别抓，快抓起来！
10: 我领了这次干警以外，其他都是收假钞票的那些罪犯，各抓过来。
11: 全局长杀人灭口的在手，
8: 谁搞的？
0: 在手的话全灭口，
2: 这怎么办？往哪儿走啊？
12: 那边有后门。
10: 我们要为

0: 宋昭，今天谢谢你。 没你的话，我们大家都死了。
1: 小飞哥，二三他没了，二三他没了。好，兄弟，放心，对于今天枉死的这些黄包车夫兄弟，我一定给他们讨个说法。你相信我，
0: 我代表央行，谢谢你。
1: 宋先生，你费心。
0: 好好养伤，快去吧。周来，照顾春明。从元，把照片洗出来，保管好，这是庐山的铁证。
2: 先生。
3: 沈先生。
0: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
3: 宋先生请您，我速去他的公馆。
0: 现在？
3: 是。
0: 我这回头土脸了，你稍等我一下。

0: 苍爷，余副局，心虚了吧？来此投路。杜南兄啊，先消消气。之前咱们可能有点小误会，后面看了证据就知道。哦，现场经理干净了是吧？道告诉你们，只要我沈图南还活着，这件事我就跟你们两个死磕到底。造假币、贩卖烟土，我看宋先生跟蒋主席能不能饶得了你们两个？
1: 都进来，有什么话见了宋先生再说。是，
2: 请。
3: 怎么样，好点没？
4: 不行，还是疼。
3: 伤筋动骨100天，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吧。
5: 我们上的班，现在走，抓我们去！
1: 该死的，该死的！
6: 如来，这是你怎么解决？你犯什么冲？咱俩都得被抓的。
1: 这样，我去找先生，你自己能行吗？
6: 行，你去吧。

0: 沈小姐，
1: 洛来，啊，我来找先生。他在吗？我还没回来呢。听说今天假币厂的事情闹得很大，你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命还挺硬的。这还要多谢谢你吧。
0: 谢我？谢我什么？
1: 如果不是你开枪救我们的话，我们早都死在那儿了。你想多了。
0: 我只是个工程师，又不是狙击手。你身上还有硝烟味呢。是啊，我在兵工厂试枪的时候沾上的。你要是敢造谣，我起诉你哦。对了，下周你跟我去一趟靶场。
1: 为什么？
0: 你想啊，今天的情况那么危险，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好好练习一下开枪，才能可以更好的。

0: 只要有先生在的话，谁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
1: 但愿吧。
2: 先生，先生，江武豪他们被抓走了，先生，先生。

1: 先生，宋先生，他知道真相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2: 说了。
1: 他们什么态度？
2: 先生，制造假币、贩卖烟毒，这都是吊脑袋的罪啊，这都能忍吗？
1: 宋先生是有什么难处吗？是有人威胁他吗？是难进吗？先生，
3: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你以后慢慢就明白了。
1: 为什么要妥协，先生？
3: 不是，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吧，先生？明天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把所有的假币全都销毁掉。 然后再找两个替罪羊顶包，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1: 先生，为什么要找替罪羊？我们有证据铁证如山呢。
3: 上面，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全都还回去。
1: 上面哪个上面？谁有权利？
4: 上面就是上面，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说出来啊，这个案子牵扯的太广太深了。这个仙侠天厂被内部称作十七厂，除了要为他们个人敛财之外，还要为整个军阀处提供所有的活动经费。这个上面默许吗？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1: 他们的经费都是由国府委托我们央行划拨的，他们不够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要。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
2: 魏若来，
3: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0: 我现实，
3: 对，
0: 我们怎么现实？
3: 是，
0: 我们怎么现实？先生，如果苏先生不管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上拖。蒋主席不会不管的，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1: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能说的、能做的，我全试过，所以我才放弃了。
4: 那我们就把证据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舆论的压力会比他们就大了，先生。
5: 没有媒体敢登的，十七厂背后真正的股东是孔家，是大姐，康爷和于志英只不过是手底下的小喽啰，根儿已经烂了，砍几根树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对我自己也很傻。
1: 豪哥那些兄弟都白死了吗？
2: 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都是活该吗？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0: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这次的上海假币案呢，是由我们央行牵头，联合上海警察局，还有就是党务侦缉队上海分部，经过十天的部署和调查，于昨日顺利破案，一举端掉了隐匿于上海闸北区协调铁厂的制假窝点。经核实，其幕后主使是。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刘志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林乔松。为了彰显制度可行、法律可畏，现已将二人逮捕，等待判决。
1: 诸位，林乔松犯的是滔天大错，
2: 他不仅丢了军法处的脸面，还玷污了侦缉队的金字招牌。请大家放心，不管是家规还是国法，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3: 在此向大家保证，
1: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绝不轻饶。
4: 我呢，代表阿拉警察局也讲两句啊。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保护市民的安全。阿拉查到这个假币的窝点以后啊，我亲自带队赶赴现场，跟匪徒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我负了伤，但是我们当场击毙匪徒四余人。
5: 这些匪徒狡猾的很啊，平时他们以这个黄包车的身份，
4: 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6: 他们到处散假币啊。
7: 放屁！
8: 天道黑白是我不认，你就不怕他这冤枉找你索命吗？啊！回来，各位，这些黄包车夫才是背后的真正英雄。不信你们那群协调长的闸北，那里何止是假币，还有烟。
9: 给我来，你闭嘴！
4: 闪开！
8: 放开我！放开！
0: 等一下，康队长，魏若兰是我央行的员工，理应由我们领回去自行处理。
10: 没问题，
8: 放开。
11: 先生，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我都听您的，我忍了。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那些黄包车夫是怎么死的？您都亲眼看到了吧？死了还要背受这样的罪名吗？先生，
9: 王成宇，你愣着干嘛呢？
11: 我求你，王若兰，松手！王大圣人，你忘了吗？先生，你让我记住的誓言呢？三民主义，你都忘了吗？先生，叶先生，
8: 走，带下去，带下去。
12: 看他怎么收场的。
0: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刚刚那位年轻人呢，确实是我们央行的员工，但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事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出的呢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他刚才的言行大家不要记下来，更不要传出去，拜托了。现在我们来发布会继续，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终极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

0: 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们没难为你吧？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虽然于事无补，可也了事于无。还有那些记者，他们收了贿赂，没有人会为真相发声，写了也不肯的。
1: 林姐，
2: 好，我就是喝两杯吧，
1: 我这憋得也难受。
3: 沈先生，
4: 沈先生，您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了。像我这种人干点脏活，他很正常，职责所在。您呢？每天衣冠楚楚，太御礼人，一到关键时刻也掉脸。我真以为您今天在发布会上会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给康爷擦屁股的感觉爽了。

我以前和你一样，有热情，还有正义感，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我就长大了。你别着急，以后你也会这样。

0: 凭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凭什么？老话说得好，杀人放火，煎熬待，修桥不如入室。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可鸠占先生他的遗志，他们就忘了吗？还是说，吃盐就是放屁，只是说说就罢了？
1: 有些人入党。
0: 是为了改变中国，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我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只能恪守本心，做好我们自己。那您恪守本心了吗？这个结果您满意吗？我不满意，当然不满意。
1: 宋先生给我保证了，说这个案子呢一定会面呈江主席，江主席一定会敲打该敲打的人，这也包括他的家人。假币以后不会再在上海出现，烟土也会被秘密的销毁。我知道这一切远远不够，可是，若来我们做的这一切，并不算是白白的全都浪费掉了吧？

0: 多人都以为我身居高位，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可实际上呢，很多事儿我都无能为力。齐昭先生说过，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哪怕是中山先生革命的初期，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妥协，何况我们呢？
1: 我可以妥协，我也可以
2: 小潘，妥协成了一种习惯，我就变成了林乔松。
0: 不会，你跟他不是一路人。
3: 他也曾经热血过，也有抱负，也有理想。
0: 我说了不会。

0: 相信我，如果我们把这事翻篇，我们向前看，好吗？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去扛起这扇黑暗的门，我们爱的人，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才能看见真正的。
1: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2: 报效国家。
1: 再说一遍，
2: 报效国家，
1: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2: 是，记住了，记住了。

0: 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
1: 若来记住，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没事，哄我吧。
1: 彪彪，
0: 开开，下去，进去吧，大哥在里头。

0: 条件有限，别哭啊！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三五年就要能出去，三五年，一辈子有几个三五年啊？你为了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一出事就让你一个人扛，简直不是人，一群畜生！
1: 哎呀，你也别这样。

0: 你不懂，只有背了锅了，那才是自己人。出去之后才能得到重用啊！真的，
1: 你真当他们等你出去还会继续重用吗？可笑！
0: 这是给我带的。

0: 吃着，汤先喝。
1: 你又想甩我？我今天就明着告诉你，不可能！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墓碑上都要写我的名字。
0: 我那是开玩笑的。
1: 那是林乔松之妻，你亲口答应的。我这辈子就两件事，第一件，找着我哥；第二件，就是跟你成家。 35年吗？我等，等你出来，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你好，先生。好，您稍等啊。在这儿和这儿签上你的名字。

0: 听说有人花重金保我们出来，是你啊？
1: 对不起，浩哥，兄弟们

我们几个人还能活着就是万幸，这个怨不得你，要研究怨这吃人的世道。我现在才真正想明白，你老家那些人为什么愿意舍身忘死的参加红军了。

正义队干干净净。

0: 怎么，心情依然欠佳？嗯，没关系，以后会更差，习惯就好。
1: 这是什么？医书。医书。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需要它。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或沮丧，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病了。 这本书就是药方。每当我遇到困难，对现状有些失望的时候，都会打开看看它。你也可以试试，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你别这个干什么？假币厂死了那么多人，咱总得意思意思吧。真钱咱给不了，这纸钱就当是个心意了。

0: 你跟沈小姐感情怎么样了？
1: 我俩没什么感情，就是朋友。
0: 你不打算娶她了？
1: 不都说了就是朋友吗？娶什么娶？
0: 那既然这样，那你跟我回家吧。
1: 你要回家？
0: 是我们两个一起。你爹他特别的想你，平时就是老念叨，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1: 要回你回吧，我在上海还有事情要。
0: 上海太危险了，我才来几天呢，汽车爆炸，工厂枪战，你不走你命都要搭进去的。
1: 我愿意。
0: 姑姑仔，你心好，但你不适合在大城市打拼。
1: 你适合。
0: 我也不适合呀，我之前是觉得上海挺好的，钱多人少，不过现在越待我越觉得不对劲呢。
1: 怎么不对劲了？
0: 你想，那天那些车夫都是砸死的，他们为啥死？但报纸上说他们是罪犯。你那天你看到了呀，那么多大人物他都在场。

0: 他们都绝口不提。
1: 古不在，你说一个地方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真的很可怕。咱老家虽然穷，但人心好，住得也踏实。其实我都不是怕你死掉，是怕你在这上海待久，也变成像他们那种人。
2: 我不会的。
1: 你是舍不得工作还是啥呀？
2: 我好不容易才进了央行，刚把脚站稳，这回老家了，我能做什么呀？
1: 英国也有银行，
2: 那是共产党的。
1: 共产党怎么了？跟你有仇啊，是不是？他们是造假币了，贩大烟了，还是滥杀无辜了？你知道现在就光咱们村就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吗？
2: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所以还是舍不得沈小姐。
2: 你有完没完啊？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哪天回去跟我说，我给你买车票。
1: 你不走啊，不走。

0: 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
1: 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及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
2: 注意站姿，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握枪时虎口要正对，
3: 紧贴枪颈，食指第一节扣住扳机，三点成一线，瞄准，放。
4: 后坐力这么大，
3: 没关系，习惯就好。
2: 来，放轻松，像刚才那样，
5: 重心往下移，目视前方，呼吸要平稳。
3: 三点成一线，瞄准，
5: 对准你的目标。
3: 好，放。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没关系，把它想象成你的敌人。准备。

你给我的书，我看过了，感觉怎么样？是没有看懂，还是有什么问题？

0: 懂是懂的，就是可能还有一丝希望吧。
1: 希望。
0: 中山先生也一直都在忧国忧民，为了救国一直都在不懈奋斗，奋斗到了人生最后一刻。
1: 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可以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你们本以为可以改变些什么，可到头来被改变的只会是你们自己。
0: 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就能做到吗？
1: 我相信一定可以，我愿意用我短暂的一生去印证，
0: 哪怕是生命。
1: 是的，就像你哥哥一样。我是在德国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回到上海加入了组织。一开始我也不懂什么叫革命，只喜欢一个人行动。直到有一次上级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和往常一样，我一个人执行得很顺利。可是在撤离的时候，敌人的后援突然出现，想要偷袭我。一位同志及时保护了我，自己却牺牲了。我们不认识彼此，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保护了我这个陌生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自己牺牲了。我难过了很久，一直都无法面对。我觉得我亏欠他，亏欠他的家人。直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叫同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叫组织。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为了实现理想，我们共同努力，所以团结一心，不服彼此。从那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因为我知道我倒下了不重要，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同志，他们会朝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会生活在幸福、富庶、繁荣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0: 这也是先生一直的理想。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而不是只嘴上说说。

0: 你爷爷从南京赶回来的，
1: 形势危急，耽误不得。针对日本的挑衅，中央什么态度？
0: 周方是否怕？
2: 一帮官僚竟然笃定日本人不会在上海开战，全盘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这不是丧权辱国吗？九一八在前，国府这种反应毫不意外。日本这次在上海制造日松时间搞摩擦，为的就是开战去提条件，这些都是做做样子罢了。你说南京啊，上上下下不把时间花在备战上，反而去争论怎么避开战争，这不可笑至极吗？
0: 先生在会上据理力争，可是国防部那帮官老爷们根本听不进去，说咱们央行是搞金融的，对战争是外行。要咱们别干扰决策。他们要是能听劝，那东北至于丢了？连南宋的文官都天天想着北伐，可他们倒好。邓处长，那基于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把咱们央行所有的档案啊、资料啊赶快整理一下。战火真烧过来，咱们搬去租界的话，可以勉强的维持运转。
3: 行，你放心吧。
0: 我去歇掉。不行了，好。先生喝水。嗯。舒兰，你们家是在闸北，那是十九路军的驻防，而且离日租界很近。真打起来的话，你们那儿最先遭殃。尽快再租界租一套房，安全去。
4: 周爷，你慢慢的，慢点。少过，你说爷，我刚才是胳膊，你这要不行。哎呦，这个药很贵的，很少用的。你硬着。你慢慢的。
5: 姐姐，周爷，你这痔疮药。哎呦，
4: 给不起，给不起，搞错了，搞错了，来来来，掉一下，掉一下，不行了。收了，收了，先过。坚持下来。你身边走动全是大人物，跟你消息很灵通啊，你从中医讲讲，短命的东洋人会对他会来会去。一定会的。
5: 虽然国府已经全方面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但我推断，日本人还是会打的。
4: 这怎么办？老邪，东阳您赶过来，哥们，我的房子怎么办呢？
5: 是，大家最近都先躲一躲吧。能不出门就先别出门，有条件的话，最好去租界躲一躲。
4: 租界？那租界多贵啊！
5: 对不起，
4: 我们哪会？

0: 起啊，是不是？
1: 我去，
2: 真的，跟老百姓有啥办法啦？如今这帮官老爷，平常只晓得骗老百姓钞票、吹牛逼，一到关键辰光一点卵用嘛。不打仗，那钞票回来，
3: 把枪给我拿回来。
4: 又要打仗喽！
2: 不听上面的，
4: 又要死人了。
3: 我家还有什么？你们看。
5: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
6: 花溅泪，
5: 恨别鸟惊心。
6: 再背一遍。
5: 可是我已经记住了。
6: 妈妈让你再背一遍。
5: 哦，好吧。国破山河在。
6: 再大点声。
5: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
1: 今天是日方威胁的最后答复日，市政府已经答应日方的所有要求，但是不知道日方会作何回应。
0: 市长真是从善如流啊，没想到亲自向日方道歉，停止一切救援活动，不得抵制日货。那接下来，是不是整个上海都得说日语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多年都没联系过的同学啊朋友啊，哎，又和我联系上了啊。当然他们说节目好的也有，说节目不好的也有，但不管是说好与不好，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向我推荐了他们当地的美食。有一件事呢让我特别的接受不了，什么事儿呢？他们说的那些美食啊，我竟然从未听过啊，这让一直以来自诩为吃货的我那是备受打击。后来呢，我总算是琢磨明白了啊，我之所以没听过，那是因为他们够小，小到只被装到了小碗或者是小盘里，小到他们从未在这个正规的宴席上出现过啊。即使是出现，那也只是作为凉菜或者是配菜，但是呢却不妨碍他们成为食客们青睐的对象，追捧的目标。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将这样的一些美食称之为小吃，而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些小吃却最能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和风貌。那今天呢，首先就带领大家一块儿去品尝一下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北京人呢把这小吃啊又叫做碰头食儿，那是因为呢这小吃啊一般呢它都是在这庙会或者在集市上叫卖的啊，人们在赶庙会或者赶集的时候，哎，无意当中你就可以碰到，所以呢这老北京人哎就非常形象的把它叫做碰头食儿。那这北京的小吃那可真的是博大精深，您想啊，北京那是什么地儿啊？皇城啊，这个御厨人家那里都有啊，随便从这宫里边滴漏一点什么东西出来那都了不得。再说了，这北京人那可都是见过大人物大阵仗的主啊，一般的货色呢还真入不了他们的法眼。据说呢在清朝末年啊最鼎盛的时期，北京的小吃呢有600多种。哎，我给您数数哈，您想八月节吃月饼，重阳节吃花糕，清明要吃豌豆黄，立夏得喝绿豆粥，那每个节气哎都有不同风味的小吃。您琢磨琢磨啊，蕴藏在北京小吃里的呀，其实远不止味道那么简单，而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您要想了解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到了北京哎，您不得不吃这北京小吃。而要说到这北京小吃最集中的地方，首推护国寺小吃。
1: 在北京，如果您提起这京味小吃，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最早北京有两大庙会，一个东庙会，一个西庙会。东庙会叫隆福寺庙会，
2: 西庙会就是咱的护国寺庙会。
1: 挑担子，一个担子投了一个火，后边一个担子里挑的你要用的东西。你假如有小案子之类的，你烙的烧饼，你要带个面，你就到现场试做的那种。
2: 这5-6年公私合营之后，政府把这些有名的摊主，像年糕年、白鼠王、茶汤英，还有张大户，把他们聚集到这个一起，就现在这个地址，形成了这个护国寺小吃店。
1: 来了，咱们的护国寺小吃现在有100多种，最经典的就是咱们的豌豆黄和驴打滚。做这个豌豆黄，咱们必须得用这个颗粒大、颗粒饱满的这个豌豆，大概您煮1个半小时左右，这个豆就几乎要熟了，然后搁糖。

要领就在于它的火候，我们是有时候就靠自己的手感去看，把这个豆蒯在那个箩里头，拿那个勺子往下碾。

0: 这豌豆黄的口感呢，是吃在嘴里头有一点沙沙的感觉，豆香味极浓。冬天时候你可以吃常温的，夏天时候你可以吃冰镇的，特别爽口。就是以前咱们农村有那个养驴的，你看那个驴啊，跟那地下一打滚，扬起那个土，就特别像咱们这个豆面。您这一撒，那个面一飞起来，跟那个驴子打滚一样，然后就这么来一个驴打滚。糯米面，北方叫江米面，一斤面6.5升左右的水，这不能说绝对的。新面和陈面它加水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搓起来它不从手这儿往下流就得，这面的软硬就合适了。和好了上蒸锅一蒸，准备点黄豆面、豆沙馅，来回翻一下，就让它两面都沾上面了。擀一个长方形的薄片，再薄薄地抹上一层豆沙馅，你看我这是刮着抹，你一按它这面就漏了，剪成一个条形状，以前叫6分钱1两粮票，现在叫2块钱一个。
1: 要2个豌豆黄。
0: 我看到更多人喜欢吃我做的这个护国寺小吃，我还真的比较高兴，特别的有成就感。
2: 从四川绵阳住到这附近，就为了这个吃的方便。
3: 就在那个中关村那边住的，我来这也20来年了。
4: 在后海长大的，我们多少辈儿都是北京人。比如说吃那灌肠嘛，一个大饼铛一接起来就灌肠，好啊，哇，就这样的。爷爷带着我来过，爸爸带着我来过，完了演变到我带着儿子也来过，这现在不是还是来吃来的吗？
0: 我79年来到这个护国寺小吃店，那会儿我才10几岁，我觉得来了这大北京城，看什么都新鲜。那个豆包特别白，我一个人是外地人，所有的人都是北京人，所以是什么活都抢着干，必须得干好了，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是这么想的。那会儿我现在确实是比他们强了，
5: 你都没按好，这薄它才能出层次。
1: 今年28了，然后08年的2月份就跟着师傅就开始学艺，一直学到现在。遇到我最大的早起，早起菜外起，但是我觉得他既然选择这个行业，就给他传承下去。
0: 我现在就干了39年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为大家服务。
6: 哎，不难看出这小吃啊，它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啊，您像这护国寺小吃，那就是典型的北方小吃。啊，就拿这驴打滚来说吧，啊，要北方人呢，听着亲切，叫着形象，吃着好吃。要是这南方人碰到了，那可就郁闷了。啊，说这和这驴有什么关系啊？哎，他不明白。那如果说这护国寺小吃，它带着浓郁的北方特色，那么南方特色小吃又有哪些地方的小吃它最有代表性呢？哎，根据本人吃的经验，有一个地方你。

0: 题，那就是长沙的火宫殿小吃。哎，这火宫殿呢，它现在呢已经是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省的一个著名的景点了。它位于长沙市的坡子街，那么这是一个集湖南的传统民俗、火庙文化以及饮食文化的一个大众场所。那么相传呢，这个火宫殿它是建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啊，距今呢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最初呢是先人们为了祭祀火神而建造的，那慢慢的呢，哎，这里呢就吸引了三教九流、小商小贩儿，啊，那人多了呢，哎，这小吃那也就成了这里最大的一个特色。那么到了本世纪初，火宫殿呢在长沙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就经过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改扩建工程，就恢复了啊这个火神庙还有古戏台等，同时呢也打造了坡子街美食一条街，这也才有了闻名全国的火宫殿小吃。
1: 从明万历年间开始，湖湘人民因追寻火神的庇护，便在坡子街火宫殿相聚一堂，长沙的地方小吃也因此在这里大量聚集，留下了进门火宫殿，出门乾元宫的神话。庙会美食太诱人，走出火宫殿，钱包也就空了。1979年，何谷良顶职进入火宫殿，成了一大群年轻气盛的朋友中唯一一个学做臭豆腐的人。但在他眼里，这份工作依然珍贵，他是自己养家糊口的依靠。近40年过去，现在他已经是火宫殿臭豆腐的唯一传人。
2: 以前毛豆也是，我和另一群伯下了好几个毛豆人，那边的高高头，就他一个是毛方，一个是梁人。你讲我自己只要是他都不高高头，高头是彭家的啊。你老爸是做亲戚，做公共汽车骗人的，就把他赶的，赶出门口也就气死。你讲我小孩小的时候，一个是跟你讲晚上睡觉的，他彭家的他都不会睡的。早晨进到屋，你讲落雪的天气，你去搞，直老子冻得通红的。不戴手套子的一级，我五十张我师傅的给他上改过来戴手套。
1: 挑选食材，何谷良早已是高手。生长在长江流域的黄豆，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能够保证臭豆腐的香醇，而那独特的臭味来源，则全靠一缸老卤。选用质量上乘的冬笋、香菇等植物为原料，在煮沸的豆豉水中自然发酵，经过岁月的浸润，它将成为臭豆腐的灵魂。
2: 那时候呢，我们炸臭豆腐一直都是炸油噻。炸的油，我们过后都要讲究。我们都有五大老虎的，耕地要去过，生产工艺啊、制作啊，包括它都是很高。像民族认为的臭豆腐，就是这样子炒的是的。
3: 先不加辣椒。
2: 宁波加辣椒、白椒、内龙、腥味、鲜味，包括盐味、肥味都感受到。老皮你到泡的过程中间，首先要看到茎的搿个程度、深度。越看看茎的味道，搿个褐色的就是鱼的味道。茎的时间不要那么太长，就是平时要浸4个钟头到5个钟头。下豆腐了就，搿个油温达到了150到180的油温了，他们就看得出掌握得好。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1: 与臭豆腐齐名的还有三角杆子、龙脂猪血、荷兰粉、红烧猪脚、牛肉馓子、八宝果饭、姐妹团子，他们一起构成的火宫殿八大小吃，正是几代湖湘人牵肠挂肚的味道。
2: 现在

0: 他搞到一个熟食厂，他决定走的是带娃销售，就是搞真空包装啊，以前个超市高头都有啊。说实话，带那个东西，我们那些干怎么去干呢？他纯粹是靠味觉闻，靠调料，真的是我们挨里下老血的，那么多，真正的靠臭豆腐的原汁味。我经营的人不敢在那里，在湖南也好，在江西也好，在其他省份也好，原汁味好客就是真正臭豆腐，实在不得了，价格放开。之所以在变化了，你向好的方面看发展。
1: 如今何谷良已经退休，但他的一天仍离不开臭豆腐。他不是回火宫殿指导小徒弟们，就是走上长沙街头，去新开的小臭豆腐店试吃味道。偶尔，他也会神秘地留下一些专业评价，然后拂衣而去，深藏功与名。对他而言，若吃到臭豆腐味道全都八九不离十，那就是快乐且精彩的。

哎，要说这护国寺小吃也好，火宫殿小吃也罢，那都是立足于当地的名小吃啊，有点关起门来做生意的这种感觉。那你要是说没听过没吃过的话，那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的这小吃，您要是说没吃过的话，那我可就真不信了。福建沙县小吃吃过吗？说起这沙县小吃啊，实际上呢，它也是我们中原饮食文化的一个分支。那现如今呢，这沙县小吃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巨大的。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呢共有大大小小的20000多家沙县小吃。您不管走到哪儿，哎，都能够看到那块熟悉的沙县小吃的招牌。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问了，说这沙县小吃它为什么就能火遍全国呢？这里面啊，其实呢还有一个颇为心酸的故事。在90年代初啊，沙县这个地方呢，民间融资非常盛行啊，一度到了泛滥的地步。可是这个金融泡沫呀，它总有破灭的那一天。那破灭了之后，很多的沙县人呢，他就因为欠下了巨债而被迫跑路。可是这跑路，你也得填饱肚子啊，你总得做点什么营生吧。哎，这就要说回这个沙县小吃的特点了。食材简单，制作呢也不复杂，很多的这个沙县人呢，家家户户他都能够做几道拿手的小吃。于是呢，很多的这沙县人呢就开始拿着这个木锤和这个鸳鸯锅，就到外地呢就开始做这个小吃生意。4根竹竿撑一块塑料布，2个煤炉，半只煸肉锅，哎，这就是沙县小吃最初的雏形。当时在厦门呢，一碗拌面呢只卖1块钱，啊，一天呢能够卖出300-400碗，那么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小吃，一天下来啊能够赚400-500块钱，比在家种地一个月的收入还要高。于是呢，就越来越多的沙县人开始在那些先行者的带领下背井离乡，到外地呢做起了小吃生意。很快，沙县当地政府呢看出啊，哎，这是一条不错的致富之路。于是呢，他们也加入其中的，积极推动这个品牌呢做大做强。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在沙县小吃的招牌上看到吃豆人的标志，其实啊，这就是政府设立的同行业工会。那他们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联络处，来负责这个协调纠纷啊，维护品牌，以及帮助那些初来乍到的沙县人呢，能够在当地更好的经营沙县小吃。要我说呀，这沙县小吃呢之所以这么火，其实呢很简单。第一，好吃；第二，便宜。您想，一碗拌面4块啊，一碗煸肉5块，一笼蒸饺6块，你只要花上个10几块钱，不仅能够吃饱，而且呢还能吃得挺好。那您说能不火吗？

叫陆伟强，我做沙县小吃已经12年了。以前也不是做这个的，尝试过很多行业，但是都失败了。但是我们沙县的精神就是实说实干，敢拼敢上。

0: 所以我们沙县人不怕失败，失败了就回来做沙县小吃，沙县小吃就是沙县人的后盾。后来我就回来开店了，慢慢觉得做沙县小吃也不错，越干就越喜欢。我自己也是吃沙县小吃长大的，最好吃但最难做的小吃就是扁肉了。但是我们的扁肉和外面的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扁肉对猪肉的肉质要求非常的高。
1: 哎，老板，你好，我肉帮我留了没有？
2: 留啊，留是吧？
1: 哦，会不会好啊？
2: 不会，很好，这里很好。
1: 拿个2斤左右吧。啊，好，好，祝你生意兴隆啊！啊，
0: 要新鲜的，刚杀下来的猪大腿肉，然后是用木锤来锤成肉泥，所以吃起来会有香脆的感觉。我打扁肉是和我爸爸学的。
1: 现在可以了吧？这个真的手会疼，
3: 感觉球拿得对，感觉球站得对。这个阿鱼啊，就没干去过。买个鱼啊，比较累。整体就是。
0: 打扁肉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刚开始学的时候，记得手很容易起泡，然后慢慢的打久了之后，手就会长茧。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外地的扁肉都是机器打的，所以没有我们这种 Q 弹的口感。我们这边扁肉的皮是用面皮来包的，这个面皮也是很有讲究的。扁肉的汤汁必须要用高汤，这样扁肉才会更鲜美。到糊起来，然后大个起来就可以出锅了。沙县小吃已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这边吃的客人大多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4: 其实都是有啊，就像有点像沙县小吃，就最独特的蘸料。为什么在大街小巷全中国沙县小吃那么多？因为只有在沙县能吃到，因为它放不久，第二天就坏掉了。那豆干就比较厉害了，它一定要这样对折，然后再捏一下。其实是不是地道的老沙县人就看自己下了。嘿，
0: 沙县这边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古代的时候，这边水路比较发达，客商很多，然后我们这边生活比较富裕，女性没有下田务农，天天在家里面做点小点心，慢慢的就发展成沙县小吃了。沙县小吃总共有200多种。我店里经常卖的就40多种。毕竟是做生意嘛，一切都要从简。像芋饺这样工序比较复杂的，我在外面沙县小吃基本上吃不到。芋饺我们是用毛芋来做的，毛芋要煮的熟，煮的烂的。毛芋熟透后，然后用刀拍成芋泥，不能用机器来搅碎，不然它的皮就没那么 Q 弹了。然后加入木薯粉揉成面团，芋饺的馅用是用香菇、笋干、肉丁、葱头、生姜等一起炒的，然后芋饺馅里面一定要加生姜。换生姜是为了综合寒性，吃了不会胃寒。开水下锅，然后等到芋饺浮出水面，再煮个2分钟左右就好了。
5: 沙县小吃金贵都是本业有业。
0: 虽然做小吃是一门手艺，但是每天这样子起早贪黑太累了，有点担心说以后比如工序比较复杂的，是不是只有理论上而有，而没有人愿意去做了。因为外面一些人认为沙县小吃就是四大金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出不去，能让更多的客人来到沙县来吃沙县小吃，我也会尽力让游客吃到最正宗的沙县小吃。
6: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

0: 你是公差还是兵？
1: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你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褒奖。
3: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3: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队长，咱们再搜搜，以我对冯铁豹的了解，他一定就在那片玉米地里。咱们再搜搜，一定能抓到他。
1: 马怀立，李克斌，去发子。
2: 俺爹的了，我说谁啊？马怀立。

0: 别喊！哎呀！
1: 哎，罐儿，
0: 什么东西这么硌呀？啊！
1: 蛋壳。村姐，狗哥，这还有好多。
0: 坏了，肯定是交火了。走。
1: 走。
0: 鬼子都走了吗？
2: 听不见动静了，但走没走咱也不知道啊。现在还是不能出去，外边太危险了，咱俩就在这多待一阵子吧。
0: 嗯。
2: 对了，张队长，你怎么知道他们要来抓我？
0: 是吕司令，他得知唐金石向鬼子提供了你的行踪，并且鬼子已经出动来抓你了，他就让我连夜从军分区赶过来救你。
2: 唐金石这个王八犊子，我早。

0: 亲手弄死的。
1: 还好我没来晚。
0: 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弄不好真的在这地方就栽了。谢谢啊。
1: 冯铁豹也学会客套了啊。
0: 你这伤口怎么样？疼吗？
1: 不疼。
0: 从挨了一枪到现在一声都没吭过，佩服。
1: 其实刚才我在想，搞不好恐怕这回真躲不过去了，也许咱俩就死在这清查账里头了。
0: 不会的，没听说吗？我冯铁豹四大金刚护体，刀枪不入，跟着我死不了。
1: 又吹牛。
0: 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俩今天要是真死在这儿，你就没什么话要留下来。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群捡二烂的有一规矩，每次上战场捡东西之前都把想说的话留下来。你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告诉我，我帮你记着。我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呢，我也告诉你，你也帮我记着。我先说，我的特简单，就是我要死了，你要帮我照顾好我的那群兄弟，还有帮我看好村儿。那丫头傻，我要是死了，我怕那傻丫头不好好活着。行了，我的话说完了，说说你的。
1: 我父母全被日本人杀了，老徐也走了，这个世上我没亲人了，所以我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吧，以后也不会有人来我的坟头看我。一想到这个世上不再有人惦念我了，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0: 咋就没人惦念你呢？
1: 谁还记得我？
0: 我呀。
1: 你是我什么人？
0: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见外了。我冯铁豹怎么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是你把我带上来的，对吧？你在我心里早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张队长，跟你说句心里话，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佩服的女人。从在破庙问我要枪开始，我就告诉过我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个母夜叉，你千万别去招惹她。咋了？说你母夜叉没别的意思啊？
1: 有个人曾经跟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0: 哪一句啊？咋还哭了呢？
1: 他说有个母夜叉是他唯一不能招惹的人。
0: 谁说的这句话呀？

从第一次在黑市卖驴的时候，我看见你，我就觉得老徐还活着，我就跟自己说，是老天爷可怜我，老徐还活着，你就是他。

心里

0: 报告，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呀，这庄里长怎么了？
1: 庄里长受伤了。
3: 哥，你可把我们急坏了！翠翠姐带我们找了一晚上，把整个大酒庄都快翻遍了。
1: 行了，咱得赶紧找大夫去。
4: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快！
5: 城隍庙大街，我看见日本人贴出来告示了，告示上说您给日本人捐了10000大洋，日本人还任命您为武绩县维持会长。日本人，你这帮王八羔子混蛋，这不想害我吗？这不啊！来人呐！来人！
6: 哪里是个？
7: 我要见吉爷。
8: 那你，我要见吉爷。
7: 大哥，哎，我刚从宪兵队回来。
8: 嗯，
7: 唐金石昨天带着宪兵队的人去了大柳庄，忙活了一整天，跟铁豹发生了枪战，但是没有抓住铁豹，被张熙凤救走了。
8: 看来咱豹的信儿起作用了，
7: 是起作用了。 吉野像在像疯了一样在宪兵队骂唐金石，让他滚回保安团。哥，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要不要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8: 不要轻易惹怒他，那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现在重要的是你。

0: 要严密关注基野联队的一举一动，同时要了解一下日本人征调民夫的情况，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1: 行，我知道。哎，哥，还有件事儿，城里贴出告示，说财叔给日本人捐了10000块大洋，日本人任命他为维持会的会长。
0: 财叔在城里，在什么地方？
1: 我侧面打听了一下，但是没问出来。
0: 你必须想个办法了解财叔的下落。
1: 行，我知道了。

0: 你坏了吧？还行，啥事儿？我听栓子跟我说，张队长死那丈夫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1: 这栓子就一大嘴巴，以后啊什么事儿都不能跟他讲。哎呀，我说呢。 我总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我以为他喜欢你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呀，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呦，不过你说这张队长也怪可怜的哈，你说他每天看着你，心里得多难受啊。宝哥，这一次张队长是因为救你才受的伤吧？
0: 嗯，那咱算是欠上人一人情了。何止是欠张队长一个人情啊！我现在是欠人家一条命。
2: 对，
1: 咱这么好，咱以后得想办法好好报答。
0: 你看，别老在那攒攒，怎么报答的？啊，我自己报答。他这情啊，我慢慢还呗。
1: 怎么不攒攒攒攒？不是咱吗？
3: 翠儿。
1: 你爹活着，真的？你看见我爹了？没看见你爹，城里贴出布告了，说他给日本人捐了10,000块钱大洋，日本人给他一个维持会长的。太好了，我爹还活着！包哥，你听见没？我爹还活着，我爹还活着！
0: 我记得。
1: 不对，你刚刚说什么？
0: 我爹捐10,000块钱大洋给鬼子，怎么可能呢？我爹那么抠门的人，再说我爹不能给鬼子捐呀。这肯定是鬼子，鬼子诡计。再说了，那么王家寨那些老百姓能到哪儿去了？啊？
1: 翠儿，是不是鬼子的诡计呢？你也先别着急，你是不是知道你爹藏钱的地方？我知道。
0: 走，咱往王家寨，咱看看去。
4: 对对对，听说你要去见我，季先生，钱我一分不少的给你们了。王家寨的乡亲们什么时候回来啊？现在工地上比较繁忙，你得要等到我找到别人，才能把他们替换下来。 难道你这2天都等不了了吗？既然季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再等几天。还有一件事啊，现在满大街贴的告示，说我当了你们维持会的会长，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5: 在武基县，王先生是有名的绅士，这个维持会会长的人选。

1: 没有着落，既然王先生已经与黄军合作了，这个人选理所当然就是王先生的了。
2: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合作了？我
1: 用一万块大洋换回了200个乡亲的生命，这不是合作是什么？
2: 那你得问问我同不同意当这个维生会的会长啊。
1: 在我们这里，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征求别人同意的。这个会长你当也得当，
2: 不当也得当。

0: 怎么样？院里屋里都没人。
1: 翠儿，去你爹藏钱的地儿看一下吧。

0: 看来我爹真的没死，这藏钱的地儿只有我俩知道，连我老七都不知道。你爹把钱给了日本人，当了这个维持会长，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1: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爹当汉奸了？
0: 先回去吧，等事情搞清楚了再说。走了，走了。走了，站着干嘛？
2: 不可能当汉奸。
0: 你爹把钱给了日本人。
3: 当这个维持会长，也许只是为了保命。只要不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不算汉奸。
4: 我爹不可能当汉奸。
5: 小金宝，你这是啥意思？
3: 这不是刚进保安团吗？没时间过来看老营长，今天有点空，过来看看您。
5: 行啊，你小子有心了哈，还没忘掉我这个老营长。哪儿的话，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忘了您呢？那就好好活着，记住我的话，别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哎，老营长，这次我过来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3: 说吧。昨天我带着宪兵队去抓冯铁豹，失手了。冯铁豹太狡猾了，躲在玉米地里愣是不出来，还有张西凤帮他。吉野连队长十分的不满意。
5: 哼，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的吧？
3: 我琢磨着跟老营长联手对付冯铁豹。你想，王一翠现在可在他手上呢，夺妻之恨不能不报。 咱俩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觉得咱俩怎么不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5: 老营长，您想想啊，抓了冯铁豹，您不仅能报了仇，而且还能官复原职，一举两得呀！
3: 哎，心灰意冷喽。能从保安团这样退下来。 我也算是全身而退了，过上这样的日子，那也算是我上辈子烧来的高香。
5: 老营长，那你就当是帮帮我行不行？武技线您熟，又跟冯铁豹是从小长起来的兄弟，抓着他不是易如反掌吗？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现在没那个心思想别的。

0: 孙楠还得去查。
1: 是。
0: 这两个地方查完，马上向我汇报。
2: 好。
3: 报告郑队长，有人找您。
0: 谁啊？
4: 锦诗哥。
0: 少云，你们先出去。
2: 好。

0: 师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1: 你怎么过来了？
0: 你逃了之后，铁宝他妈我关了禁闭，我听他们要杀我，我趁他们不注意，我逃了出来。
1: 武工队查的那么严，你怎么逃出来的？
0: 我把铁宝打昏了。
1: 拿什么打的？
0: 板凳。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在后山躲了一夜，才进的城。
1: 你是怎么进的城啊？
0: 我是跟着几个卖菜的农民混进城的。
1: 混进城的？
0: 啊。秦师哥，我说的全是真的，你一定要收留我。你不收留我，我就剩一个人了，秦师哥。
1: 好了，你去总务处领套衣服，就说是我说的。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0: 谢谢师哥。

0: 写字了。来，先别写了，把药喝了。
1: 不是我这伤的不重，没伤着骨头。再说这些小事儿，我自己能做。
0: 你这伤的不重，它也是伤啊，是不是？那也得喝药，是不是？再说了，你这伤是为我受的，我伺候你不是应该的吗？
1: 你忽然这样，不是你说的吗？咱俩是兄弟，兄弟就不需要这么客气了。
0: 你看你，是我客气还是你客气啊？是兄弟是吧？那兄弟照顾兄弟是不是应该的？啊，你赶紧把药喝了，一会儿凉了。
1: 你以后别这样
0: 了。那行了行了，咱别聊这事儿了。来来，喝药，啊，赶紧趁热喝了。那个，你喝着，啊，然后我跟你聊点别的事儿。
1: 嗯，
0: 喝药，先喝，先喝。是个好同志吧？
1: 嗯。
0: 啊，你看啊，翠儿是个好同志。那以我对翠儿的了解，也是对他家里人的了解，就是他爹，王树才。以我对他爹的了解呢，这个才叔呢，也不是什么坏人。所以我觉得这日本人在那个城里贴那个告示，说这个才叔当这个维世会会长这事儿啊，应该是日本人的那个阴谋诡计。啊，
2: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0: 那我先出去一趟，那个我回头再跟你聊这事儿啊。你这把药赶紧喝了，趁热喝啊，喝了喝了。

0: 我说你这把我叫到这儿干嘛呀？到底是你有什么话能不能说呀？别在我眼前这晃荡来晃荡去，你这晃荡的我都眼晕，你知道吗？啊，你没事我回去了，走了啊。
1: 鲍米依的事儿我听说了，她是个好女人，也是战斗英雄，你对她好一点。
0: 鲍米依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1: 都知道。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是从这个鲍米依回来之后啊，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就没着没落的。正好今儿给你捣鼓捣鼓。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看那个张队长他男人
2: 老徐的照片。
1: 老徐也是战斗英雄，老徐牺牲时我就在场。张队长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看在眼里，我不允许任何人再辜负他。还有，鬼子没赶走，就还会有牺牲。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保证他的。

0: 安全，你听见没有？
1: 你是不是喜欢张队长？

0: 啊，
1: 你俩聊事呢？
0: 没啥正事儿，咱
1: 村儿不见了，你微信啊？
0: 来，看看。不是，你看看写啥呢？
2: 翠儿去县城了，说找他爹，不找到他就不回来了。
3: 你赶紧去找吧。
0: 你先别急，别急。我问你，你这最后见翠儿什么时候？
3: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说不吃，进屋歇着，再没看见。
0: 按这时间算的话，他先进城都快俩时辰了。你说这翠儿，他是不是脑子叫驴踢了？怎么这么久就不省心呢？他我这，你也是，你怎么就不能早点？
3: 哎，行，你别叨叨了，咱想点办法啊。
0: 这想什么办法？这不省心，怎么个玩意儿？

0: 换岗了，我看了一共就俩柜子。
1: 换岗的时辰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逃跑的路线呢？
0: 我看了，翻过墙头就行。
1: 那墙头我能翻过去吗？
0: 能。
1: 底下有柜子吗？
0: 不知道。
1: 那带走的干粮呢？
0: 干粮这样，一顿两个馒头，我剩一半，用不了几天咱就凑够了。
1: 现在凑了几个了？
0: 四个了。
1: 好，等把干粮凑够了，咱们就翻墙头了。

0: 地底下的亲人也都被骑走了，小鬼子不会再回这儿了。
1: 嗯，我在想啊，
2: 你说
1: 日本人宣布村儿的爹当维持会会长，这事儿要是真的，那村儿现在在城里应该还算是安全，可要是假的，村儿的处境就会很危险，咱得尽快把他找回来。
0: 村儿进城找他爹，如果没找到的话，有一个地方他一定会去，
1: 贺济南。
0: 明天我想一个人进趟城，找到翠儿，劝她回来。
1: 嗯，注意安全。
0: 嗯，你回去休息吧，
1: 陪你坐会儿。

0: 还没睡啊？嗯，大家都安顿好了？安顿好了。你说，咱把队伍都拉到王家寨，这行吗？
1: 没啥不行的。王家寨的乡亲们都没了，村儿他爹埋。

0: 山。你确定是码头山？
1: 确定。季野连队长亲自在地图上给我标出来的，让我明天运五十个民夫过去。
0: 他没说到那边去干什么？
1: 说是帮运粮食。
0: 粮食？
1: 嗯。
0: 这码头山这边哪有粮食？
1: 大哥，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
0: 你是说粮库？
1: 嗯。大哥，我觉得明天我把人运过去以后，也许日本人的秘密就揭开了。
2: 报告，进来。
3: 团长，
0: 什么事儿？
3: 门外有个客人要见您。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什么人都不见。
3: 我跟他说了，他说他一定要见您。
0: 谁呀？
3: 是个姑娘，从王家寨来。
0: 那就赶紧让他进来。
3: 是。
0: 翠儿。
4: 南哥。
5: 来，你跟我过来。团长在谈重要的事情，不许任何人打扰，去把大门关上。
2: 是。

0: 你到城里到底干什么来着？
1: 帮我找个人。
0: 找谁呀？
1: 我爹。
0: 翠儿，你别着急啊，你爹的事儿还没弄清楚呢。
1: 用不着搞清楚，我必须见到他。
0: 翠儿，那个告示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那不能证明你爹就跟日本人合作了，如果是日本人的圈套呢？
1: 南哥，我已经回过家了，
2: 我爹藏的钱已经被人拿走了，藏钱的地方只有我跟我爹知道，所以肯定是他干的。
0: 翠儿，就算你爹把钱都给了日本人，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1: 我不管他啥原因，我一定要让他当着面告诉我为啥。我不相信他是汉奸，我也不允许他是汉奸。南哥，我求求你帮帮我好吗？
0: 翠儿啊，不是我不帮你，现在我帮不了你，我已经被撤职了，我现在不是团长了。再说你爹要是在城里的话，那肯定让日本人给藏起来了，你上哪儿去找他？
1: 你要是帮不了我，我就自己找，我一定能找到他。
0: 那不行，你这样鲁莽行事，你不但你爹找不到，还得把你自己的命搭进去。
1: 搭就搭了。都说你是汉奸，可是我心里清楚，你是被逼无奈的。我也敢肯定，我爹是有苦衷，我太了解他了，要不然他绝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缘由，就是大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1: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2: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3: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4: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5: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6: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7: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8: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我就把你杀了。
9: 你
0: 你这是干什么？老营长，我来您家找个人，这事跟您没关系。你找谁呀？我就找他，放他！把枪都给我放下，都放下！
1: 行啊，小金宝，吃了2天日本人的饭，你就忘了你是谁，我是谁呢？你是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没有我，你的命早就没了。怎么呢？
2: 今天跟我耍威风是不是？来我家抓人来了？
3: 老营长，您别这么说呀，忠于职守不是您叫我的吗？滚出去，马上给我滚出去！
2: 我跟您说啊，您不要拿西北军那一套再来教训我了，我已经今非昔比了。我唐金石现在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二中队的副中队长，吉野连队长眼睛里的红人，王一翠。
3: 那是皇军缉拿的要犯，他今天必须跟我走。
2: 你放屁！他城里来找我的，怎么成了皇军的要犯了？
3: 哼，他加入八路军武工队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场啊。而且，他还是冯铁豹的小情人，死心塌地的爱着冯铁豹。
4: 你这个没良心的狗东西！要这样，我今天我就早就应该毙了你。
2: 你骂我也没有用，有本事，咱们去宪兵队说。
0: 带走。
2: 是，慢着！我看摄像头。小金宝，王玉翠儿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干过呀。
0: 那这么说，你也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了？
2: 我向皇军投诚了，你能投诚？他怎么就不能洗手不干？
0: 不可能！我离开武工队的时候，他还在那。他这次进城就是来执行任务的。
2: 你胡说八道！
0: 他进城是来找我的。
2: 行。 就算他是来找你的，那你告诉我他找你来干嘛？如果理由我相信了，我就放了他；不然，我马上带他到宪兵队去。说不出来了，王一翠，走吧。非得让我东家？
3: 混蛋！
2: 我告诉你，他进城来干什么来了？
3: 干什么来了？
2: 找我结婚来了。

0: 你带几个人守在这个门口，只要那个姑娘出来，就给我死死的盯住，随时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撤。

0: 村长，后院柴房边上有个小门，你现在就走，我让刘副官在城门口接你，把你送出城去。
1: 我不走了，
0: 村儿，现在不是耍小孩脾气的时候，你也看见了，你进城就被那个唐琴师给盯上了，他肯定把你的行踪告诉给日本宪兵队，等天一亮，日本宪兵队来抓人，那时候我就保护不了你了。
1: 我还没见着我爹呢，我不能走。
0: 你爹的事儿可以交给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保全你自己。
1: 你什么都别说了，反正我就是不能走。
0: 我说你怎么这么拧啊？那我说你进城来跟我结婚，我只是随口那么一说，你以为唐琴师会相信吗？他随时可能再来，如果把日本人带来，咱俩就都没有退路了。
1: 我知道，没退路就不退了呗。
0: 那你是啥意思啊？

0: 就按你说的办，咱俩结婚。
1: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这
0: 个？我没跟你开玩笑，反正我也欠你办个婚礼，这把就算还清了。
1: 不，翠儿啊翠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当初跟我结婚你是为了赌气，那我还不知道你对铁豹的感情啊。那现在我是谁呀？我是汉奸，你怎么能跟汉奸结婚呢？
0: 亮哥，你没听唐金石说吗？我可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你要是把我放走了，日本人能放过你吗？所以我绝不能害你。还有一天，咱俩结婚办婚礼，我就能见到我爹了。
1: 不是翠儿，你怎么说这话我一听就糊涂呢？怎么咱俩办婚礼能见到你爹了？
0: 你在五级县算是个人物吧，如果你办婚礼请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来，他们能不来吗？
1: 那不能。
0: 日本人让我爹当维持会长，你要是请维持会长来，他日本人能不让来吗？所以说我不能走，为了你，为了我爹，还有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川子，啊，累不累？你要累，我就下线了，下来走会儿，然后到城门口我再上来坐着。
1: 没事儿。
2: 豹哥，啊，拦几爷来着？
0: 三爷，三爷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这脑子？
2: 拦三爷，
0: 运城拦三爷，
2: 明白。
3: 哪儿啊？
1: 县城基业司令部。
4: 你们什么人啊？
3: 来来来来来，
4: 你什么人啊？
5: 他你都不认识，瞪你那狗眼出气儿呢。

0: 运城维持会会长黄翻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别那么张扬，别那么张扬，你这，哎，赶紧进去，
1: 赶紧的吧，躲一边去，放行，放行，放行。
2: 你说，那个女八路王一翠在贺锦南家里，
1: 千真万确。昨天晚上我带人去贺锦南家，那个女八路就在他们家客厅里坐着呢。我让人在门口蹲了一夜，那个女八路愣是没出来。
3: 连队长，我现在马上派人把那女八路抓起来。
1: 不要着急，我们要查清楚这个女八路到底要干什么。
3: 我本来就是带人过去抓那个女八路的。 可是没想到贺锦南跟我说，那个女的进城是跟他结婚的。
2: 结婚？
1: 啊，就是办婚事，一大堆人。哦，明白。所以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问题，没敢轻举妄动。这不是一大早向您请示一下？
2: 藤井队长，你怎么看？
4: 办婚事肯定是假的，那个女八路进城一定是来找她的父亲王树才的。
1: 藤井队长真是高见，我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
5: 报告，どんなこと？警備隊の領副官は君に会いたい。
2: 領副官、原督官。
5: はい。

0: 哎，介队长好。
1: 吕副官，你有什么事情？
0: 我是替我大哥贺靖南来送喜帖的。哎，他女队长也在，也有您一份。
1: 何团长大喜？
0: 是，婚礼仪式定在后天一早，到时候有请吉野队长和藤井队长一定要参加。哦，还有一件事情，请吉野队长联络一下王玉崔的父亲，务必参加婚礼。
1: 贺团长是皇军的朋友，虽然因为过错被撤职，但是他在武器县还是有影响力的人物，请你转告他，他的婚礼他的岳父不但要参加，而且要大办。婚礼的事情由连队司令部负责。
0: 不用麻烦吉野连队长了。 我大哥交代了，他的婚礼就在家办，已经开始准备了。
1: 不行，婚事全部由司令部安排。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能不快吗？全城的人都知道翠儿在哪儿了。
0: 啥意思啊？
1: 翠儿现在在贺锦南家了。贺锦南家现在张灯结彩搭喜棚子呢，后天一早给他俩办婚礼。
2: 啥？你听岔了吧？翠儿姐进城找她爹的，不是来结婚的。
1: 我听得一点都不岔。胡同口杂货铺老板跟我说的，说贺锦南家现在上上下下都开始置办东西呢，就为后天一早的婚礼。
3: 哦，我知道了，翠儿姐肯定是被贺锦南逼的。

0: 他逼不了错，他逼不了错。毛哥，是不是你跟张一凤的事儿彻底把错儿心给上了啊？
1: 我跟张一凤有啥事儿？
0: 你能不能不装了？栓都跟我们说过了，我们现在全知道了。张一凤死那男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他还把照片给你看了，给你看照片啥意思？ 不就给你挑明了吗？啊！再说了，人家救过你的命，你咋还？哎，我问你，你咋还？不就得以身相许了吗？那翠儿肯定是知道这些了，觉得自个儿没有希望了，才嫁给贺锦南的。豹哥，你要跟张队长那事儿要是假的，咱现在去贺锦南家，把翠儿救出来行不行？啊？
2: 豹哥，我告诉你，狗子，我早晚有一天把你这张臭嘴给你缝上。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哪也不许去，听见没有？我出去一趟。
3: 啥呀？这个日本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啊，我结婚他们帮着操办，这里边有鬼呀！
4: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蹊跷。我今天去吉野连队部送喜帖的时候，唐金石也在，好像正在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
0: 不对，
3: 这日本人啊是在设套让我们往里钻呢。
0: 南哥，咱取消婚礼。既然日本鬼子插手了婚礼，那肯定是大阴谋。到时候我爹见不着不说，再连累大家伙儿，这婚礼咱不办了。
3: 那不成，既然日本人插手这件事了，这婚礼不办都不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咋办呢？
3: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5: 大刘子，你去给吉野捎个话，就说我衷心的感谢他对我的支持。我结婚，他们帮着操办，我求之不得。
6: 大哥，这么办妥吗？
5: 没什么不妥的，就这么说，去吧。
6: 哎。

0: 凤儿啊，时间不多了，我要准备准备，你去休息。
1: 你要干啥？
0: 在婚礼上，我要干掉吉野。
1: 你要杀吉野？
0: 翠儿，我想过了，不管日本人在哪儿办婚礼，我都可能有机会。大刘是我的人，还有保安团的那些弟兄们，他们会掩护我，把武器带进去的。
1: 太好了。结婚现场肯定有好多日本鬼子，你要是杀了吉野，咋脱身呢？
0: 能把吉野干掉，就一了百了了。我这个汉奸的帽子，总算也可以摘掉了。
1: 南哥，没事儿，要死我陪你一块死，我不怕，我帮你。
0: 那不成，杀了吉野，我就没机会跑出来了。翠儿，在婚礼上你什么都不许干，你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爹，听见了吗？
1: 可是
2: 报告，唐队长来了，在门口贴喜帖。
3: 吉野连队长祝贺锦南团长王一翠小姐百年好合，贴上来，大家都过来看一下了啊。大家都知道王一翠小姐和我本人曾经都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不过现在呢都归顺了皇军，皇军不但没有惩罚我们，反而对我们大大的恩赏，所以呢，谁家如果还有在部队上的或者跟着八路军干的，都叫回来团聚吧，不要再跟皇军作对了，明白明白？
4: 小金马，
5: 你干什么呢？
6: 何团长，我奉吉野连队长的命令过来向您道喜来了。正好您出来了，我带您去看看婚礼要用的酒楼，走吧。

0: 我们把分店的伙计啊调了过来，保证今天啊布置妥当。后厨呢，除了我们自己的，还特别借了呢会贤楼的。现在啊也已经开始备料，二位大可放心。
1: 去忙吧。
0: 好。
2: 老营长还满意吗？
3: 你说我们俩就办个婚礼，用得着这样大张旗鼓的吗？还送了那么多礼物，不太合适吧？陈金宝啊，一会儿你把那些礼物给吉野太君送回去啊。
2: 别呀、啊，老营长，那个都是吉野太君的一番美意，他还记着上次你们在王家寨办婚礼是宪兵队搅了你们的局，所以这次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替您操办操办。
3: 哦，我明白了，吉野太君是想拿我当个样板给全武吉城的老百姓看，是吗？
2: 老营长真是聪明，一点就透。

0: 你还知道危险，赶紧给我回去！
1: 我不能跟你走，
0: 别胡闹了，这是命令。
1: 今天你说什么我都不能走。
0: 你不走，你要留在这儿干嘛呀？嫁给何锦南。
1: 嘘，我一直还要跟你解释不清楚。这里太危险了，你赶快走。回去之后，你转告张队长，等我办完大事儿，我会跟他请罪的。是大是发，随他便。但是这个婚，我是结定了。
0: 结个屁婚！成个屁婚！
2: 你这样做对得起八路军，对得起组织，对得起武功队吗？何锦南是什么呀？那是大汉奸！你嫁给他以后，你就中了日本人的诡计了，你知道吗？八路变汉奸，你不怕乡亲们戳你脊梁骨啊？
3: 是不是汉奸？我心里最清楚。包哥，你赶快走，这太危险了。
2: 曹仁。
4: 村儿，我猜到了，你会进城的。
5: 全村跟我回去。
4: 村儿他自己来的，我劝不了。
5: 劝不了就把婚事给我取消了。这婚，结也不结。
1: 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日本人已经插手这件事了，我劝你马上走。门口有日本的宪兵和密探在监视，
0: 我不管有没有人监视，我让开。
1: 村儿必须跟我走。这婚肯定是要结的，除非村儿改变主意。
0: 村儿，把主意给我改了，改不了了。这婚必须结。
5: 你听见了吗，村儿？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我走出这扇门，咱们俩可就不是一路人了。
4: 你还是跟他走吧，要不你跟我一样没有退路。

0: 儿啊，要不你还是跟他走吧。
1: 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你就死定。

0: 张震，你怎么来了？你走了之后，我想了想，我觉得村儿晋升找他爹可能没这么简单。我有点不放心，就跟过来看看。他们几个刚才已经跟我说了，我觉得日本人是拿这事儿在造舆论呢。
1: 那日本人就是要造舆论，咱不能让这个舆论造成了。哎，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很奇怪。 我发现大队的鬼子宪兵都直奔醉八仙酒楼去了，而且我听门口摆摊的说，贺晋南跟小翠明天要在那儿举行婚礼，好像王树才也要过去。
0: 王树才也要去？
1: 啊。王树才要参加村的婚礼。对。
2: 你说我这脑子，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1: 村儿嫁给贺晋南，
3: 想在婚礼上见到他爹。
1: 出大乱了，豹哥，咱不能让婚结成啊！咱把村儿抢回来啊！这样，咱们分成三组，再出去打探一下消息。车娃子栓子，你们俩一组，我跟张队长一组，赵二林和狗子一组。你给我听清楚了，让你去打探消息，不是让你出去惹乱子。
4: 啊，你放心吧，我会看着他的。
1: 还有，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5: 被唐晶石看见了，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5: 走。
6: 冯铁道，
4: 是，肯定是他。
5: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楚了，就他那身量，他走路那姿势，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呀。我追了他三条胡同。 我怕惊动他。

0: 我们已经把贺锦南的行踪全部告诉了警方，
1: 这么说八路军武工队进城了？当然了，没准现在已经跟贺锦南联系上了。
2: 连队长，现在应该马上全城警戒， 挨家挨户的搜查。
3: 为了王玉翠，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宣扬，又是女八路投诚，又是贺锦南结婚的，武工队那边肯定得到风声了。这次进城，他们就是奔着婚礼来的。
4: 难道他们是想破坏婚礼吗？
5: 恐怕比这个更阴险。你想，
3: 王玉翠诈降，假借跟贺锦南结婚能见到他爹，还有，他们不会想在婚礼现场勾结贺锦南，对您动手吧？
6: 马干了。
7: 连队长，姨妈，柯景南都王一翠一小妮都来了。
8: 爷，不要打草惊蛇，他们来的正好，这是件大好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这次婚礼，把武工队一网打尽。

0: 贺团长，站住！
1: 贺济南，明天婚礼上的新郎官。
0: 贺团长，请进。好好好。

0: 张老板呢？我问你，张老板，哎，张老板，
1: 哎，来了来了，
2: 哎，没事没事，贺团长，哎，你怎么过来了？
3: 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2: 你就放一万个心就是了。哦，
3: 这个，你这伙计怎么看着那么眼生啊？都，
2: 明天啊，不少长官出席婚礼，接连队长特别吩咐，不能有任何差池。唐队长为安全起见，闲杂人等一概都给平退了。
3: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过来看看啊，确保万无一失。
2: 是是是，你吩咐的是。请，楼上请。

0: 什么意思呀？
1: 这是给你们两个婚礼时候用的礼服，是吉野连队长精心为你们准备的，快试试吧。
0: 行了，放这儿吧。
2: 吉野连队长说让王小姐马上试试，如果哪儿不合适我们连夜回去改。
3: 对不住，本小姐现在没心情。
2: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那我回去怎么交差啊？
3: 那是你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啊？
2: 翠儿姐，你就真想嫁给何锦南吗？
0: 对啊。
2: 那铁豹怎么办？你放得下他吗？
3: 有什么放得下放不下的？他是他，我是我。
2: 您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3: 快吗？有你快吗？你投诚投得多快呀？
2: 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跟日本人也无冤无仇，端着谁的饭碗都是吃饭。可你就不一样了，你爹可还在日本人手里呢。而且这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可是冯铁豹最擅长的。
3: 范女士，别在这阴阳怪气，你知道什么叫周瑜打黄盖吗？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南哥，我就是想嫁给他，不行吗？
2: 行啊，当然行了。不过我本来想助你一臂之力，把你想做的事情给做了，现在看你这个态度，我就没什么可说。
3: 那就别说了，说那么多有用吗？别说了。
4: 小金宝，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过来给你们送明天婚礼要用的礼服，没什么事儿，就跟嫂子聊了两句。有时间你试试衣服合不合适。
4: 知道了，出去。
2: 哦，对了，吉野连队长特别吩咐了，让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就别出去走动了，养精蓄锐，准备好明天的。

0: 报告，天平的刘福州啊！
1: 你猜的没错，贺锦南让日本人给控制起来了。
2: 跟我来。老家有没有电话？会说你不？七三。零二。
1: 贺锦南家电话被切断了。谢谢啊。
3: 不太对劲儿。我觉得今天这个城里啊不太对劲儿。
1: 怎么了？
3: 我刚才啊到酒楼去看了一眼，到处都是日本人，戒备森严的，连酒楼里的伙计都换成日本人了。
1: 啊，日本人想干什么呀？
3: 不知道啊，好像是在酝酿什么阴谋吧。
1: 怪不得呢，今年唐金石阴阳怪气的试探我。
3: 他试探你什么？
1: 他觉得我跟铁豹有联系，咱俩成亲是我们设计好的阴谋。
3: 那也不对吧，如果怀疑你，他们就把你抓到日本宪兵队审问不就完了吗？
1: 也是啊。我就越想越不明白了，你说我一个武工队的人进了城，不抓不审也就罢了，这么轻易的就同意咱俩成亲，还答应我爹来参加婚礼。
3: 那如果要是拿你我的结婚这事儿作为宣传来蛊惑人心，他也不至于这么大的动静，你说呢？
1: 坏了，
3: 怎么了？
1: 他们肯定是冲着豹哥和武工队来的。
3: 武工队？没错，肯定是武工队，唐金石肯定猜得到。咱们俩举行婚礼，这么大的动静，豹哥肯定领着武工队的人来破坏。到那个时候，吉野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一举歼灭武工队和铁豹。
1: 那豹哥跟武工队肯定会进城埋伏的。
3: 不行，我得给刘凤安打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武工队。啊、电话线被切断了。
1: 咱们现在必须找到他们，通知他们。
4: 干什么？干什么？看清楚了，我是贺锦南，这是我的家。
0: 吉野连队长有命令，任何人的不得出入。
4: 让开。

0: 婚礼要用的礼服我已经送到贺锦南他们家了，他们有什么反应？还能有什么反应？受宠若惊的。得到皇军这么大的恩惠，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小两口让我替他们谢谢你，
1: 都是不错的演员，戏演得不错。
0: 林队长，这是明天婚礼的流程，请您过目一下。
2: 婚车7点钟准时到贺锦南家门口，接到新郎新娘之后，在县城游街一圈，10点钟到醉八仙酒楼。您和王树才10点20之前到酒楼就行。
3: 谁说我要去酒楼了？谁说我要和王树才去酒楼了？
0: 您不参加婚礼了？
2: 明天醉八仙酒楼将遍地死尸。
3: 为什么要去那里呢？那婚礼还照常举行吗？明天新郎新娘进入酒楼，宪兵队马上就会把他们扣押。
0: 那我呢？
3: 你见机行事。唐队长，你不是一直想当保安团的团长吗？只要明天这一仗打好了，你马上就可以走马上任。
0: 谢谢太祖。
4: 贺锦南家进不去，电话也被切断了。你们说怎么把小翠劝回来？
0: 报告，他明早婚礼上想办法怎么样？
4: 我估计不行。我栓子一直在翠八仙酒楼那儿盯着呢。现在里里外外已经全都是鬼子，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咱根本就接近不了。
5: 城里现在戒严，街上全是鬼子，搞这么大动静，说明鬼子早就有防备了。
6: 一定是唐金石那个早狗把今年看见铁豹的消息告诉鬼子了。现在咱们更没机会了。照你这么说，醉八仙那些鬼子设下埋伏，没准就是等咱呢。哦，那现在贺锦南家咱们进不去，醉八仙酒楼又被戒严了，那咱们怎么办呀？
7: 报官，我真听说鬼子明天要安排新郎新娘游街，咱们在路上动手得了啊！
6: 你们看啊，这个贺锦南家，这醉八仙酒楼，这就一条路。城隍庙这岔路口特别多，人多眼杂，咱们在这设埋伏，打了个措手不及，抢了花轿咱们就走，怎么样？
7: 不行，街上全是百姓，上了屋怎么办啊？
6: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要救翠，
7: 那我们也保证百姓的安全啊！
6: 你先去，
8: 别吵了。
9: 栓子，臭丫头，把狗子枪下了。
10: 狗子，
11: 哥。

0: 栓子，
1: 武松啊，
0: 把他嘴堵上，再折腾就把他捆起来。

0: 村儿啊，你去睡一会儿吧，啊！
1: 我睡不着。你着急也没有用，外边已经全部封锁了，我们出不去的。我现在真后悔，不应该莽撞的跑到城里来找我爹。现在被日本人困在这里不说，还连累了你。
0: 村儿啊，别这么说。 自从大柳庄乡亲们出了事儿，我多活一天那都是赚的。哪怕明儿早晨一早我就死了，那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是遗憾，我没能把汉奸这顶帽子摘了，没能把小鬼子吉野，还有那个狗汉奸汤金石给杀掉。
2: 丹
0: 哥，
2: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我从来都不相信你是汉奸。
0: 翠儿。 用你这句话，我死都值了。翠儿啊，其实我没有当汉奸。每次小鬼子围剿铁豹，都让铁豹逃脱了，那是我给日本人下的套。包括大柳庄上坟，也是我给铁豹递的信儿。铁豹是我兄弟啊，我太了解他了，我怎么舍得杀他呢？
2: 我就知道你是好人，南哥，只要咱们能活着回去，你参加武工队。 你我还有豹哥，咱们一起一块儿打鬼子。
0: 好。
2: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能脱身？南哥，打小你就比我们聪明，你得好好想想，你一定有办法的。
0: 好，我想想，我想想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

0: 坐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浩哥。
1: 咱们准备出发。
2: 亚莲，你留下来继续观察情况。
1: 好，是。把他装麻袋里，扛回去。
2: 自己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1: 你醒醒！
2: 天哪，我想出办法呀！真的？啥办法？
1: 这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是现在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2: 你快说啥办法？
3: 不行！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办。
4: 儿子，怎么回事？
5: 那个女八路开枪打我了，
4: 在什么地方？
5: 从那边窗口跑了。
4: 你们走。

0: 回事？
1: 那个女八路心真狠，手也真黑。你说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还开枪打我。
2: 喂，怎么回事？
1: 谢太君，那个女八路半夜了，我想跟她入洞房。
2: 入洞房？
1: 就是跟她上床，提前我想把事儿给办了。她不但没从我，还给了我一枪，然后她就从这儿跑了。
2: 别了！

多谢啊，慢走。

还有你，转过来。

0: 是我，南哥让我在这等你。
1: 唐天师就在诊所呢，差点把我给逮着了。
0: 我知道，跟我走。
2: 啊，老戴。

0: 这是哪儿啊？
1: 小翠儿，别紧张。这是我家。哦。现在城里特别紧张，日本人在全城搜查。不过南哥已经交代了，让我想办法送你出城。
0: 可是要出城，可太难了。
1: 你等等。

0: 我的船长。
1: 哎呦，刘副官！
0: 兄弟们辛苦了啊！这是怎么了？
2: 先面对下达命令，让我们严密盘查每一个人，绝对不能放过女八路王玉翠。
0: 应该，一定要严格盘查。这样，今天呢，我跟这位兄弟出城去东关镇送个急件。
2: 行，放行。

0: 我也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城里还有事，我得马上回去。
1: 都怪我不好，连累了南哥，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0: 你放心吧，南哥已经安全出城了。
1: 你说什么？南哥在哪儿？
0: 往前再有5里地，潘沟附近有一个废弃的铁匠铺，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南哥就在那等你，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多保重。
1: 谢谢你，
0: 走吧，
1: 你也多保重，
0: 放心。

0: 队长，队长，程立青怎么样了？
1: 昏没截成，翠翠也跑了。临走的时候给了贺锦南一枪，差点把贺锦南打死。
0: 你确定那一枪是翠儿打的？
1: 都这么说的。
0: 那现在城里什么情况？全城戒严，鬼子到处抓翠儿呢。
2: 完了。
0: 我就说在城里就你一桌不救，哎，赶紧的吧，快点，高家，我赶紧去吧。什么呢？
3: 我说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4: 如果没猜错的话，翠儿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危险了。
5: 你咋知道的？
0: 贺锦南这招还是跟我学的呢。还记得咱小时候老玩游戏吗？让贺锦南在村里说咱们进山玩，然后全走丢了，全村的人上山找咱们。 咱们那时候在哪儿呢？咱们就躲在屋里藏着。
6: 等一下，
7: 夏飞。
8: 也就是说，翠儿一直在贺锦南家里。
0: 这时候应该已经不在了，应该已经出城了。抄家伙，接应翠儿去。
6: 嗯，走。

0: 哎呦，翠儿，疼！啊，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哎呀，翠儿，你打的可真准，没想到骨头。
0: 别再提这事了，我越想越后怕，我要打死你，可怎么办呀？
2: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九分局的地下交通站，用大酒缸把我送出来的。
0: 那跟九分局有联系，是，
1: 翠儿，翠儿，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汉奸帽子摘掉？我是不是可以挺起腰杆做人，跟你们一起打鬼子了？嗯，
0: 当然可以了。从今往后，你我还有豹哥在一块打鬼子，
1: 还像以前一样，一生一世再也不分开了。太好了，翠儿。
3: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是死都值了。哎呦，我把你给打死了！真是浓情蜜意，看得我心都化了。老营长，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吧？你玩的那些把戏别人看不出来，我可是您的警卫排长，我能看不懂吗？
4: 小金宝，你行啊你啊，你长本事了你。
0: 可是老营长和新娘子一天之内全都消失不见了，这我就有点看不懂了。不过我唐金石有个优点，看不懂我就猜，我一猜你们就在这儿呢。没良心的混蛋！豹哥对你多好，从高桥镇把你救回来，像亲兄弟一样对你。可你倒好，竟然当了叛徒，向日本人告密，围剿我们武功，对你还算是个人吗？
3: 坑者王侯，败者寇！小翠儿，你是个姑娘，你不懂这些道理。
5: 我唐金石如果不向日本人告密，我换得来今天的一切吗？我的老营长如果不向日本人告密，他怎么当上了保安团团长？
0: 你混蛋！他跟你不一样。
5: 小金宝，咱俩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的哈。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跟武工队、跟豹哥都没有任何关系。你是我带出的兵，你听我说两句。
3: 说，
5: 你想升官发财，想过上好日子，这没错。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做事情。 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祖宗。看在我从死人堆里把你背出来的份上，你马上把枪放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3: 晚了，来不及了。吉野连队长答应我了，只要把你们两个抓住，保安团团长的位置那就是我的。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机会了。别动！只要你敢动，我就打死他。慢慢的把枪掏出来，放在地上。
5: 快！听他的，翠儿，把枪放下。翠儿，把枪放下。
4: 踢过了。

0: 别管我，你赶快走。
1: 我不走，我要跟你一块走。来，起来。
0: 你赶快走！
1: 你起来，起来！
0: 你快点！
1: 起来！你起来！我不会让你在这儿！你快起来！
0: 别管我，快走！

0: 没事了，大哥来了，抱我，大哥放下，哥不行了，
1: 贝孙，
0: 你爸，哥打小就被你来着，现在你也被哥，你跟村儿要生个孩子，为大柳庄留个后，你听见没有？哥要是死了，你就把哥。 埋在大柳庄的坟地里，乡亲们是为我死的，我要为乡亲们赎罪。
2: 别再说了，
3: 大哥，大哥，没事，大哥，
2: 大哥，
3: 快点，
2: 大哥，
3: 来来来，别，
2: 快快。

南哥，还记得这条路吗？当年就是顺着这条路，我把你送到省城读书去的。你跟我说，你要好好读书，混出个人样，然后咱们哥俩一辈子不分开。 你说话不作数啊！你把豹子我一个人扔在这个世界上，哥，你的仇，豹子我记在心里，我一定从小。

0: 鬼子那儿帮您把仇报了，哥，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我还供你读书，哥，一路走好。
1: 别说了，你给南哥吼一段吧。
0: 吼哪段？
1: 就斩善通，南哥最喜欢听的。
0: 张一口。

火海也上。

0: 通过他才知道情报。
1: 刘副官，
2: 正是太君。

0: 行啊，大刘子，速度够快的。是，你个人渣狗汉奸，我真后悔没早早的一枪崩了你。
1: 崩了我？没把你崩了，我已经很后悔了。
0: 我杀了贺金南。
2: 彭律师，
0: 你个畜生！下一个就是你。
3: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归顺皇军，我保你不死。归顺皇军，韩金石，
0: 怎么着？
3: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帮日本人屠杀自己的亲人，你诛狗不如！

0: 这个是贺晋南留下的，肯定跟日本人的阴谋有关系。
1: 这是个啥呀？
0: 好像是张地图。
1: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啊，这边有山吗？这是马头山，这面是宽沟，那这样说，这就是小东河。对，
2: 马头山，那全是沟啊，那能有啥？
1: 哎，张队长，这是啥字儿？
0: 好像是粮仓，是粮仓。
2: 不可能，这马头山连条乡的路都没有，鬼子会在那儿建粮仓？
1: 这都进不去。
0: 以前没有，不等于现在没有。

0: 我有事儿。
1: 抓到刘副官了吗？
0: 刘副官拘捕，被皇军的士兵开枪打死了。

0: 让你搜查铁豹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凭我对铁豹的了解，他可能出现在城里的每个地方，我都安排了眼线。可是自从侧进南死了以后，铁豹和武工队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我也没有办法。
0: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要么冯铁豹和武工队有了新的任务，目标不在城里。
0: 这是皇军高级的军事机密，我们在马头山正在修建一座大型的军事设施，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粮食转运站，它将为皇军进一步渡过黄河作战而起到关键作用，关系到整个华中战局。
1: 我说这怎么画个大圆圈呢？原来有个大粮库啊！
0: 八路军九分区曾经派出侦察员，要查的也就是这里。侦察员被我们的巡逻队发现了，打死了一个，逮捕了一个。而现在贺济南极有可能把这个情报传给了铁豹的武工队。
1: 梁队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藤井队长会全力协助你的工作，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哦。
2: 是。

0: 来。
1: 蜜饯，哎呀，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这玩意儿了。
0: 知道吧，给你弄点原香剂的蜜饯老费劲了。
1: 亏你还有心。那难不
0: 这好吃这东西啊。哦，对了，一会儿到了检查站你少说话，我来对付你。

0: 太君，我们可以过去了吗？
1: 这里不可以通过。太君，让我们过吧，要么我们得绕特别远的路。哎呀，回去，
2: 明白。
1: 看来这里真的过不去，跟咱们猜的一样，走山路了。
2: 可惜我那命贱了，
0: 回头想办法再给你弄。

0: 范儿，翻过这道梁就是码头山了。你在这看驴啊。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0: 你去干啥呀？你去了谁看驴啊？
1: 就一头破驴还让我看呀？那不拴着呢吗？哎呦，
0: 真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哈、啊、财大气粗。
1: 行了，快走。
0: 哎呀，你可别丢了。

0: 不至于逮住。
1: ご苦労さん。近頃情報あるか。
0: 尋常です。
1: 近頃は八郎君はすごいですね。仕事は真面目ですよ。
0: はい。

0: 粮仓。
1: 啊！
0: 翠儿啊，看来南哥说的没错，就是这儿了。
1: 再往下面走点儿。

0: 看见啥了？
1: 啊！我们王家寨的牛大力。没错没错，就是牛大力。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0: 乖乖，怪不得那几个村子的乡亲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原来鬼子根本没屠村啊，都给弄到这当苦力来了。哎，干嘛去？
1: 他指定知道我爹的事儿。
0: 你傻呀你啊，没看到下面有多少鬼子？你靠近得了吗？在这踏实待着啊，千万别冲动，你爹的事儿一定能搞明白。

0: 你确定是冯铁豹吗？
1: 确定，我看得清清楚楚，不光有冯铁豹，还有王一翠。
2: 你当时为什么没动手？
1: 啊，在下谨遵基野大佐的教诲，打死一个冯铁豹，武工队还有张西凤，依然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0: 嗯，很好。铁豹他们既然发现了粮仓，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措施，这正是消灭他们的好机会。你们不妨就从粮仓入手，借此机会把武工队一网打尽。
1: 好。
3: 这么大的粮仓藏在马头山？
4: 小鬼子太狡猾了，我们压根儿就没想到。
5: 贺晋南提供的这个情报很重要啊。
6: 哎，马头山，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鬼子在这儿建了这么大一个粮食补给站，
7: 目的只有三个。第一，他们可以南下渡过黄河，为这个做准备。第二，他们可以西进威胁我们的根据地。第三，可以保持对重庆的压力。
4: 这是不是说明鬼子已经开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了？
5: 很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尽快侦查出鬼子粮仓的储备情况，这样才能对他们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做出判断。
6: 西凤，
4: 嗯，
6: 你们继续侦查粮仓的情况，我向上级请示，如有机会一定要端掉他。
4: 是。
8: 连队长，库莫克伊卡瓦从那大一再生的西米斯科多瓦空上瓦以来的あまり良くないでしょうと思いますね。
0: 改革は早くても遅いても完成しまして、ここからのことはただの遺産なんで、当人需要に中国人使ってばやっぱり一番いい選択じゃないのか。
8: そうです、分かった。実は消滅ロケは中国軍隊の注目のそれは回って、
0: 改革完成の時に鉄将と八路軍は必ず後悔するよ。その時彼たち分かるよ。
8: 分かりました。
9: 老爷，我白天看过了，咱院子后头就是桃花巷，挺偏的，只要能翻过后墙就能到巷子里，这儿离城门不远，咱也出去了。
10: 到底有多远？离城门
9: 三里地左右吧。
10: 只要能出城，就有办法能找到小翠和铁豹他们。
9: 嗯，干粮不是问题，我都攒了八个馍馍了，再弄壶水咱就得救了。
10: 明天就走。

0: 这都盯着看了大半天了，什么也没看出来呀、啊。
1: 别着急，再等等。
2: 不是，咱等啥呀？
1: 等机会。

0: 走啊！
1: 哎呀，我走不了了，
2: 我不行，我想，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

0: 这粮仓里弄这么多女人来干嘛呀？我明白了，他们是来打扫卫生的。
1: 养杯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杯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杯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杯优的吴总，吴总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几千盏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块9。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4: 2.2块9，
3: 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
1: 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

0: 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一说。
1: 当然能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1: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3: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6: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

0: 长假，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 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3: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

0: 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第2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3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4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5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6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2: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5: 现在喝了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1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

0: 介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
7: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

0: 事吧，快点。
1: 不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希望王先生不要再干这样的蠢事，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1: 你杀了我吧！你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
0: 像王先生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乡绅，正是我们皇军争取的对象，因为你能给武吉县的老百姓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
2: 你杀了我，不然的话，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你把我杀了，你我心里就都踏实了。杀了我吧！
0: 我们不杀王先生，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不采取措施。如果王先生再有逃跑的企图，我们会在工地上。 杀掉10个老百姓，如果王先生逃跑成功的话，我们会把王家寨的老百姓全部杀掉。

0: 七啊，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
1: 老爷，
0: 哎哎，
1: 七爷，可是老爷不好，把你害。
2: 老爷，咱对不好，就要不死。赶紧一步跑出去！
1: 你说老七，不能再跑了。今天七爷跟我说了，我要是再跑啊，他就把咱们王家寨所有的乡亲们就都杀光了。我可不能再跑了。
2: 那咋办呢，老爷？
1: 咋办？那只有等死了呗。
3: 费了半天劲才找这两个大夫，他们俩都是尽量不打扫卫生的人。
4: 大嫂，大嫂，
5: 哎，大嫂你好，

0: 来，喝碗水吧，谢谢。这是俺妹，她不会说话。大嫂，您俩别害怕，我们啊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大嫂，听说您这几天都去那个鬼子粮仓给打扫卫生是吗？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男人让鬼子给害死了，他们还抓走了我儿子。
1: 每次只有去打扫的时候，才能让我见一面。这
0: 鬼子在武吉祥干尽了坏事，
1: 大嫂，我们武工队就是专门对付他们的。长官，我求求你了，真的是他们逼着我们去打扫的，你就饶了我们吧。
2: 大嫂，您别害怕，我们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是想让您帮我们一个忙。
1: 我一个女人家，能帮上你们什么呀？
2: 大嫂，你想不想救儿子出来？我们能帮忙。
0: 你们真能救我儿子？
3: 能。

0: 这粮食可真够多的，可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你进过粮仓吗？
1: 进过，常进。
0: 你闻闻这个粮仓的味儿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好像还真不是这味儿。

0: 咱不能干等他了，进京去。
1: 不行，我们不能擅自行动。
2: 脑子掉驴蹄了，你没看唐宁是进去了吗？
3: 那你现在下去他们会更危险。
2: 你俩小子事儿。
3: 哥，快拿主意吧，再等下去来不及了。
4: 狗子栓子秋娃子跟我来。
3: 哎，你们过来。

0: 帮老娘们这干什么呢？
1: 报告队长，这些女人是黄金从附近村子里招来的，每隔三天在粮仓里打扫卫生，清扫宿舍。
2: 叫他们把手里活都停了，到院子里集合。
1: 是，让所有的女人到大门口集合，快点！

0: 集合了，快点！集合！你们两个，
1: 来了！
0: 快！

1: 这是，妇女都赶到院里了，挨个审查了。
2: 宝哥，咱冲吧！
3: 咱不能冲，咱要冲下去，容易伤到老百姓。
4: 哪个村的？
2: 秦家村的。
4: 叫什么名？
2: 秦小兰。

0: 快，接应他们！
1: 怎么着？报告队长，有人袭击粮仓，打死了我们的哨兵。
2: 火杀！
3: 估计是铁豹他们，咱们趁乱赶紧跑。嗯。

0: 们跑了，给我追！快追！
1: 追！
2: 你这边，
0: 你们尽快跟我走。
1: 站住！
3: 张队长，咱们又见面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们那帮老娘们不对劲儿，没想到你真藏在里头。和铁豹的配合打得不错呀，
4: 唐金石，我劝你别把事。

0: 做太绝了，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了，跟我去宪兵队，咱们两个就相安无事。带走，走，别动，动我就打死你！ 唐建石，你今天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会跟你走的。
1: 地主家的大小姐也学会舍身取义了。
0: 对，姑奶奶今天还就舍身取义了，你有种，你就开枪吧。
1: 打死你只是浪费一颗子弹，现在走不走由不得你们了，带走。

手榴弹。

0: 決所信のか。我が滑覆して天皇陛下に謝罪するのかだ。双方兵力を大敗して、決所を大しての大規模の包囲を突破だする。はい。丹队长，经过两次考验，看得出你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人。
1: 是，
0: 我放心了。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为保安团团长。
1: 谢谢太君。
0: 但是你要记住，如果到了最后，是冯铁豹还活着，并取得了胜利，那么你也得死，明白吗？
1: 明白。
0: 畜生。

0: 凤姐现在心里头肯定特难受，少说话，多喝酒。
1: 报告，里面什么情况啊？不知道啊，一个人坐屋里，没啥动静，那心里特难受，我这心里都难受。
2: 那你就没进去看看？
1: 我特别想进去看，但我不知道说啥。 说多了，说少了，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好，对不对？
2: 你回去睡吧。
1: 你行吗？
2: 我不行，你去。
1: 能回去睡了。

一直说，等他转回正规部队，就可以再穿这身军装了。

他对我的好，我都知道。我就想啊，这辈子做不成夫妻，那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的兄弟了。我还想当把鬼子大跑了，我给他找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成个家。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还想跟他痛痛快快的喝场酒。我想告诉他，他在我的心里，早就是我最亲的亲人。

0: 这么大一个粮仓，麻袋里装的不是粮食，是泥土和尸体。
1: 那这件事就跟前段时间鬼子屠村跟征集民工的事情联系起来了。当时我们还纳闷儿，几百号乡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都到哪儿去了？现在终于知道，这些粮仓的麻袋里装的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2: 司令员，政委，情况我们已经汇报完了，我跟铁豹就先回去继续完成我们的侦查任务。走。
0: 等等，你们的侦查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损失也太大了，牺牲了这么多同志。接下来把剩下几名同志带到救援区来进行休整。

0: 半天不说话，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粮仓里装满了乡亲们的尸体，村他爸和老七会不会也在里面？
0: 我也在担心这个事儿呢。但是司令员不是说了吗？会派更好的侦查员去弄清楚这事儿。
1: 之前司令员不就派过两个侦查员来吗？结果呢，两位同志都牺牲了，啥也没查出来。
0: 那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对武基县的地形也不熟悉吗？
1: 当初不熟悉，现在就熟悉了，现在不还照样不熟悉吗？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得回去找司令员谈谈。
2: 报告。
3: 啊，
2: 铁豹同志要见您。
3: 让他进来吧。铁豹，
1: 司令员，有件事情我要再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啊？
1: 我觉得侦查任务还是要由我们来继续完成。
3: 为啥呀？
1: 第一，侦查科的同志对武基的地形并没有那么了解，我们是最了解的，所以我们继续完成任务是合适。第二，失踪的乡亲们都是我们的亲人，找到亲人的下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
3: 铁豹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事情得从大局出发。你们武工队已经损失惨重了，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你这个道理不明白吗？自己都不行了，怎么跟敌人干呢？对吧？
1: 司令员的意思是我们要保全，侦察科的同志就不需要保全了。
3: 胡闹！你不怕死，抗战需要你活着。十天，只给你十天的期限，完成完不成任务，你都给我活着回来。
1: 十天就十天，甭管小鬼子藏什么秘密，我一定给你揪出来。走。

0: 站住！
1: 记住，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学会用脑子办事，不能跟他们硬碰硬。
2: 明白。

0: 哎，黑屋。
1: 哎，老七，你先去买两包烟去啊。你怎么在这儿啊？财叔呢？
2: 我跟老爷被关在县城里很长时间，日本人把他那些家当全给骗走了，还给他安上了一个汉奸维持会长的帽子。
1: 财叔没死呀？那可真是命大呀。
2: 你咋样？乡亲们呢？
1: 别提了，乡亲们被关在一个破庙里，整天修着什么地下工事。我呀还被他们逼着给乡亲们做饭，天天送饭。你是不知道呀，乡亲们吃的那饭比猪食一样，就十几天死了20多个人呢。
2: 20多个
1: 啊？
2: 啥地下工事？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
2: 那个送饭你不知道在哪儿？
1: 我天天送饭都上卡车，他们把我的眼睛还给蒙上，我就知道在一个庙里，具体的什么位置我也说不清楚。哎，对了，那庙下边有一个大洞，乡亲们啊就在那个洞里干活，他们太苦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哎呀，哎，老七，我先走了啊，太晚了，我不好交代。

0: 我新官上任，把大家召集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用最快的时间搜索丰铁豹，还有武工队，好解决皇军的心腹之患。
1: 丰铁豹，
2: 丰铁豹，
1: 丰铁豹，
2: 这是什么？
3: 三天太极队
1: 抓得到吗？可能不行吧，这怎么现在时间太紧了？
0: 是我说还是你们说？

0: 从今天开始，保安团下属的3个大队、6个中队、12个小队轮流出动，在5基线范围内搜索冯铁棒，包括镇、村、山区。你们都是土生土长的5基线人，乡里乡亲的，抓住冯铁豹应该不难。在这次行动中，如果谁让我知道他包庇冯铁豹，或者知情不报，军法处置。
1: 你呀，这是把自个儿往绝路上逼啊！
2: 10天能查出个啥？
3: 嗯，咱们查出粮仓就用了快1个月时间，这10天时间也太少了。
4: 你们俩哪来那么多废话呀？任务我已经接了，完不成任务，我就提着头去见吕司令。
5: 行了，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咱们，也是对咱们的信任。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赶紧想办法把鬼子的阴谋诡计查出来，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4: 这粮仓呢，咱们已经查出来了，是个假的，那麻袋里装的都是土和尸体，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查

0: 出这土和尸体从什么地方运来的。
1: 那咱就顺着卡车的思路查呗。
0: 翠儿说的没错啊，那就从明天开始，咱们两个人一组，从马头山开始，顺着公路查，一定要查出那卡车是从什么地方开出来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信息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

0: 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

0: 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

0: 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走！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

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这里是呼和浩特著名的快销子，这条街上有100多年的老味道，这里的美食更是雷家有志的小丑。早年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老话，开锅见效，意思是外甥用家的酱牛肉煮熟了，一揭开锅，整条街道都是香的。我叫刘凤昌，今年67岁，是外甥用酱牛肉的第四代传人。外甥用酱牛肉的特点是口感劲道，肉质软烂，汁香丰腴，老汤酱香浓郁，回味甘香。酱牛肉是家族的百年传承，立志一锅百年老汤，需兴业寿合一，奉行三必原则，每日必开汤，一日不可间断，每日必清理，不能有残余的肉渣和调料渣，避免糊锅，每日必撇油，开始简单的三步，离不开我们手艺人每天不断重复的努力和坚持。煮好酱牛肉，选菜极为关键。要选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这种黄牛、本牛，三年的肉牛品质最佳。
1: 要牛的前腿腱子和后腿腱子，这个部位的肉吃到嘴里头又有筋又有肉。
0: 经过12个小时，两腿浸泡过的腱子肉需要在1小时内完成加工处理，拔去腱子肉上的残留的油脂，避免乳酸堆积。大的厚腱子肉需要切3刀，每刀只割断1/3处，这样做便于入味快手。每一个百年老店都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八角、肉桂、沙仁，各种调料的不同配比，是各地暗藏玄机。凉水下肉，保证肉质的嚼头。这里有个诀窍是腱子肉一定要把锅塞满，这样肉质才能更容易软烂。一撮的浮油容易封住老汤表面，需要及时撇去，保证老汤鲜香，回味甘甜。经过小火冻煮，4小时捞出小腱子肉，6小时捞出大腱子肉。

一锅汤这儿煮出两个味道是绝活儿。小鸡子肉、撇西口味儿，和年轻人吃；大鸡子肉、撇蛋口味儿，和老年人吃。长时间的炖煮让牛肉发出根本性的蜕变，软弱精致。我家每天最终浇制而成的酱牛肉只有50斤，来晚了不一定能买到。朋友却说把店开得大一点，多供应一些肉，多争气。家里的公司不是要把老字号做成加工厂，不能让资本的介入。市场的变化毁掉了昔日传下来的精致招牌。我心目中对老店的理解是店名不大，爱丰手机守着小店把酱牛肉的品质做好，让制作工艺和不变的味道一代一代流传承下去。

族啊，祖祖辈辈都是来烤牛肉吃的，当粮食吃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我父亲给我们烤的牛肉是最好吃的。成吉思汗征战的时候，他把这个牛肉干晒成干干的，磨成粉，就是左面是牛肉干粉，右面是炒米。他的就是后备，就是粮食问题，他不用发愁了。我现在选的都是咱们当地的黄牛，它这个肉质和饲养的肉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因为我们这是散养的牛肉，用的都是后腿肉，像那个大米龙啊、小米龙啊，还有黄瓜条啊，拿过来以后清洗，清洗完了以后咱们就分割，传统的用人工用刀去分割，这个肉的顺丝儿切，顺丝儿多比较好吃。切好了以后，我们去拌料，就是一把盐、酱油，别的没有，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让人们吃个绿色食品，让他们吃个放心食品。把所有的料拌完了以后，放滚热机里，完了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腌制。滚肉机里面一个多小时以后拿过来以后剪好了以后我们才挂上。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必须的就是用这个自然风，而且在室内，你看我们这个窗户啊，全是室外，四面全是通风的，三伏天从来不亮，因为没等晒出去呢就变质了，它味道就不好。有阳光的话，一天半两天时间就可以加工了。它这个湿度啊，我们就是一打手就知道。下一步我们就拿过来以后就烤了，像我们这是用苹果的果木烧成炭以后才能烤。你看我们就是恰到好处，就是烤金黄色、深红色为止，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肉啊就烤好了。完了晾晒，用风扇吹个得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包装。吃我们家牛肉干的时候吧，你越咀嚼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嚼出它的原汁原味啊，才能嚼出它的就是纯牛肉的黄牛肉的味道。

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队，有马

0: 先把尸体还回来嘛。
1: 他儿子不是死了，是逃了，这账还没算呢。
2: 一命抵一命，刘四哥已经还清了，你画条道下来，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我一定做。
1: 你去应了我一件事，我拍手便走。
3: 人死了就死了，那个人参娃娃呢？有没有替我拿回来
4: 啊？叶猫，大人明鉴，再过点时间，我好好查，好好查。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宜春新余检查调研时强调，深入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7次全体会议，陈永琪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宜春新余检查调研开发区改革创新和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整改成效，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
2: 尹鸿来到宜春经开区，实地查看开发区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设施配套，要求加快盘活利用闲置厂房、设备等资产，严控开发区盲目扩张，不断提升土地使用效能。在宜春经开区管委会，尹鸿考察创业投资公司，查看便民服务热线台账，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产业项目提供便利化、专业化、高效化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在新余高新区，尹鸿考察海源复合材料科技公司，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强技术创新，拓展产品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新余高新集团，尹鸿希望加快转型发展，在产业投资、资本运作、供应链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切实增强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调研中，尹鸿与社区市和开发区平台公司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开发区改革发展和专项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改

0: 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开发区与行政区的权责关系，有序剥离社会事务，做实做强开发区平台公司。要提高产业培育水平，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聚焦主导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要加强招商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主动适应招商形势变化，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想方设法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要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专业能力本领，充分激发开发区干事创业活力。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整改整治，以务实过硬的业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
0: 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我省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开展靶向攻坚，努力提升在全国科技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叶剑春指出，要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对照我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科学编制我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要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牵引性的重大任务，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精准对接、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持续加力做好科技资源整合工作，确保创新平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促进发展。要深入实施2030启航计划和2030先锋工程，以科技赋能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细分布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引导各类企业找准研发攻关需求，为企业提供应用场景，不断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格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出席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现场领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与振奋，更深感责任千钧。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是党组织对一线基层党建工作、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充分认可与深切鞭策。
4: 我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扎根乡土，立德树人，用心办好教育，以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效，践行一名教师、一名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鲜明特质，句句直抵人心，催人奋进，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5: 特别是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刻阐明了机关党建的核心使命与实践路径，令我深受启发，深有体悟。
6: 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铿锵话语令我内心充满自豪，因为理想而心潮澎湃，因为信仰而踔厉奋发。
7: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更是一份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动员令。
8: 总书记坚守为民初心、实干兴邦的重要论述，明确了共产党人使命担当，为我们高新区工作定向领航，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一线、服务企业的信念。
0: 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社区，亲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见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大家都深有感触。
1: 105年的党史就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2: 105年来，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家政服务、养老陪护等民生行业不断迎来扶持政策，让我们普通务工者有了稳定收入、体面保障。
3: 我们正值今天国泰民安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的、干出来的。
4: 我会继续把党的奋斗热忱讲给年轻人听，教育后辈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0: 走在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5: 我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优化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努力为老年人多办好事实事，
6: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心用情做好职工帮扶、普惠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等工作。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强建筑工程总承包，做优城市更新做砖建筑服务业，加快向现代化城市综合服务商转型，打造全省建筑产业链组企业，
8: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做实网格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难题，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
9: 挖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到田间地头，聚焦粮食稳产保供、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一件一件盯住办，一项一项抓落实，把工作实际书写在干破沃野的丰收图景里。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来自5大洲21个国家的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究班走进瑞金于都，寻访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实地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密码与伟大长征精神。
0: 在瑞金叶平一苏大旧址，研修班一行探寻人民政权的诞生与初创历程，在红井感受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为民初心。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林娇长期研究中共党史，此前他对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认知都来自书本，而这一次实地走访让所有理论认知变得直观、鲜活、可感。
11: The first Soviet power was established.
12: 我很感动来到这里，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探索与尝试。
0: 在于都长征第一度，研修班一行被再现悲壮长征岁月的实景演出告别深深感染。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一批批重温入党誓词的党员队伍让大家驻足凝望，深受触动。一路走，一路看，连日的红色巡访让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伟大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们以手写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时，研修班也在于都河畔举行了一场特别座谈会，抒发对百年大党辉煌成就的由衷赞叹与美好祝福。
13: 今天拥有1亿多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长期规划和政策连续性。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计划、纪律、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14: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安哥拉独立后，数千名中国建设者远赴安哥拉，中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我国战后重建。今天我想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15: 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16: ！Happy birthday CBC！
17: Happy birthday CBC！
18: Happy birthday CBC！
19: CBC for young。

0: 6月30日，全省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1: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聚焦政治铸魂，深化党建代工建、工建服务党建机制，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要聚焦素质强基，紧扣1269行动计划，促进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做优赛训体系等，锻造适配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大军。要聚焦服务提质，畅通职业成长通道，用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产改工作，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省领导王少玄、夏文勇出席并提出要求。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扎根红土地30多年，率领团队突破生猪种源技术壁垒，让中国生猪种业摆脱进口依赖，挺起自立自强的脊梁。
1: 晚上9点，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依旧灯火通明。黄路生和团队正跟一家企业进行线上会议，讨论一项前沿生物技术。
2: 我们就是想通过基因编辑猪的话呢，把基因编辑猪的骨头能够移到人身上去。
1: 黄路生出生于赣南的小山村，在1995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专业领域第一位前苏联及俄罗斯正博士学位。因为认识到我国在生猪领域的短板，黄路生毅然回到江西农业大学投入研究，决心要打破我国商业化生产猪种的核心种质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打好基础才能管住长远，为此他和团队踏上全球种质资源采集、表型精准测定的攻坚之路，足迹遍及全国所有省份以及世界15个国家，建成全球最完备的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
3: 他告诉我们，你现在看不出它的珍贵，占全世界人1/3的这种资源构建起来，将会有就是未来的这个研究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1: 有了海量资源库，黄路生带领团队成功自主研发了中兴一号家猪基因育种芯片，他们还将专利技术向中国种猪企业免费开放。
2: 我们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这个专利费。尽管我们没有从这里面得一分利，至今为止，但是我们研发的成果也是老百姓的这些纳税人的钱支持的，所以我们无偿回馈过去，帮助中国的生猪种业做强做大，帮助这个支持老百姓吃肉无忧，我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依托黄路生团队的核心育种技术培育的华系种猪，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占全国出栏总量的53.4%。黄路生不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也坚守3持讲台，用家国情怀浸润青年科研学子。实验室已有10多位海外留学博士像候鸟一样飞回农大。
4: 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尽量帮助别人啊，如果再有能力的话，就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那黄老师自己的话也以身作则，这些话的话在我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
2: 第一点就是要爱党爱国，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你同时也要有国际视野，有卓越的能力。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知农爱农，然后强农兴农，把农业这个产业做得足够强大，让老百姓衣食无忧。
5: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水利厅介绍江西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相关情况。今年我省提前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排查水利工程4.2万处，整治防洪隐患2000多个，完成173处水毁项目修复，落实3万多名5级山洪联防责任人，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累计发布各类山洪灾害江河预警超377期，提前转移群众3665人。截至目前，全省水库累计拦蓄洪量35.44亿立方米，蓄水174亿立方米。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总体。

0: 平稳。
1: 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同时后期可能面临旱涝急转或者干旱风险，省水利厅将密切监视雨水情，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密关注小型水库、山塘、山洪灾害危险区、中小河流洪水、在建涉水工程、小水电站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前谋划蓄水保供工作。
0: 昨天下午，遂川县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促，街上路人纷纷就近躲避。正在公司前台值守的女孩罗玉婷，无意间发现窗外公园堤坝上，一名老人独自在雨中缓慢行走。
2: 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
0: 罗玉婷快步冲进雨里，一路小跑到老人身边，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这一幕暖心画面被罗玉婷的同事拍摄下来，发到社交平台后迅速刷屏。不少网友留言称赞这份朴素的温柔。大家都说，一把小小的雨伞传递出普通人最质朴纯粹的善意。长干高铁小江村隧道日前贯通，这是长干高铁全线贯通的首座隧道。长干高铁西起湖南长沙，中至我省赣州市，桥隧比达86%。此次贯通的小江村隧道位于莲花县，为单动双线隧道。睡路通加油干，塔吉克斯坦国别主题活动近日走进景德镇，23位塔吉克斯坦政府官员与国内税务部门及企业代表聚焦营商环境优化与跨境投资贸易财税政策协同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主雨带将北台至长江以北，此次降水过程趋于结束，只有赣北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受副高冬天影响，西部的这些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前期暴雨落区集中在赣北地区，累计雨量大，昌江、鄱阳河、乐安河等河流水位已经超警戒，赣北

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积涝风险高，提醒大家出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如遇积水路段，请绕行，切勿冒险涉水。好的，以下是。

0: 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4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3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5度；宜春阴，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火星岩石酒店。
1: 大家好，地球的朋友们，我是火星电视台的小杰，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只有在火星才能看到的优美景点和有趣的游乐项目。
0: 如果登上了火星观测塔，我们就可以看到无数流星哦，还有好玩的游乐场是用太空材料建造的，在植物园里还有超级大的蜜蜂机器人。
2: 但是火星上要打扫的东西也真的好多呀。
0: 你现在说这个干嘛？
3: 大家来看这个，我发现了植物小岩石哦，是我亲手。

0: 这不就是火星上随处可见的普通岩石吗？
1: 但这颗岩石真的很特别，因为呀，我说的对吧？是不是很可爱？宠物小岩石好可爱呀！
2: 前进前锋，原来你们在这儿啊！出大事了，地球的游客马上来火星了。
3: 我们不是一直非常期待游客来吗？这怎么能叫出大事了呢？
2: 因为现在还没有游客住的酒店啊。奇迹先锋们能帮个忙吗？
4: 当然可以，市长先生，准备好帮忙了吗？
5: 当然了，小爱，
4: 奇迹先锋出动。工程队长乐奇，
6: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4: 数学天才露露，
7: 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
4: 建筑艺术家杰恩，
8: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4: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1: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4: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9: 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5: 奇迹先锋出动，
0: 这块岩石真的好漂亮，要破坏掉它真可惜。
4: 大家准备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移走地上的这块岩石，建造一座超棒的酒店。
5: 一定完成任务。

0: 岩石简直像座大楼。嗯，
1: 那些家伙在那里干什么？好像有点可疑。难道在挖秘密的火星矿石吗？鼹鼠军团出发！
0: 这块岩石看着实在是太大了呀！啊，
2: 要不我们在这个岩石中间挖个洞，在岩洞里面建造一个酒店怎么样？
3: 你是说在这块岩石里建酒店？哦，
4: 那一定会成为很特别的酒店吧？独一无二的设计。
2: 乐奇，好主意，让我来画设计图吧。在巨大的岩石上钻口，打造客房、走廊，把它装饰得像雕塑作品一样漂亮。
4: 说到雕塑，我可是专业的。奇怪呀，这岩石不光体积大，怎么还像钻石一样坚硬？
5: 连雷恩的钻头都钻不到。
6: 那该怎么办呢？
7: 就让本天才科学家来帮忙吧。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能量扫描启动。那岩石里肯定藏着稀有的火星矿石。
4: 波波，停下！那块岩石真的很坚硬。
7: 天才科学家登场！
2: 哇，波波的钻头也太强力了吧！
7: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厉害的科学家。嘿嘿嘿！一剑！
4: 大家看那边，这隧道不就像酒店走廊吗？
0: 对呀，间距也刚刚好。
2: 照这个速度，
0: 波波很快就能把岩石酒店建好。
3: 看那边！哈哈哈
6: 哈！不好了，波波钻了太多孔，岩石之柱在摇晃了。
5: 这样下去，岩石会崩塌的。
0: 先保护好岩石，奇迹先锋变形，
2: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5: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起重臂，启动。

0: 石深洞是什么情况？原来是波波还在继续破坏岩石内部。
1: 波波，别再挖了！
2: 再这么一直钻洞，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岩石埋住的。
3: 安静点儿，这些没用的家伙，没人能阻止波波大人。你干什么？先让开！快让开！让开！我必须找到神秘矿石。
1: 神秘矿石？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0: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矿石啊！麦迪，
4: 怎么了，大家？这是我的宠物小岩石啊！这样也没办法了。
3: 让开！快让开！
4: 再见了，宠物小岩石，我真的很舍不得你。
3: 等一下，找到了，找到了！我果然是天才。波波机械臂启动。这块神秘的矿石是我的啦，羡慕吧？
1: 啊，真的好无语啊！
0: 没剩多少时间了，快点完成我们的酒店吧。
5: 开始工作。

0: 欢迎光临各位游客，为各位地球朋友特意建造的火星岩石酒店正式开业了。
1: 这酒店也太漂亮了吧。好厉害。
2: 麦迪，小岩石太可惜了，它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就这样丢失了肯定很伤心吧。
3: 游客们喜欢这座酒店，我真的很感动。
4: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感动哭的。
2: 麦迪，谢谢你，这都是你的功劳。
0: 这块小石头一定拥有超强的力量。

0: 时该叫什么名字呢？天才波波大人，还是宇宙最强科学家波波？啊？
1: 这是什么呀？
0: 什么？不就是块普通岩石吗？
2: 姐，奇迹先发！
3: 极速运输管道。哇！小爱，你快看这个，限量版工具套装终于上市了！
4: 哇，太好了！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那赶紧上店买吧！
3: 啊？干嘛这么麻烦去店里，网上下单就行了。
4: 可是上面写着只在商店限量30套。
3: 什么？啊，那不行，得赶紧去。
5: 奇迹先锋们，你们好，我是米勒博士，我正在考察火星地貌。今天和万能探测机器人罗浮一起来到了火星上一个特别的地方——奥林匹斯火山。
4: 哇，没想到火星上也有火山，好神奇啊！那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5: 啊，给你们看，丹丹。
6: 哇，那是什么呀？
5: 这是一种稀有的火山矿石，是第一次在这座火山附近发现的。我得把它送到泰拉市的工程师们手里，但我一个人实在是搬运不了。你们能帮我吗？
4: 当然要帮你了，我们马上出发。
5: 谢谢你们，那待会儿见了。
6: 一定会是一场超棒的冒险。
3: 可是我得去工具店啊。
4: 乐奇，别担心，我们快点完成任务，就能去工具店了。
3: 你说的对，赶紧行动吧！
4: 奇迹先锋，准备好出动了吗？
7: 准备好了。
4: 那么，奇迹先锋出动！工程队长乐奇，
8: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4: 数学天才布鲁，
9: 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
4: 建筑艺术家雷恩，
10: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4: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11: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4: 还有闪耀天空。
3: 艺术感了。
5: 你们好，奇迹先锋。
4: 博士好。哇，这些金属就是火星矿石吗？
3: 这闪闪发光，不过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5: 用途非常广泛，这种矿石可以制造出抵抗极端温度变化和辐射的新材料，可以制造各种在外星球使用的物品。
4: 那这座火山附近还有这种特别的矿石吗？
5: 大家的好奇心真强啊！在火星火山附近发现的矿石还有……
11: 我们要建造运输这些矿石的运输机，要把它运到城市工厂，得花好久时间。
6: 可我们都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了。
11: 小爱，把设计图给我看看，快点！啊，
3: 乐奇，你今天怎么这么着急？好奇怪啊！
11: 我本来就喜欢做事情高效率啊。
4: 乐奇说的对，任务是第一位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建造超级轨道，把火山和城市工厂连接起来，然后用运输机把这些矿石运过去。
11: 矿石肯定很重，普通的运输机能跑得快吗？
4: 我们会用磁铁的力量让运输机稍微悬浮着行驶，所以速度会非常快。
3: 那这次得更仔细的建造才行，磁悬浮运输机在行驶中可绝对不能出故障。
4: 好，那我们开始建造吧。哇哦！

0: 响又0.3毫米。
1: 鲁鲁，你今天怎么这么挑剔？商店要关门了。

0: 我们是果博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不是这个，到底星矿是在哪里呀？好像是新的能量矿石。什么呀，是奇迹先锋，他们竟敢比我先找到新矿石。好，我有个好主意。喂，用机械爪攻击。给我上开，像这样用力摇晃。别介，
1: 前面沙尘太大了，会影响速度。就剩一个了，得快点。是波波，大家注意，波波想把管道弄断。
2: 什么？
3: 运输机会从悬浮轨道上掉下来的。
4: 别担心，我们用的是特殊螺丝，绝对不会轻易松动。
0: 新矿石是我的啦！
1: 得赶紧阻止波波，交给我吧。
0: 这矿石现在是我的了。
3: 什么？他怎么把螺丝拧开的？没有乐奇的螺丝刀根本拧不开呀。
1: 那个，好像是我螺丝没拧紧，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4: 乐奇，你
3: 好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赶紧找回运输机。奇迹先锋变形，
2: 奇迹先锋变形，
1: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5: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6: 蓝蓝机甲变形完成，
4: 紫紫机甲变形完成，
2: 先锋机甲变形完成。
1: 可
0: 什么呀？这讨厌的小老鼠，让你尝尝我波波磁力的厉害。
5: 我动不了了，
3: 得想个办法同时救下奇迹先锋和运输机。
1: 要是能一下子从磁铁上蹦开就好了。
3: 乐奇，用你的螺丝刀试试。
1: 那不够，我们需要更快更有力的工具。
4: 哼，本来是要给你惊喜礼物的。乐奇，接着新的工具套装。

0: 误，下次别再出错了。
1: 相信我，宝千镇主伯伯。
0: 你好呀，伯伯。上次科学课学到的教训，这么快就忘了？
2: 连你这小兔子也敢放肆！
1: 电动螺丝起子，出击！哎呀！
2: 我的磁铁，炸开！你们这些讨厌的奇迹先锋，
3: 我们找回历史力量。
4: 米勒博士，今天开采的火山新矿石您怎么这么快就送来了？
5: 这都是奇迹先锋们的功劳啊，要是我一个人得花一个月呢。
4: 谢谢你们奇迹先锋，现在我要带回实验室进行稳定化处理了。那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6: 各位，其实我是因为想快点去买工具，所以才没有拧紧旋浮轨道的固定螺丝，对不起。啊，
1: 难怪你今天格外着急呀、啊！
0: 以后不管多着急，都要仔细检查好工作。
7: 对了，你没有去商店买到新工具怎么办？
8: 没关系，我已经有更棒的工具了，是露露送我的。
9: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你们俩刚才在那儿抢什么呢？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呢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刚才我要是不是护着啊，全让立冬给吃光了。
1: 好吃的什么呀？哎呀，
0: 就是这个，来看看。看看，这是我舅妈特意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我本来还琢磨着呢，多拿点给您尝尝鲜，哪成想啊，差点让立冬那小子都给吃光了。
2: 阮老师您信吗？
1: 我不太信。
2: 你别听他瞎说。我啥时候抢他东西吃了？纯纯吧，就是他自个儿抠门，就给我那么一丢丢。您帮我评评理吧。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拌嘴啊。让我来评理的话呢，那就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
0: 哎，我手里可攥着证据的啊！
1: 啊，
0: 不信，阮老师，您看看。
1: 啊。
0: 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减掉我这一身的赘肉啊？
2: 哎，又背着我偷吃是吧？这减肥的人还敢给自个儿开小灶？
0: 哎呀，别提了，
2: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0: 我这水煮菜吃了小一个月了，这嘴里蛋子都没味儿了
2: 啊！
0: 想整点咸口的零食，解解馋。
2: 这个天天吃水煮菜啊，属实是遭罪。
0: 哎，是啊，
2: 你瞅瞅我，想吃就吃，香得很，一点不担心长肉，我都替你馋得慌。
0: 没你这样的啊。不过你说咱俩这境遇可真是天差地别啊。来给你尝尝。来，这是我舅妈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儿。哎，
2: 舅妈寄来的。青花鱼干儿。
0: 对，简直的
2: 青花鱼。就这个。
0: 对，尝尝怎么样？
2: 嘿，这味儿行啊，绝了。还有嚼头。
0: 就是有点咸。你等一会儿啊，水量没水。扔着吧。
2: 这味儿行啊，地道，我得拿回去慢慢品尝。
0: 哎，
2: 这
0: 怎么还连吃带拿呢？给我留点啊！
2: 你要给我接水了呢，
0: 我还得给阮老师分呢。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又不胖，还跟着我这抢我这个减肥的零食呢，
2: 好吃，真好吃。

0: 你说这个青花鱼做的这个肝啊，它都这么香，那要是拿新鲜的青花鱼咱做个菜，那是不是得香迷糊了？
1: 哎呀，反正哥俩这讲到一块儿去了，那就只能辛苦阮老师了。哎，
0: 我看行，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好，这给你份儿的。
2: 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你们俩这活宝啊，一对活宝，为了口吃的是争来抢去，最后呢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这道菜上来了。感情你们俩合着你今天这个青花鱼干压根不是特意带给我的，是为了来贿赂我的啊。
3: 阮老师哪没办法呀，您这做菜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您说第二那谁敢说第一呀。哎呀，我呀天天就惦记着您做的这口好吃的，今天可得好好教教我们怎么把这青花鱼做的又鲜又嫩，关键是还不长肉。
2: 你们俩呀就是嘴馋，而且呢还想偷懒。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个青花鱼呢真是咱们养生减脂的一把好手。你看它里边吧全是优质蛋白，就这优质蛋白能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它变慢，然后你吃那么一小块就觉得好像挺饱的，
1: 有饱腹感。
2: 哎，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少吃点米饭呐、面条啊、其他的这些食材。
1: 这个好啊。
2: 而且呢，咱们在消化这个蛋白的时候，身体还得额外消耗不少的热量，这个可比吃同等热量的碳水燃烧脂肪要多了去了。
3: 哎呦，这么厉害啊！那除了减脂，这个青花鱼还有啥好处啊？
2: 那这里头的好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就多了啊。青花鱼里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还有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首先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容易让我们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呢添负担，就特别适合我们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促进钙的吸收，对咱们骨骼好啊，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还要说说这铁元素，能够补气血。不少的朋友有什么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脸色比较差的啊，常吃点这个青花鱼啊，就能有很大的帮助。
0: 是，你要不说哈，谁知道这青花鱼它对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益处啊。我之前吧我还特意了解过，就是这个青花鱼啊，它在咱们国家呢好像是有不少的讲究。我发现这鱼它在古代呢叫台鱼。
3: 台鱼，
0: 对，台鱼。然后在唐宋那会儿呢，就是沿海人家呢经常吃的这个海味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交通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渔民呢就把这个青花鱼呢就晒成那个鱼干儿。有的呢就顺着这个运河呢往这个内陆去运。你像我老家哈，就我们县那块儿，我反正是很少见到这个青花鱼干的这个影子。
2: 你们那儿离那个运河远了去了。是，
0: 对。然后我奶奶好像说过哈，说以前的时候那物资匮乏嘛，谁要有这几块这个鱼干那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好像沿海地区呢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吃台鱼一年有力气。
3: 立冬，你这知识储备是够可以的啊，深藏不露啊，你小子。
0: 是为了研究这吃啊没少下功夫。
2: 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这一番话呀，把我的回忆呢也给勾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们家呢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地道的渔民。那渔民大家应该也知道，那性子豪爽，又热情。他每一次出海归来总是不忘了给我们家寄那么几条那肥的冒油的青花鱼。然后收到鱼以后，我奶奶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青红多嘞，青红多嘞，就青花鱼到了，青花鱼。而我呢就跟一只猫似的，然后呢拿着这个布袋子一溜烟的往邮局，拿着那个单子到邮局去拿那个寄来的鱼。哎呀，拿回来一看，这个鱼呀、晒得干干的。鱼拿回来了，今天就烧吧，就今天就得吃，不吃馋的不行啊，
0: 受不了
2: 啊。我奶奶

0: 速度快得不得了，拿着刀啪啪啪几刀就剁出来，就开始收拾了。一边收拾一边就跟我说，今天要不给你蒸一条这个青花鱼啊，然后剩下的咱们继续晒着啊，这个鱼啊要我们家来吃的话要吃一阵子了。
1: 是，其实您这么一说哈，我想吃了。
0: 你想吃了？
1: 小时候哪有这个口福啊，是不是？我们老家那块儿哈，你要说这种咸鱼最多。
0: 鲜鱼，
1: 对，一般的来讲呢，都是属于那个收麦子的时候，那个集市上就卖那个咸鱼的，也是晒成那个鱼干
0: 鱼干的啊。
1: 每次到那个时间去赶集的时候，就买那个咸鱼，哎呀，碰到那摊子都走不动道啊，就是盯着人家那个筐子里边的咸鱼啊，瞅上老半天，就盼着家里人，哎呀，能不能买一条啊？能不能买点回家解解馋呢？
0: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吧。过日子是挺有难处的，但是也各有各的甜。就是说像我们家虽然不算像立冬你们家那么辛苦啊，但是在吃的那个东西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讲究什么呢？简单实在，
1: 不铺张浪费。哎，
0: 不铺张浪费。我奶奶每一次收到这个亲戚寄来的这个青花鱼干的时候，她就拿过来啊，然后就什么鱼头都不愿意都扔掉的，鱼头都要给你烧在里去，然后就今天怎么个做，明天怎么个做。奶奶是把这个鱼啊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烧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姜啊、葱啊、酒啊，全放在这个鱼肚子里，然后呢就清蒸咸鱼。然后不过呢，我是那个时候啊，看着我奶奶做这个鱼啊，我每次就是厨房我就靠在那儿，看着那怎么蒸，一会儿。蒸汽出来了，这个时候一闻那个蒸汽
1: 香味儿也出来了，
0: 哎呀，那个鱼肉的那个香啊，立冬，别说我在那儿了，就是我们那个楼道里，包括一楼、二楼、三楼，全闻得到那个味儿，那个鲜味儿啊，真的，一闻，嗖钻鼻子里去，一吃，嗖钻肚子里去，其实现在想来想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吃，
1: 对，
0: 有这么一点这种鱼来了以后啊。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鱼鲜，勾人呐、
2: 啊！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这才是地道的家常味儿啊！
0: 是啊，我跟你说吧，后来呢，我奶奶呀，不跟我们一起住了。走的那天呢，我奶奶特意，把一大包晒的那个干干的、油亮亮的那个青花鱼呢，交给我，然后跟我说说什么呢？以后要是，想吃了，你每次反正都看着我烧这个鱼，你就按照我烧的那个方法你去做就行了，这个肯定好吃。50年以后，今天看到这个青花鱼干，我就想起我奶奶那个时候忙忙乎乎烧鱼的这个感觉的，所以心里头轰的一下就上来了。
1: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盘鱼干，这哪是鱼干啊？这分明就是您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种家的味道。
0: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如果说现在做这个青花鱼啊，这个我要讲一讲了。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个青花鱼的关键是什么呢？像我们南方人做这道菜，不是重油重酱，我们讲究什么呢？清鲜嫩，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这个窍门，不光是我们能做出一个家常味儿，还能做成一道健脾开胃的养生菜，男女老少都爱吃。
2: 难怪我就说我做鱼差了点意思啊，闹了半天关键在本鲜呢。
1: 对对
2: 呀，阮老师啊，那你快给大家伙露一手吧。我们今儿回去就把这手艺学到手了，行不行？
0: 行，我现在就教你做一道清蒸青花鱼，把老一辈人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窍门啊，我教给你们俩，保证你们俩把这道菜轻松搞定。
2: 好，
0: 做这道清蒸青花鱼，首先呢要准备新鲜的青花鱼，还要准备葱段、姜片适量，以及枸杞、姜丝、葱丝稍许，还要准备一些调料：蒸鱼豉油、料酒、盐、香油。首先在处理好的青花鱼的鱼身两侧各划上两刀。